19.1万吨，同比增长 8.6%。 京陆皇港进出口货物达1600标箱，已超过去年全年进出口量的5倍。其中经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方式进出口的货物占比约 65%， 整体运营质效稳步提质向好。下一步，陆皇港将以此次获评国家5A级物流企业为契机，持续夯实硬件设施基础，优化运营管理服务，提升信息化运营水平，做优做强多式联运、国际物流、大宗散货、特色期货物流业务，充分发挥铁水联运枢纽节点效能，深度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助力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提质增效，为重庆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贡献力量。好，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9月11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学习贯彻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安排部署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稳定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关乎民心向背，关乎执政根基，是一项必须抓实抓好的政治任务。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整治成效的根本标准，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以钉钉子精神一项一项抓整治，一件一件抓落实。要强化统筹保障，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健全协同联动机制，深化标本兼治，推动集中整治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拓展，切实做到以改促治、以治增效，让群众看到变化、见到实效、得到实惠。会议强调，要抓好城市更新工作，加快专项规划编制，加大项目谋划争取力度，强化要素资源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策性资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盘活存量资产，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推进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摸清产业家底，编制发展规划，坚持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并重，加快工艺改良、产品创新和业态拓展，培育壮大老字号和特色品牌，推动江津历史经典产业走向全国、走出国门。要着力培育产业生态，树牢产业链思维，做好搭平台、优服务、保要素工作，围绕一加二加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构建协同共生的产业生态。要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切实把宝贵的财政资金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要全力推动企业账款清偿化解，切实提振企业发展信心。要扎实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确保问题清仓见底、对账消耗，推动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11号，区政协召开17届27次常委会会议，学习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专题协商发挥比较优势，完善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产业链工作情况。区政协主席杨丽主持会议。重庆枢纽港产业园自2024年开始，通过2年的建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累计开行3675列，占比全市第一，成绩亮眼，势头向好。在听取汇报后，杨丽充分肯定了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建设取得的成绩。他强调，要紧抓机遇，乘势而上，以完善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产业链为主攻方向，把更多根植性强的产业引入江津，努力把枢纽开放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盛世，在服务全市开放大局中展现江津担当。要凝心聚力，聚智出力，合力助推重庆

0: 枢纽港产业园产业链发展，广大政协委员要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多向外界推介江津，多为枢纽港产业园招商引资工作牵线搭桥，把更多好项目引到江津来，为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对于如何做好下一步政协工作，杨丽强调，要有序推进年度各项履职任务，尤其是全面总结梳理好十七届政协五年来的履职工作，谋划好新一届政协的工作思路，为新一届政协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会前，杨丽一行来到江跳线过江段机江站施工现场，视察了市郊铁路跳凳至江津线、圣泉寺至顶山段项目建设情况。会议还听取了一至八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情况的通报，审议了其他议题。区领导黄丁、李彤、翁一峰、李兴伟、梁启凯、刘安兵、戴大为参加会议。好，下面再来看一条其他的时政消息。9月10号，我区2026年妇联干部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立足奋进15/5发展阶段，紧紧围绕妇联引领、服务、联系的核心职能，着力建强基层妇联干部队伍，持续夯实全区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出席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他指出，过去一年全区各级妇联组织锚定政治方向，紧扣中心大局，扎实推进思想政治引领、巾帼建功立业、家教家风培育等各项重点工作，亮点突出，成效务实。他强调，全区妇联干部要聚焦中心大局，善用联字法宝，主动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要坚守为民初心，聚焦民生保障，用心用情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锤炼过硬本领，强化实干担当，切实转化培训学习成效。据了解，本次培训课程设置紧贴基层妇联工作实际，邀请市妇联维权部相关负责人、聂帅馆宣讲团成员以及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心理健康辅导、舆情风险应对、电商创业、女性健康等领域的专家现场授课。区妇联执委、区级机关部门妇委会妇联主席、主任、各镇街妇联主席、副主席、村社区妇联主席以及区妇联机关干部等共450余人参加培训。9月10号，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我区，中央驻渝媒体市属媒体采访团沿长江岸线探访古城、古镇、古庄园，聚焦文物保护、非遗传承、数字赋能、文旅活化等工作，全方位挖掘展示江津深厚的长江文脉底蕴。采访团首站来到了机江街道基层指挥中心，实地了解我区数字化文物保护模式。依托巴渝文物 APP 和群众一键报险渠道，我区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文物巡查、隐患处置闭环体系，以数字手段守护古城文物遗存。随后，采访团走进了江公响堂，蓝染、版画、剪纸等非遗技艺集中展示，古老建筑持续举办公益文化活动，让采访团近距离观赏各类非遗技艺展示，感受文物建筑活化利用、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的鲜活成效。当天下午，采访团还前往白沙古镇巨魁书院和中山镇龙塘庄园，探访老街修缮、业态培育和抗战遗址活化情况，感受江津千年文教底蕴与抗战文化传承，了解古庄园保护性修缮、特色文化挖掘及研学文旅融合发展成果。一整天的采访行程串联起数字文保、古建活化、古镇风貌与庄园文脉，集中展现了我区在长江文化保护传承中的创新实践，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让各类历史文化资源持续焕发新生，赋能文旅发展。
1: 我们江津区既有枢纽港这样的产业先锋，又有我们白沙古镇巨魁书院以及我们中山古镇这样优美的自然风光，让人感觉到了江津区的厚重的历史文化，希望通过媒体的传播，让我们的形象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0: 9月9号，区支联会法润同心支联同行系列活动在菜市街小学启动，以沉浸式互动式普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法治屏障。在活动现场，区支联会授课老师摒弃枯燥的法律条文，通过动画片段、真实案例，生动拆解了校园欺凌相关知识，向300余名学生普及自我保护、留存证据、求助避险的正确方法。趣味法律互动问答环节充分调动了孩子们的学法积极性，营造了轻松浓厚的普法氛围。本次活动创新推出了小小法治宣讲员培育机制，15名经过多部门专项培训考核上岗的学生宣讲员，以学生教学生的模式开展了班级微宣讲，让青少年从被动学法转变为主动普法。据了解，该系列活动是我区落实九五普法规划的具体举措，首期覆盖了菜市街小学、圣泉小学、洛黄宗宝区小学三所小学，后续将逐步推广至全区中小学，通过多元普法形式持续擦亮校园普法特色品牌，推动九五普法在校园落地走实，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为了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四面山镇在马家坪村石家佛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地质灾害应急演练，镇应急办、驻守地质队工程师、村组干部、地灾检测员和群众等参加演练。演练针对石家佛地质灾害隐患点，模拟暴雨诱发了险情场景，围绕预警通知、人员集结、避险转移、临时安置等全流程组织应急避险演练，帮助村民提前熟悉撤离路线、避险场所，同步提升村级救援力量、应急处置能力。四面山镇马家坪村山高坡陡，地形复杂，群众居住分散，是全镇地质灾害防控的重点区域。自巡防巡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该村严格落实市区镇工作部署，健全一加三加 N 责任体系，常态化开展全域隐患巡查，依托智慧平台、村组微信群、应急广播和铜锣口哨等设备，构建线上线下联动预警网络。同时，该村组建了村级应急队伍，配齐配足应急物资，常态化开展防灾宣传和实战演练，依托十户联防、邻里互助模式，细化特殊群体帮扶举措，全方位抓实隐患排查、风险管控、预警转移、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自群防群治百日攻坚开展以来，我村亚瑟网格责任常态化排查隐患，强化预警演练，发动群众联防共治，筑牢安全防线。下一步，我们将补齐管控短板，细化重点人群管理，坚决守住全村安全底线。
0: 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
3: 啊，这个秋天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而且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做呢？
4: 哎，对哈，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哈，大家对于这个叫什么呢？秋天哈，做的事情，特别是要做，那你就提前就要想起来，赶快去安排一下。今天就聊一下这种秋天想做的事儿哈，不只是聊，还要相互督促一下。那么希望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定下一件秋天一定要做的事情。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也可以抖音搜索江津荣美，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哈，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一下。
3: 嗯，
4: 说到这个，我们先来盘点一下吧，哪些事情是秋天很经典的要做的一些事情，或者就是网上有一个哈，我看了一下秋天必做的清单。
3: 嗯，
4: 我们一件一件的来聊一下，每一件都可以展开的说一说。
3: 嗯，
4: 我先来说第一件嘛，
3: 第一件，
4: 登高，
3: 登高，
4: 赏秋，
3: 赏秋，说下。好舒服，我感觉啊，吹着这种秋天的风。
4: 对对对，秋天是登高的最佳季节，不冷不热，天高云淡。
3: 嗯，
4: 站在山顶呢，可以看到那种层林尽染，颜色也开始渐渐的变暖了哈，褪色了。那种开阔和舒畅是其他季节给不了的。
3: 嗯，
4: 古人就说哈，秋日登高，心旷神怡。
3: 嗯，
4: 这个不仅仅是锻炼身体哈，更是心灵的放飞。其实咱们重庆周边有很多地方适合登高，比如说有我们的江津的四面山啊，缙云山啊，金佛山啊，甚至

0: 甚至是咱们江津的顶山公园都是很好的选择。
1: 嗯，
0: 登高不一定需要这种挑战我们的这种极限啊，爬多高，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体力的路线，慢慢走，慢慢看，怎么样？
1: 好舒服，感觉
0: 是吧？
1: 嗯，就是感觉那时候登高啊，就是。特别适合秋天，春天和秋天都是特别适合的，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气温又不冷不热的。
0: 嗯，
1: 你说冬天你穿着那个厚厚的羽绒服啊，你去登高，
0: 嗯，
1: 哇，这登着登着你就开始脱衣服，那个外套裹在身上啊，你要脱下来拿也不方便，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周末，哎，说着啊，这个周末就啊，推荐大家可以去登登高。
0: 哎，
1: 去啊，吹吹这个秋风还是非常舒服的。
0: 嗯，
1: 啊，还有一件事就是看银杏。其实咱们江津哈，非常非常多的银杏，对不对？不管是滨江路还是啊，在这个顶山大道这一片哈，都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银杏树。
0: 嗯，
1: 啊，每年的十一月中下旬的时候，其实都是银杏最美的时节。
0: 嗯，对，
1: 这个满树的金黄，满地的金黄，哇，这阳光一照。
0: 嗯，
1: 感觉整个世界都是金黄黄的。
0: 对头对头对头。
1: 啊，哎呀，很多人他会专门去拍这个银杏。啊，所以呢，嗯，其实啊，咱们江津人真的家门口，哎，一出家门口走不了两步路，哎，就会看到这种金黄黄的一片，
0: 嗯，
1: 很舒服。
0: 对。
1: 而且啊，像咱们重庆的这个银杏季哈，其实一般是在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初，
0: 哎，对头，
1: 就很多很多地方，比如说啊，重庆市区也有很多啊，
0: 嗯，
1: 特别适合赏这个银杏的地方，比如说这个中山四路，
0: 嗯，
1: 啊，重大校园，还有洪恩寺公园，都是非常热门的这个打卡地。
0: 对，
1: 哎，如果你说。啊，我不想在江津看了，哎，江津看了很多年了，哎，那我们可以去重庆看看。
0: 对，也可以去逛一下。
1: 对对。
0: 其实说到这个看银杏最好的时间是哪个时候，我觉得是下午的三四点钟。
1: 下午三四点钟。
0: 你觉得怎么样？就是那种阳光刚好斜着照过来。
1: 前提是那天得出太阳。
0: 啊，当然嘛。打在银杏叶上啊，嗯，叶子就像一片片的金箔啊，透亮，这种透亮透亮的。
1: 嗯，
0: 然后风一吹那叶子飘下来，还在空中打着旋儿，啊，哈，慢悠悠的落在地上。
1: 哇！
0: 哎，你站在那里什么都不用做，哇，那个时候就感觉很治愈了，
1: 是
0: 很舒适了，
1: 是，
0: 对不对？
1: 但是其实银杏哈，
0: 嗯，
1: 有一段时间我不会很喜欢，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果实很臭，
0: 嗯，
1: 真的巨臭。但是它的这个叫什么？它又是那种中药啊，
0: 嗯，
1: 啊，而且好像我据我所知，好像卖的还有点贵。
0: 哎，那个不是白果吗？
1: 就
0: 是
1: 白果，白果其实。吃了很好，但它真的很臭。
0: 嗯，我没有闻过，说句老实话，
1: 真的巨臭。就是有的时候那个白果还会掉到地上，很多人就会去捡，
0: 嗯，
1: 然后就会拿回家去晒，
0: 哦，
1: 啊，拿回家去风干呐，啊，这些，
0: 嗯，
1: 然后你就会闻到家里都是一股那个白果的那种臭味，
0: 嗯，
1: 真的很臭味道。
0: 对对对，
1: 嗯，啊，还有啊，这我们说了这个第一件登高哈，第二件看银杏，哎，第三件事啊，就是我们前面也说了的这个吃大闸蟹。
0: 对。
1: 哎，有一句话，
0: 哦，爽啊！
1: 对，有一句话叫做“秋风起，蟹脚痒”。
0: 嗯，
1: 哎，就是这个秋天哈，啊，最隆重的这个美食仪式就是有一顿大闸蟹。
0: 嗯，
1: 你看夏天就是吃小龙虾。
0: 嗯，
1: 哎，这个秋天哈，啊，就是吃这个大闸蟹了。比如说，
0: 嗯，
1: 我们来吞一下口水。
0: 嗯，行，
1: 我们来，
0: 我没有很喜欢，所以你给大家说一下吧。
1: 啊，我很喜欢。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大闸蟹哈，啊，清蒸出来啊，
0: 嗯，
1: 然后啊，你蘸一点这个啊，这些比如说那些调味料啊，什么，
0: 嗯，
1: 啊，酱油里面再带一点这种海鲜酱油，里面再剁点这个小米辣。
0: 嗯嗯嗯。
1: 啊，然后再配黄酒。你想着这个慢慢拆慢慢吃，吃蟹这件事真的记不得，
0: 啊，
1: 而且我记得诶是哪一个城市啊，他吃蟹特别讲究，是上海吗还是浙江那边呢？
0: 江苏
1: 哈，啊，江苏
0: 蟹八件一定要，
1: 哎，对对对对对，就一堆东西，
0: 八样东西来慢慢
1: 来啊，慢慢吃。说实话哈，我看着这八样东西我应该都会比较急，
0: 嗯，
1: 我两口就吃了的是，
0: 嗯，
1: 你要慢慢拆慢慢那个。对于我们来说，我感觉就是拆下来的时候，
0: 嗯，
1: 感觉这个蟹都已经凉了，因为蟹一定要热的才好吃。
0: 嗯，
1: 啊，所以呢，这个啊，但是有人说哈，这个吃蟹不能急啊。其实，吃蟹哈，嗯， 本身其实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0: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嗯、啊，特别是这个母蟹啊，就是吃黄，这个公蟹、嗯、就是吃这个膏。吃膏、啊、
1: 吃膏嘛，我不晓得，因为我不吃这个东东。
0: 你这说的感觉我就像吃货一样、
1: 啊。没有，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都不能理解、啊、就这个蟹到底它、嗯、
0: 好吃
1: 的点
0: 在哪，它的肉是鲜甜的。
1: 嗯，哎，好的，
0: 好的，不理解哈。就是好吃的蟹，它真的蟹是鲜甜的、
1: 嗯、
0: 啊，所以我很喜欢吃这些东西
1: 啊，
0: 包括什么爬爬虾呀那些东西，我都非常喜欢。
1: 嗯，
0: 其实这些年啊，我原来很喜欢吃小龙虾，
1: 嗯，
0: 感觉这些年过去了以后，我反而没有那么喜欢吃小龙虾了，反而喜欢吃蟹了。啊，就是吃这些东西啊。
1: 嗯，
0: 前不久我们在家也去买了那个啊梭子蟹。那个肉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1: 嗯
0: 啊，感觉就是最近吃这个蟹哈、啊，吃的还是有点多了，
1: 哦、
0: 啊，其实这个蘸哈、啊，嗯 蘸着这个姜醋啊、
1: 嗯、
0: 啊，一口一口的吃，其实吃一个蟹真的要很长的时间，
1: 嗯。有的朋友吃得很快，
0: 有的吃得很快的，
1: 一口一口就咬了，那个壳都
0: 壳
1: 就混着一起就咬，
0: 真的吗？
1: 嗯，
0: 啊，
1: 有那些麻烦。就是这样咬咬了就咔咔咔，就听到嘴里面咔咔咔的声音。
0: 啊，我们一般吃蟹哈、啊
1: 嗯，
0: 其实也要吃个5到10分钟的样子。
1: 嗯，
0: 就是假如说啊，之前说的这个需要这个八件什么？
1: 嗯，
0: 就是那个8套工具的这个、
1: 嗯、8个工具
0: 蟹八件、
1: 嗯、
0: 啊，这种肯定吃蟹的时间可能更长，可能要10几20分钟。
1: 嗯，对。
0: 但是会是一种享受。
1: 对的，这个我觉得确实是。
0: 是啊，其实啊，很多人说，其实这个吃蟹，其实最好的是配一壶
1: 黄酒。对，其实温一壶黄酒，加一点姜丝儿、啊、哈、
0: 嗯，
1: 刚才说的这种姜醋哈、啊，然后怎么，这种蟹的这种寒性就会被黄酒当中那种温热中和哈、啊。
0: 对，
1: 既美味又健康。如果不想喝酒呢，可以配一杯热的姜茶也可以。
0: 嗯、
1: 其实秋天吃蟹哈、啊，吃的就是一种慢，
0: 嗯，
1: 慢慢拆，慢慢吃，慢慢聊，这和秋天的这种气质是特别搭配的，
0: 是的，所以告诉大家哈，下一回吃蟹的时候，哎，一定要
1: 吃慢一点，
0: 吃慢一点，再配一壶这个温热的黄酒，
1: 对，黄酒也可以，茶也可以啊。
0: 对，
1: 还有第四件事，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也是秋天可以做的、哦，就是喝秋茶。
0: 秋茶，
1: 秋茶不像春茶那么鲜嫩，
0: 嗯、
1: 但是它有一种独特的醇厚，像乌龙、普洱、红茶这些茶都适合秋天喝。
0: 嗯，
1: 泡一壶热茶，坐在窗边，看着树叶一片片落下来，光是想想就很治愈哈。秋天喝茶，我给大家先推荐两款茶吧，
0: 啊、
1: 一个叫铁观音，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叫武夷岩茶，
0: 嗯，
1: 岩茶我喝过一次，
0: 嗯、
1: 我觉得哇，真的喝了之后醇香的这种感觉太棒了，
0: 舒服哈、啊。
1: 对，铁观音的这种兰花香和秋天的桂花香比较搭配，
0: 嗯，
1: 刚才我说的这个武夷岩茶，它的盐韵和秋天的这种厚重感也是特别搭配的，
0: 嗯，
1: 如果不想喝的太浓的茶，白茶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0: 嗯，
1: 清淡温润，然后也不刺激肠胃。
0: 是，其实喝茶这件事啊、
1: 嗯、
0: 其实真的不在于茶有多贵、
1: 嗯、
0: 而是你在当下有没有那个坐下来喝茶这种心情啊。
1: 嗯，对对对，
0: 啊，用这种再好的茶去泡再贵的茶啊，如果你是啊没有那种心情，其实你也喝不出这个秋天的味道。
1: 哎、嗯，其实我告诉你哈，叫什么呢？这种秋天喝茶呀，
0: 嗯、
1: 这件事儿，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喝茶的时候，
0: 嗯、
1: 有的人就是你，特别是坐在茶室哈、
0: 嗯，
1: 喝茶，其实我觉得跟喝酒是一样的。
0: 喝酒吗？
1: 对，它会打开话匣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嗯、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0: 会，
1: 你两三个人一起喝茶，然后就聊天的话，可以聊很久，
0: 是，
1: 可以说很久，就总有找不完的话题，然后喝一杯茶就喝。
0: 对，前提是你要放下你的手机。
1: 那当然，
0: 把手机要放在一边啊，你就慢慢聊，真的，
1: 对，
0: 就是轻轻松松，感觉你一下午啊、
1: 嗯，
0: 喝着茶就聊着天就过去了。
1: 对头，
0: 其实真的是非常舒服的。也有人喜欢，比如说一个人喝茶，
1: 嗯，
0: 但一个人喝茶真的就是一边喝茶，你一边翻阅一本书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1: 小资的这种感觉。当然第五件事情我觉得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了、
0: 嗯、
1: 叫做贴秋膘。
0: 秋膘、
1: 哎、
0: 长肉。
1: 就是长肉嘛，说白了。夏天太热吃不下，秋天凉快了、
0: 嗯、
1: 胃口也好了。炖一锅红烧肉，煮一锅排骨汤，涮一顿火锅，秋天就是理直气壮的吃的季节。
0: 嗯，
1: 说到这个贴秋膘哈、啊、就是我最想推荐的一道菜叫什么呢、
0: 嗯、
1: 其实这个我觉得冬天更好，但是呢先给大家也说一下，就是莲藕排骨汤。
0: 莲藕。

0: 我排骨汤啊，
1: 秋天的莲藕哈，它粉糯粉糯，但是又还没有到最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点粉脆粉脆的感觉，可以和排骨一起炖，汤鲜味美，喝一碗从胃暖到全身。
0: 哇，还有一个吃的
1: 什么东西？
0: 板栗烧鸡，你知道这个冬天很适合吃板栗，
1: 秋天板栗多起来了，
0: 对，秋天板栗也多起来了啊！你讲那个板栗那种，哎，又粉又甜，
1: 哎，
0: 然后和鸡肉又烧在一起，啊，这个栗子也吸饱了这个鸡汤的美味，比肉还要好吃。
1: 对头，
0: 其实真的，说实话，吃板栗烧鸡绝对消的最快的，绝对是板栗。
1: 对，这个倒是
0: 是的啊，还有这个啊，芋头蒸排骨啊，南瓜小米粥啊，山药炖鸡啊，其实秋天的食材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真的，这真的是大家贴秋膘的一个好时间。
1: 对，好好吃，我觉得秋天就是哈，春捂秋冻，春困秋乏，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秋天还有什么叫什么，那种叫秋收冬藏，对吧？你秋收你就多收一点，你冬为了好过冬呢，对吧？好，当然还有第六的一个事情，就是秋游野餐，这个是很多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的。
0: 对，
1: 像我们到了秋天，那个将近那个麻子摊啊，
0: 哇，
1: 那一串串，跟你位置都没有，停车都不好停。
0: 因为夏天的时候太热了，大家都不往那边走，
1: 对，
0: 很少。冬天又太冷了啊，只有春天和秋天特别适合，而且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咱们重庆的秋天是非常短的。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好这个时机啊，这种时候哈，特别特别适合去那里野餐一下。
1: 对，找一个草地铺一块野餐垫，带一些简单的食物和家人朋友坐一下午，不用到很远的地方，对吧？然后呢，野餐最重要的也不是食物，是坐下来的心情。有的朋友还可以烤烧烤啊，
0: 对对对。
1: 好，当然有的人就带一块布，带几个三明治，一瓶水，一些水果，找个大树下面铺开就坐，看着天上云慢慢飘，看着树叶慢慢落，看着孩子在草地上跑，这些就是秋天最美好的时光。
0: 对，
1: 对，
0: 其实野餐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就是它真的非常的便宜，它不需要专业的一些东西，而且也不需要你要去准备很精致的一些吃的，然后就一块干净的这个垫子，你可以在超市或者在那个面包店去买一点这种面包啊，在水果店去买一点水果呀，其实就是很好的一顿野餐。
1: 对
0: 啊，真的不重要的不是吃什么，是你在哪里，你和谁在一起，你的心情怎么样。
1: 哎，对头对头，就是这个问题哈。
0: 是，
1: 好，当然还有就是秋天还可以放风筝。
0: 哇，
1: 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比较喜欢的。
0: 是的，
1: 对吧？秋天放风筝，因为这个秋风起哈，然后整个天又不热，孩子们跑起来，然后心里呢，看着天上的风筝在飘，心里也跟着很开阔。
0: 对对，
1: 所以放风筝不需要很大的场地，你看像我们的元帅广场啊，顶山公园啊，
0: 都是
1: 河边啊，滨江路啊，这些都是可以放风筝的。风筝也不需要买贵的，几十块钱的就行。关键是什么？你要愿意抬头看看天。
0: 是的啊，对我们的眼睛也非常的好，对不
1: 对？
0: 去看，去外面啊，逛一逛，看一看。其实啊，说到这个放风筝哈，我记得，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非常美好的一些回忆，因为小时候真的孩子们都特别爱放风筝，
1: 对，
0: 感觉恨不得是一年四季都要放风筝。
1: 对对对对对，很多时候
0: 就是家里会常备一个风筝，像我们家到现在啊，都一直放着一个风筝，就是之前孩子玩的，然后我们是都一直放在后备箱里，从来没有动过。是因为前不久我们因为要收拾，就是收拾了一下后备箱，就把东西全部都拿出来了。其实真的就是那个你在那个后备箱里面就放一个风筝，然后平时有时候开车带孩子去江边啊那些地方玩，你就可以把风筝拿出来，真的那个遛娃方式真的太爽了，
1: 而且
0: 孩子自己遛自己，你只要注意让孩子注意安全，因为我们知道江边会有一些人骑自行车嘛，
1: 自己遛自己真的厉害，
0: 真的家人很轻松，你只要让孩子注意安全，然后孩子的那个风筝你知道都放不了好高嘛，你就让他放矮一点，让他自己来回跑，
1: 对，
0: 孩子开心， 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他还锻炼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真的放风筝这个事情哈，真的很适合大小孩子都适合。
1: 嗯，
0: 啊，其实还有一件事情，
1: 嗯，怎么
0: 晒被子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在咱们重庆的这个地方哈，
1: 嗯，
0: 秋天晒被子好像没有很那个，嗯，因为我们秋天太短了，
1: 嗯，
0: 啊，而且很多地方哈，这个秋天的，因为觉得这个秋天的这个太阳哈，啊，没有像夏天那么毒，
1: 嗯，对，
0: 因为它晒过的被子啊是有这个阳光的味道的，然后晚上就盖着这个晒了一天的被子啊，闻着那个香味儿啊，就觉得特别好睡，嗯。其实我们原来在上大学那会儿，
1: 嗯，
0: 就喜欢晒被子，
1: 我都也喜欢。
0: 就是你一发现哈，只要一出太阳，嗯，你就会发现哇，这晒被子你得抢位置，嗯，你晚一点了那位置都没了，
1: 没了，
0: 对
1: 对
0: 对，大家都抢被子抢得特别特别，抢那个晒被子的地方抢得特别的厉害，
1: 对
0: 啊，像因为嗯，主要是其实这种哈，秋天晒被子主要是大学里面，
1: 嗯，
0: 因为在啊开学的时候就已经秋天了嘛，
1: 嗯，
0: 啊，孩子们就要刚到学校就需要晒被子，其实啊，所以说这个晒被子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嗯，
0: 而有的人会喜欢晒被子的时候顺便把枕头就一起晒了，
1: 哇，嗯，
0: 也是，你想嘛，感觉我们都喜欢去晒这些东西，因为感觉就是杀菌了的那种感觉哈，
1: 嗯，对对对，
0: 而且闻着这个阳光的味道也非常的舒服，
1: 没错。
0: 还有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配着我们喝茶也特别的是一种享受，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0: 是什么，
1: 就是翻旧照片，
0: 对
1: 对吧，其实秋天好像特别容易让人怀旧，
0: 是
1: 翻翻老照片然后回忆一下过去的秋天，也是一种和时间温柔的相处，
0: 嗯，
1: 就我觉得现在的这种手机啊，
0: 嗯
1: 嗯，特别好，就是你能够总结你比如说特别是像就比如当抖音，它可以，就是叫什么往年今日，
0: 对
1: 对
0: 对，
1: 它有这个时间，你就能够看到你往年今日发的这种抖音啊，或者是怎么样，
0: 是的，
1: 哇，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天某年的秋天去了哪里，某年的秋天和谁在一起，某年的秋天发生了什么，
0: 对，
1: 这些记忆平时都藏在手机相册里，或者已经发布了就忘了，但是现在就是好了，让你在秋天。哎，会想起，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啊，包括这个 QQ 空间也是，
1: 嗯，
0: 虽然现在大家都没有去发了，发的很少了，
1: 嗯，
0: 但它也会有往年的啊，
1: 嗯，
0: 今天啊，你发了什么东西？
1: 对，
0: 啊，还有一件就是，有的朋友哈，啊，可以哎给远方的朋友写一张明信片啊，
1: 嗯，
0: 或者写一封信啊，就是啊不用长篇大论啊，就写一句啊，
1: 嗯，
0: 秋天了，哎，你那里，天气怎么样？
1: 对，
0: 就这种秋天的思念哈，很适合用一张手写的这种卡片去传递。
1: 嗯，
0: 啊，明信片这个东西其实啊，现在用的人比较少，但是呢，
1: 嗯，
0: 就收到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惊喜啊。写一张明信片，花几块钱，嗯，写几分钟，
1: 哎，
0: 它带给对方的这个温暖真的会持续很久。
1: 嗯，很舒服的。
0: 嗯，对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会很惊喜。
1: 嗯，
0: 比如说你秋天出去旅游，
1: 我寄明信片，你知道我最多的时候就是读大学的时候
0: 啊，
1: 出去玩的时候就给别人寄一张明信片，然后关键是又很久才收得到。
0: 对，真的很久，因为之前有一次也是我朋友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他也是出去玩。
1: 嗯。
0: 啊，然后寄了一张明信片，哇，我都开始他没有跟我说他要给我寄了东西，
1: 嗯，
0: 但我收到的时候说实话真的很惊喜。
1: 哎，对，那个时候他会，嗯，你看像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些事情哈，
0: 嗯，
1: 很多事情我觉得真的问大家你做过几件事的话，可能大家挠挠头想一想
0: 真的没有
1: 做很多，一半都不到，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很多都是想做的，但是一直没有去做。比如说去看银杏，年年说要去，年年都没去成。比如说写明信片，
0: 嗯，
1: 脑子里过了好几个人，这张要寄给他，那张要寄给他，但是一张都没写过。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也是给自己提个醒儿，
0: 嗯，
1: 对不对？所以不光是聊，还真的要去做。
0: 是的。
1: 好的，我们上半场节目先稍微休息一下吧，下半场节目回来再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0: 嗯。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3: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2: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3: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2: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3: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4: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

0: 清晰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练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2: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3: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2: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3: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4: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5: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座城市的声音。

新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锦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其实刚才盘点了哈，秋天最经典的十件事情，对吧？嗯，但其实现实是大多数人一件都没做，刚才我们也讲了。
1: 嗯，
0: 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 why 为什么我们想做的事总是被搁置嘞？
1: 其实我觉得被搁置哈，其实还是有一些原因的。
0: 嗯，
1: 比如说啊，我们觉得啊，总是觉得还有点时间啊，比如说啊，秋天有几个月的时间，
0: 对
1: 啊，刚刚到了九月的时候，你觉得还早啊，十月觉得不急，
0: 嗯，
1: 到了十一月发现来不及了。
0: 对，秋天冬天都到了，冷起来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啊，这个桂花的花期哈，只有一两周，那银杏叶的银杏的最佳的观赏期啊，也就啊十几二天。
0: 对，
1: 那大闸蟹的季节啊，也就两三个月啊。很多这种秋日限定的东西窗口期非常的短。
0: 对，
1: 但是我们总是用还有时间来安慰自己啊。
0: 嗯，
1: 结果一转眼这个秋天就过去了。
0: 哎，没错没错。其实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哎，还有时间的这个心态哈。
1: 嗯，
0: 就刚才你说的，其实就是什么时间幻觉。我们总觉得三个月很长，但仔细算一算，九月开学季忙，十月国庆假期，有假期可能，但有的还要加班。
1: 嗯，
0: 十一月接近年底更忙，真正留给自己做想做的事情的时间可能也就寥寥无几。
1: 对，
0: 再有的周末呀或者什么样，有的还要加一两天班，一天要应酬，要处理家务，真正自由支配的可能连一天都不到。
1: 对，
0: 所以如果我们不把想做的事情放进日程表里，它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1: 是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被忙给绑架了。比如说工作加班通勤应酬，
0: 嗯，
1: 其实每天的时间都被填得满满的啊，回到家就想躺。
0: 对对对，
1: 去爬山啊，觉得太累了啊，来回可能都要半天，
0: 还不如躺着，对吧？
1: 对，还不如躺着。这看银杏，有人觉得这个，比如说啊，要去重庆看银杏，哎，就会觉得又是耽误半天到一天的时间。
0: 对呀，
1: 啊。又一想算了，
0: 嗯，
1: 啊，这个吃大闸蟹哈，啊，有的人觉得还要去预约呀，杂七杂八的，算了啊，就是所有的算了加起来，感觉就是一个秋天都过去了，哎，但是你什么都还没有做。
0: 嗯，
1: 而且啊，这个忙其实还有一种惯性，就是啊，你越忙，哎，你就越不想动，越不想动，你就越觉得做什么都累。
0: 嗯，
1: 有可能啊，你连啊，就是去下楼啊，买杯奶茶，你都觉得很麻烦。
0: 哎，
1: 但是问题是，忙真的你快乐吗？你忙了一整个秋天，你回头来看看，你除了工作，你还留下了什么回忆呢？
0: 没错，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哎，我们觉得必须要做好准备了才能去做。
1: 嗯，
0: 想去野餐，想要就要买野餐垫，要准备食物，要看好的公园，要天气好，准备一大堆，想着想着也就放弃了。
1: 嗯，
0: 其实很多事情不需要那么完美，带一块布，两三个三明治，然后一瓶水，楼下的公园草坪也能坐一下午。
1: 嗯，
0: 想去爬山，不一定非要买专业的登山鞋、登山杖、冲锋衣，穿一双舒适的运动鞋，带一瓶水，哎，那就可以出发了，对吧？
1: 是的，其实我们总是被这种完美主义绑架，觉得要做就要做到最好，要准备就要准备最全。但是秋天的美好啊，恰恰藏在那些不完美里面。比如说，哎，你计划去拍银杏，结果那天是阴天，没有阳光哈，银杏拍起来就感觉没有那么好看了。
0: 嗯，
1: 其实阴天的银杏也是有一种朦胧美的啊。还有你计划去吃这个大闸蟹，啊，结果那家店哎排队啊，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排队的时候你可以和朋友聊聊天嘛，
0: 嗯，
1: 聊一下你们平时没有时间聊的一些话题，
0: 也是一种收获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当然还有一些原因，就是我们把想做的事情等同于大事儿。
1: 嗯，

0: 很多人觉得秋天想做的事应该是去一趟远方，做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1: 嗯，
0: 但其实秋天的美好往往藏在小事里，闻一闻桂花，采一采落叶，喝一杯奶茶，给朋友写一张明信片，这些事情不需要请假，不需要花钱，不需要做任何攻略。
1: 嗯，
0: 而只是我们忽略了他们而已，对吧？
1: 对，是的。
0: 我们总是觉得值得做的事情应该是大事，但真正让我们感到幸福的往往是那些小事儿。
1: 嗯，
0: 一杯热奶茶，秋风，落叶，或者是一个刚刚好的下午，这些刚刚好的小事，那才是真正秋天的馈赠。
1: 是的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害怕一个人，比如说哎，你想去爬山、嗯、但是你一个人、嗯、朋友没有空、
0: 嗯、
1: 你觉得一个人没有意思，哎，想去看银杏、嗯、没有人陪，一个人觉得好像孤孤单单的哈，拍个照都没有人帮你看，你只有

0: 一个人去体会，比如说你一个人去爬山，
1: 嗯，
0: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啊，你想停就停，想走就走，你不用等任何人啊，也不用被催。那一个人看银杏，你可以安安静静地站在树下看多久都行，你不用不好意思。一个人吃蟹，你可以慢慢拆慢慢吃，你不用去照顾任何的人的进度。
1: 嗯，
0: 其实独处也是一种秋天的享受。
1: 哎，没错啊，其实有觉得哈，比如说妍希，你觉得怎么样才能改变这种想而不做的这种状态？
0: 其实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想做哈变成哎今天做，
1: 嗯，
0: 不要想哎这个秋天我要去做什么，而是想哎今天下班的路上我就去做，想闻桂花那今天下班就去，想吃栗子，那今天下班就买。
1: 嗯，
0: 很多秋日限定的东西，今天不做，明天可能就没了。
1: 哎，没有，还有一个事情哈，就是降低做的门槛，不要追求完美，不要想着等我有时间了，等天气好一点了，等有人陪，就是你现在就可以一个人花很少的钱，花很少的时间，秋天的美好不需要那么复杂。
0: 嗯，还有就是我们要给一个自己啊一个最低的目标，
1: 嗯，
0: 就是不要定啊，比如说啊我要去啊四面山看彩铃啊这种大目标啊，容易因为啊去不了，而且有的人又觉得啊
1: 交通有局限，
0: 对就放弃了。
1: 嗯，
0: 那比如说我就在啊我小区或者是我楼下或者什么地方啊找一棵啊变黄了的树啊，这种小目标啊几乎就是不可能失败了。而且你一旦开始做了，你就会发现哇秋天真的太美好了，比你想象中啊要美好的多。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今天大家下班的时候哈，我觉得可以去滨江路走一走，然后如果桂花现在桂花好像还稍微早了那么一点点哈，吹吹江风嘛，看看夕阳吧，对不对？不拍照不发朋友圈，就是走一走，对不对？然后有的朋友再去买一袋糖炒的栗子，不为别的，就是想着捧着那壶热乎乎的这个栗子哈，慢慢的走回家。
0: 是的，
1: 啊，
0: 其实真的这种秋日的愿望哈，真的大家一定就是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嘛，已经秋天了，所以大家真的很适合去列一下你这个秋日清单。
1: 嗯，
0: 啊，比如说你啊，今天我准备想要去做什么，或者是啊，我去年秋天没有做到的事情，哎，我今年有点想去做，
1: 嗯，
0: 啊，去看看银杏，或者捡几瓶银杏叶啊，回家做一个手工，哎，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没错，好的，那朋友们，今天哈，我觉得我们节目过后哈，那么如果大家在今天下班的时候，有想要秋天做的一些事情，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对不对？
0: 是的。
1: 伴随着，其实今天天气有秋高气爽的，对不对？虽然我今天听到吐槽哈，就说
0: 阴雨绵绵，
1: 没有，因为这个下不下雨，这个我们不能说哈。但秋天就是这样的，你总感觉它要下雨，但是就下不下来。
0: 对对对，是。
1: 所以我觉得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对不对？好，那么秋日伴随着这样的一种感受感觉，对了。那就行动起来吧。
0: 是的，也愿你的秋天想做的事都能做成，想见的人都能见到。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咱们日常开车上路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位驾驶员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十次事故九次快啊，还有一次特别快。长久以来，所以呢，造成了在所有人的固有认知里，超速行驶就是交通违法的头号元凶。超速行驶会引发各种各样的交通事故，危及行车和行人的安全。大家都默认开快车飙车速就是危险驾驶，就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不负责。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啊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严查超速，严惩超速，绝大多数的司机都不敢随意开快车了，可马路上的剐蹭、追尾、拥堵、连环事故依然是屡见不鲜。尤其是在高速公路城市的快速路，

高架环线这些车流密集、车速平稳的路段，很多事故的涉事车辆啊，甚至根本没有超速，甚至它的车速远远低于限速标准。这就引出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想讨论的一个核心话题：超速现在基本上人人提防，可随处可见的龟速车啊，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更危险的隐形杀手？还有这个龟速车和超速车究竟谁的危害更大，也是引发我们的深思。很多老司机心里都有一个疑惑，开车慢一点难道不是更安全吗？稳驾慢行，低速行驶啊，可能有的人觉得是谨慎驾驶的表现，怎么会和超速一样危险了呢？甚至危害还会高于超速。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打破这种固有的认知，结合权威的交通数据、真实的事故案例啊，全方位的来拆解龟速行驶和超速行驶这两种真实危害，我们来帮助每一位驾驶人理清行车误区，掌握真正安全的开车方式。首先我们还是再一次的来回顾一下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超速行驶和龟速行驶到底是什么。所谓超速行驶，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超过道路标定的最高限速。城市道路、国道、省道、高速公路，我们都有随处可见的明确的限速标准啊，也就是我们说的交安啊，交通安全的各种警示。超速分为轻微超速、中度超速和严重超速，车速越快，违法情节越严重，安全隐患也就越直观。超速的危害通俗易懂啊，车速过快，刹车距离大幅延长，驾驶员视野变窄，反应时间缩短，遇到突发情况可能会来不及处置，极易引发碰撞事故。而另外一个我们要说到的龟速行驶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低速行驶，是指车辆在路况良好、无拥堵、无事故、无恶劣天气的条件的这种前提下，车速远低于道路的最低限速，而且长时间的低速占道行驶，或者是远低于该道路的平均车速。很多新手司机、谨慎司机都始终坚持慢就是安全的原则，觉得只要自己开得慢就不会出事儿，却不知道不符合车流速度的低速行驶，那就是马路上的移动的定时炸弹。在正式对比两者危害之前，先给大家分享一组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权威数据，直接颠覆所有人的认知在这个我们的统计里面，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速度的差值越大，事故的概率那就越高。当速度差达到32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事故发生概率比匀速车流状态提升整整16倍。这里的速度差既包含车速远超车流的超速，也包含车速远低于车流的龟速。很多人只知道超速会拉大速度差，却忽略了龟速也会制造巨大的速度断层。在通畅的车流中，所有的车辆保持相近车速，有序通行，车流稳定，秩序井然，这才是最安全的行车状态。而我们想象一下，突然本来是畅通无阻的道路上，突然就出现一辆龟速车，这就像顺畅的河流当中突然出现了一块巨石，直接阻断了我们的这个河流。那么龟速车呢，就是直接阻断了车流的节奏，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危险程度远超单一的超速行为。不可否认的是，超速行驶绝对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危害直观而且很致命，这也是交管部门常年重点整治的违法类型。首先是反应时间不足，应急处置能力归零。人的大脑反应速度有固定极限，正常车速下，驾驶员看到前方的突发状况，有足够的时间预判刹车避让，而车速越快，留给驾驶员的思考和操作时间就越短。举个简单的例子，高速公路限速120每小时，车辆超速至14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一秒钟车辆就能行驶近40米，
哪怕驾驶员瞬间发现前方险情，大脑反应过来的瞬间，车辆已

行冲出数十米，啊，很有可能就来不及制动。其次呢，是车辆的刹车距离也会大幅增加，无法有效避险。物理常识告诉我们，车速翻倍，刹车距离同样也会成倍增长。普通路面60码车速，刹车距离约为15米，120码啊，超速行驶，刹车距离会突破80米，远超正常的安全距离。同时，超速行驶会降低车辆的稳定性，及失控侧翻。车速过快的情况下，车辆的抓地力下降，遇到弯道、侧风、路面积水、碎石，就容易出现车身抖动、跑偏、失控。高速状态下的车辆失控，基本没有挽回的余地，大概率都会造成车毁人亡的严重事故。除此之外呢，超速事故的伤亡率也极高。根据交通数据统计显示，重大交通事故、致死、致残事故中，超六层与超速直接相关。高速超速碰撞产生的冲击力极大，安全气囊、安全带的保护效果都会大打折扣。无论是车内的驾乘人员，还是被碰撞的车辆行人，受伤程度都会成倍的加重。综合来看啊，超速行车的危害特点可以总结为：个体风险极高，后果极其惨烈，事故突发性强。简单来说，超速主要是拿司机、拿自己的安全冒险，多数情况下是单车风险、局部风险，影响范围相对有限。只要周边车辆保持合规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大概率可以规避啊受伤的风险。那么聊完了显性的超速危害，我们接下来就重点的来聊一聊容易被大家忽视、危害更隐蔽、波及范围更广的龟速行车。一直以来，我们刚才都说到，开慢车安全是深入人心的最大行车误区。很多司机开车佛系，在高速快速路上长期的低速占道，慢悠悠行驶，甚至还有的把手机拿出来啊玩一玩，边慢慢开边玩手机，自以为稳如泰山，殊不知自己正在制造整条道路的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多次明确表态，龟速行驶不是谨慎驾驶，而是危险驾驶，其综合危害在很多场景下甚至远远超过超速行驶。首先，龟速行驶的最大危害就是制造巨大的速度差，引发连锁的追尾事故，这也是最核心、最致命的隐患。正常通行的车流，所有车辆都在匀速行驶，车辆稳定啊，节奏统一。当一辆龟速车突然出现，后方正常车速的车辆会瞬间的面临速度断层，后方的司机就很容易猝不及防，来不及减速，极易发生追尾。更可怕的是啊，龟速车引发的从来不是单一事故，而是连环多车事故。第一辆车追尾龟速车后，后方车连续驶来，很有可能就来不及反应或者来不及变道，会接连相撞，最终造成多车的连环追尾，大面积的拥堵，多人受伤，后果严重。相关数据显示，高速团撞拥堵区域的事故概率是普通平稳车流路段的3到5倍，而绝大多数的团撞拥堵源头都是占道的龟速车。那有的人他听到这里就不服了啊，场景行车场景来看，在高速和快速路上，驾驶员默认所有车辆都会保持合规的车速行场景行车场景来看在高速和快速路上，驾驶员默认所有车辆都会保持合规的车速行驶，注意力更多都是集中在远距离的路况和突发险情，并不会预判到前方主干道有车辆低速龟行。龟速车它就像一个隐形的路障，毫无征兆地出现在车流中，打破所有车辆的行驶预判和节奏，这也是龟速车啊容易引发高事故的一个核心原因。其次，龟速车会迫使后方的车啊，有可能会采取违规变道，滋生次生的违法和风险。遇到前方龟速占道车辆，多数司机不会选择一直跟车压速，为了恢复正常行驶的车速，避免长时间的拥堵，只能选择频繁变道超车。在密集车流中临时变道、紧急超车本身就伴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即引发侧面剐蹭、碰撞、压线事故。原本平稳有序的车流，因为一辆龟速车引发数十上百辆车频繁变道、穿插、超车，整个道路的行驶秩序彻底混乱，
原本零风险的通行路段瞬间变成

高危险事故路段。这种一人违规全员买单的危害呀，是超速车完全不具备的。超速车我们刚才说到，主要都是单一车辆的风险，而龟速车破坏的是整条道路行驶的秩序和群体性的风险。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回来说超速和龟速行驶还有哪些具体的危害表现。

0: 诉我同志，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的节目我们核心聊的话题是有关于道路上行驶的龟速车会给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造成哪些严重的后果。在上一板块呢，我们先为大家分析了这个超速车呀，它的危害很大啊，但是呢它的危害主要波及的面是单一车辆事故，但是龟速车呢它来的范围可能就更广了，可能会波及整个一条道路的上百辆驾驶员的行车安全。而且呢，刚才我们说到它就是一个天然的路障，一个天然的行车炸弹啊，因为前面的龟速车辆可能整个后面所有的车辆都会在频繁的变道压线啊，极端的超车。所以说呢，这个龟速车真是不可取。而且呢还有一点，这个龟速车还很容易引发其他驾驶员的路怒症，加剧行车的冲突。比如说前面有龟速车的情况下，在长时间的道路行驶遇到拥堵压车时，驾驶员心态本身就容易焦躁，前方无故的龟速占道慢行，后方车辆排长队无法通行，会极大的激化驾驶员的负面情绪。很多剐蹭、斗气车、强行别车等危害行为都是因为龟速压车引发的，原本可以平稳顺畅的通行，最终演变成激烈的行车冲突，隐患层层叠加。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龟速车为什么现在越来越高发的诱因，也是很多司机的通病。我们来自查一下，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调研显示，分心驾驶是龟速行驶的首要原因。很多低速龟速行驶的司机并不是不会开不敢开，而是开车时分心啊。最近啊，我这个打滴滴车的时候啊，打一些网约车平台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个问题，有的网约车司机呢真是一个边接了您的单啊，把你送往目的地过程当中呢，他又在有的听小说啊，有的甚至看短剧，还有的呢拿着另外一个手机和这个车友们一起跑车的车友们一起聊天。所以说呢这个注意力不在路面上，车速啊自然也就越来越慢，自己可能还没啥察觉，但是身边的人呢都是被这些龟速车影响得不得了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他不是分心的，也有一些新手司机过度的谨慎，对车速把控不准，还有一些中老年司机开车习惯低速，部分司机为了看风景拍视频故意慢行，这都是龟速行驶的主要诱因。更讽刺的是，很多司机认为我开得慢那就能规避事故，殊不知分心导致的龟速比专注超速危险十倍不止。超速司机注意力他反倒是很集中的，而龟速分心的司机随时可能做出急刹、跑偏、压线等随机危险行为。那么听到这里呢，很多听众朋友又会问了，你说了这么多这个龟速车的危害龟速车既然这么不好，为什么我感觉平时生活当中都是听到严查超速，很少有处罚龟速的。其实这个也是大家的一个认知偏差。近年来我国多地交警已经开始专项整治龟速行驶的违法行为，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包括成都等地多交管部门明确规定，低速占道、龟速行驶都属于交通违法，依法处以罚款，处以记分。以往大家觉得龟速不违法不罚款是因为龟速取证相对困难，整治难度更大，并不代表它安全合规。超速行为可以通过测速设备精准抓拍，秒级取证，违法事实清晰明确。而龟速行驶需要结合路况、车流、路段限速综合来判定，要排除拥堵事故、天气等客观因素， 整治难度更高，所以呢，曝光度处罚力度不如超速，但不常处罚绝对不代表它危险更小。那么前不久呢，在成都啊就发现了这样一起案例，而且呢是得到了多方的官方媒体的一个权威报道，就是有一辆车啊，还是个保时捷，在一段城市路，应该是我看那个路应该像比较城市快速路的那种感觉啊，也200米的一个距离，有18辆车在这短短200米的距离超过它。那么交管部门呢，就利用了现在更高科技、更先进的一些大数据，包括侦查侦测设备啊，分析出了这个车属于龟速车，然后呢，再调取了当时的监控一看啊，这人果不其然正在玩手机，所以呢，导致了自己的一个龟速行驶，啊，事后呢，成都的交管部门呢，也是对这个司机进行了一个相应的处罚。所以说呢，这个龟速行驶啊，真的不是不处罚，大家一定要引起警惕。咱们重庆，咱们江津，那么好，哪天就开始，开展一个龟速车的专项行动。那么道路上的朋友们呢，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分心啊，开车玩手机，或者是过度的谨慎驾驶，造成了自己面临处罚、扣分啊、罚款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同时啊，节目最后再为大家分享一个误区，就是很多包括老司机都会觉得，是不是我在路上开得慢，就算出了事故，真出了事儿，也是别人的责任。交通责任判定绝对不是这样的，交通责任的划分从来不是慢车无责，低速占道、违法低速行驶引发的追尾、剐蹭事故，龟速车辆需要承担相应事故的责任，同时还要面临违法记分、罚款处罚，得不偿失。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道路安全龟速行驶啊，并不只单单的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而是想告诉大家，道路交通它是一个集体的系统啊，我们把它理解成一个集成系统，就像电脑的主板一样，集合了各种各样的数据单元，每一位驾驶人的行车行为都会影响着整条道路的安全与秩序。超速行驶是放纵侥幸不可取啊，龟速行驶也是固守误区拖累全员，快是隐患，过慢是陷阱，唯有合规匀速，专注守规，才是平安出行的唯一标准答案。我们总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真正的安全从来不是刻板的慢，而是科学的稳，不是自我的谨慎，而是对公共安全秩序的敬畏。不超速，不龟速，不分心，不占道，遵守车速规则，匹配车流节奏，专注安全驾驶，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对所有的道路交通的参与者的最好的负责。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啊，听众朋友们能够打破多年的行车误区，重新认识车速安全的真正含义。从今往后呢，既杜绝我们啊坚持好的超速飙车的危险行为，也要摒弃龟速占道的错误习惯，文明行车，规范驾驶，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够平安顺遂。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3: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体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 茶道之精髓，

0: 究淡泊以养性，宁静而致远，茶道也因此以东方文化的特有属性与西方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国茶和中国瓷器、丝绸、书法一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更凸显了中华文化当中的和睦、和平与和谐的核心价值理念。以茶论道，以茶会友，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今日的中国，国力强盛，苍廪丰足。今日的中国需要与世界交融，更需要展示自己的风采，输出中华文化，何不从茶开始？茶是文化交流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当世界人民都懂茶的时候，特别是懂得中国茶的时候，我们也许将要做的只是放慢一下脚步，坐下来，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整个世界融为。
1: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自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国强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梦，强军梦，有你中国强。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指路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5: 每一次心跳都融入祖国的脉搏，每一滴血汗都绽放和平的花朵，每一只铁拳都化作呼啸的雷电，每一次呐喊都吓破敌人的胆魄。征兵的集结号已经吹响，有为青年志在军营，来吧战友，我们需要你。
4: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又是美好的一天，又是崭新的一天。各位亲爱的听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就在前段时间哈，我发现我们家附近呢有一所幼儿园最近是已经是关闭了，当时非常的吃惊，你知道吗小冉？因为天天都从那个幼儿园旁边经过，突然有一天呢发现这个幼儿园很安静啊，这个孩子们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幼儿园的大门也是紧闭着。后来从这个物业邻居那儿才知道这所幼儿园是关闭了。关闭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招收的幼儿园孩子少了
1: 、哎、
0: 然后呢幼儿园呢他要支付咱们物业的一些租金，他就入不敷出、嗯、所以干脆就把这所幼儿园关闭了。哎，无独有偶，在咱们江津还有在重庆，在全国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嗯、关闭的学校啊几乎是隔上一段时间就会进行。所以我们会感叹说，现在为什么说小孩啊越来越少啊、直接会导致咱们的幼儿园小学啊初中高中大学啊这样的一个就是
1: 招生的减少吧。
0: 对，招生的规模在减少、嗯、招生的规模减少以后，以前人口比较多的时候修建了很多的校舍、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就闲置起来了。针对这些闲置的一些校舍又应该怎么处理呢？我们首先呢来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哈，在全国有些地方呢就把这个小学呀、改成了养老院。没错，你没听错，就是这样子的啊。那小冉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全国目前来说把这个小学改成养老院的究竟有哪些地方。
1: 哎，我注意到哈，在这个陕西山阳县这个君子涧村嘛，以前的小学就变成了养老院，还有我们福建南平就盘活了很多闲置校舍嘛，有20处改成了养老院，还有福利院以及长者食堂嘛。在云南永仁更厉害了，有118所这种闲置的校舍哈，其中一共有100所是重新利用起来了，节约了新建的资金有9160万哦。
0: 嗯，幼儿园小学给改成了养老院、福利院、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年老的这些老年食堂。
1: 对，
0: 一方面就说明什么呢？咱们新生儿越来越少、适龄儿童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你知道现在咱们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吗？
1: 60岁1亿？
0: 3亿多。1亿还算少了的，3亿多基本上是占据我们全国总人口的23%了。意味着你在街上碰到的5个人当中啊，就有1个人是属于咱们老年人。怪不得我们坐公交车、坐地铁，还有就是在只要天气好，在外面晒太阳，在爸爸里面晒太阳的那些都是老年人哈。中国的这老龄化社会已经进入到深度老龄化了。哎呦，你想想看哈，今天的老年人他们养老不是年轻人得供着吗？
1: 啊，
0: 是吧？他没工作，你不产生价值，就年轻人得供、那个得供着。但是呢，年轻人是越生越少，老人是越来越多。我们不仅会想到这个话题，我们养老的话题哈，今天70-80岁的这些老人是正在上班的年轻人在供着，那么等到今天的中年人或者等到今天的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养老的时候，那没有那么多新生儿来供着，那怎么养老呢？这个确实一个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很严峻的现实问题哈。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就是明天我们怎样养老啊。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津柔媒，关注到以后呢，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讨论和留言，欢迎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这是全国的一个情况。那再来看看咱们重庆啊，其实也不容乐观哦。重庆关停的这些小学、幼儿园也不少。
1: 对，在秀山县嘛，还在教育系统下的这些闲置校舍就有90处了。巴南区就梳理了71所这种闲置的学校，一共有7.82万。平方米的闲置的面积哦。然后江津区的广兴镇也是把闲置的原来的广兴小学改成了一个老年的综合服务站点了。
0: 嗯， 由此也看得出啊，不管是我们重庆也好，江津也好，全国范围也好哈，
1: 嗯，
0: 就是适龄儿童，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小学的，是越来越少。以前修的那些校舍闲置起来也是确实可惜。
1: 嗯，
0: 一方面呢，咱们老年人呢，这个养老的需求比较大，
1: 对，
0: 不管是居家养老、社区养老，还是在机构养老，床位是不够的，嗯，所以能够把这些闲置的校舍用来做老人的食堂也好，老人的这个养老院、福利院也好哈，其实也是一种闲置资源的再利用嘛哈。
1: 对，
0: 确实也是一个值得点赞的一个事情，但是在背后也折射出一个很让人尴尬的事实，就是明天我们怎样养老？因为小孩越来越多啊，今天的年轻人他们以后由谁来养老呢？今天的老年人、中年人又由谁来养老？今天老年人倒是还有那么多正在上班的人在供着他们啊。嗯，所以呢，这个小学也好，幼儿园也好哈，关停关闭的，嗯，让咱们老年食堂、老年的这些福利院、养老院啊，给利用去了哈，也算是资源再利用。但是也折射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孩子确实少了。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组数字，在去年全国小学来看。全国小学比2024年是少了8000所哟，一年少了8000所。你想，一所小学的话，它绝对不是说一两百个孩子，
1: 对
0: 啊，小学生是直接少了400多万人，太厉害了，一年就少了400多万人。再这样少下去的话，哦哟，太可怕了。五年间，从2020年到2025年，五年间有30000所小学消失了。
1: 哇，
0: 你想想看。多厉害，咱们去年就是小学生少了400多万，如果照这个400万来计算的话，五年间基本上是少了2000万小学生，五年的时间少了2000万。一方面呢，小学生是少了，但是老人却给多了起来。刚才不是在问你吗？咱们60岁以上的老人是多少？截止到去年年底的时候，60岁和60岁以上的老人是3亿2300万啊，占据总人口的23%。所以一方面是小朋友越来越少，另外一方面呢是老年人越来越多呀。这个深度老龄化社会不只是在咱们中国存在，日本呢、韩国也是存在。你想，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觉得很头疼。
1: 嗯，
0: 那结果是像发达国家也是很头疼的一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视频，为什么日本的老年人70、80岁、80、90岁还在打工的？啊，这是为什么？他不知道安度晚年吗？啊，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他那份退休金够他能够安逸舒服的安度晚年，他也不用那么辛苦的出来打工的啊。当然也不乏有些老人是他闲不住哈，要出来，就觉得对社会做贡献，一天在家里闲得发慌。但是大部分日本的老年人还是由于那点退休金不够用，逼不得已还出来打工。人家80、90岁自己创业开什么面馆啊，那些啥的，
1: 对
0: 啊，还当收银员。你在我们中国的话，那80、90岁基本上是绝对不可能再用了啊。50来岁的都有点就业歧视了，这就是一个现状哈。哎呦，这个确实挺让人头疼的。学校空了，老人多了。把校舍改成养老院，听起来这个逻辑倒是很顺，没错。
1: 对，
0: 但是我们讲的不是讲这个资源利用的问题，而是考虑到在这个新闻背后的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聊一个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更严峻的一个问题，就是明天我们怎样养老。有的年轻人说，哎呀，我还早着呢，我20来岁30来岁还慌啥呢？哎呀，不管你是年轻人中年人哈，那么不管你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你总有老的时候，总得未雨绸缪吧，来考虑自己以后的这个养老的这个问题。哎，我们不管是你在什么年龄段，始终要面对这逃脱不了的，这是自然规律。
1: 对，一切都是可以，已经可以预见了。我都感觉等我以后想退

0: 你都有点危机感了。
1: 我已经有危机感了。
0: 赶紧多生孩子吧。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却是一个事实，就是多生孩子。曾经说中国的夫妇呢，每对家庭哈，每个家庭至少要生2.1个孩子，也就是说生两个孩子还不够，至少一个家庭要生3个孩子才能够缓解目前这个剧烈的新生儿剧烈下降的这个趋势。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是婚都不结，你指望他在哪儿生孩子呢？是吧？所以我们来看看吧，既然我们聊到的是这个养老的话题，来看看我们在社会当中有的是属于灵活就业人员，有的是属于机关事业单位的一些人员，还有的是属于农村的一些老年人，还有是企业的哈，他们面对的养老账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就给大家来顺一顺，理一理，为什么说同样是养老这个话题，对不同的人群他们显得特别的沉重。好，首先来看农村的老人，这是最沉重的一个群体。
1: 对，这个农村老人吧，这个全国城乡的居民基础养老金是最低标准的，在今年嘛是163块钱一个月，一天就5.4块，很多农村老人都是靠这个来养老哦。再加上你自己在家里种种菜呀，养一点小鸡呀，然后子女再帮衬着一点啊，就这么过日子了。然后农村低保平均的标准大概是在600块一个月，然后基础的养老金只有它的1/4多一点点啊。
0: 是啊，就是163块钱一个月的话，基本上一天5.4块。那作为在城市里头是完全没有办法生活的，一天5.4块，你吃完小面都是7-8块呀、一顿儿、人家一天是5.4块啊。有的人说，哎呀，咱们农村老人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种点粮食，养点鸡鸭啊、自己养口猪，养头猪啥的哈。当然了，有土地哈，有这个可以养殖这些呢，基本上来讲，他可能吃饭没问题，但是他万一生了病呢？对吧，我那个过年过节我得给儿孙辈发点红包啊。
1: 对对对，
0: 你啥钱都拿不出来，你咋办？你好意思吗？对吧，还有逢年过节那个什么，今天张大婶，明天李大爷，儿子结婚，孙子办满月酒，咱不得往外掏点儿。
1: 对，
0: 所以你就靠那个163块钱完全不够用哈。所以这个农村老人是目前我们养老最尴尬的、最严峻形势的一个群体。那么有的人说，哎呦，农村老人啦、别怪他拿那么少，他就没有缴过什么社保。哎，你这句话就有点儿有失公平了。
1: 对，
0: 他是没缴过社保，但是在过去20年、30年，人家缴过公粮啊。那公粮这个粮食不是钱吗？对吧，人家那一户几百斤这样交了好几十年，你能够把他交的这个粮食给忽略掉吗？所以目前社会就是每年两会哈、最近1-2年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在提倡说，咱们把过去农民做出的这些贡献，人家交的公粮也应该视同他的交的这个社保、你不能说他没有拿现金给你，人家是用实物来交上去的，食物也是钱呢，你放在市面上它也是可以换钱的呀，不能这样蛮不讲理说他没交这个社保你就只能拿160多块钱。
1: 哎，这听着确实挺寒心的，
0: 心酸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类人群，就是城镇企业退休职工。城镇企业退休职工，那当然比我们那个农村老人就好得多了哈。他一个月的话，人均全国范围人均来讲，大概是有3355块钱，中位数是3650块钱，听起来比农村老人高出不少了。但是替代率也不高，也就是相当于退休前工资的40%-45%。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退休以后拿到这个钱呢，相当于你退休之前上班那个钱的一半左右，可能还不到一半，接近一半，40%-45%嘛。那目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哈，咱们全世界很多国家的退休的工资应该是达到了退休前工资的55%啊，这是警戒线。低于这个警戒线的话，人家生存还是比较困难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目前国家从人均范围来讲，城 政企业退休职工，他们拿到。

0: 前咱们江津重庆范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养老院，它费用是多少吗？我具体也是看了一下哈，
1: 嗯，
0: 可能江津咱们收费呢要可能要稍微便宜点，重庆的话是生活半自理的每个月是6000以上，生活半自理还不是说全部不能自理，咱们将近可能稍微低那么几百块钱，你3000多的退休工资，你要支付6000多块钱的养老院的费用，那一半的这个差价到哪儿去找呢？
1: 对，
0: 是吧？哎呀，也是很具体的。哎，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类人群，那就相对还要好一点，
1: 要好一些。对，这个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人呢，他的也一个月人均的养老金是超过了6000块钱的，有的地方是大概6000到8000块钱，
0: 嗯，
1: 替代率也就达到了70%和90%嘛，这相对就要宽松一些，从容很多，这种就可以，我觉得可以在比较体面的比较舒适的养老环境下去养老了。
0: 对，就是就刚才说到嘛，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话，到5000-6000块钱，我那个6000-7000基本上也够自己用的，或者说我另外儿女再支持一点点哈，基本上能够体面的养老。这是，但是这个人数不多呀，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这个人口大概是3000多万，哎，咱们全中国是14亿人，3000多万，你想想看，连10%都不到，哎，10%都不到，1亿人都不到。所以说这部分人相对来说收入要宽松一些，但是他人数不多，哎，大部分的人的话可能就比较困难了啊。好，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种群体，灵活就业人员啊。哪些是灵活就业人员呢？做小生意的，开网约车的，送外卖的啊，基本上就属于这类人群了。
1: 哎，他们是可以以这种灵活就业的方式去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嘛，但费用全部都是要自己来掏的，一个月肯定要缴个1000多一点吧。而且你收入不稳定的时候嘛，那很多人可能就直接
0: 断
1: 缴
0: 了，
1: 对，
0: 缴了，是的。
1: 哎，或者说你缴城乡的居民养老保险，退休后拿的还是163块钱那个最低档次的养老金。
0: 是的，这个确实不是在那儿乱吹乱说，这就是一个现实状况啊。你知道在是去年吧，咱们全国范围的灵活就业人员人数有多少吗？
1: 1亿？
0: 2亿多。你看看这部分人群，他们的现实状况就是这样，他们还不敢生病啊，一生病的话基本上全家人，如果你是一个人还好，全家人就指望着你那点钱的话是入不敷出的。
1: 对，
0: 你这儿要要钱，那儿要要钱，儿女上学要要钱吧，老人他那个生病也要钱吧，所以很多时候呢干脆自己就医保也断了，社保也断了哈，没办法啊。灵活就业人员就是他那个接单子，接一单是一单，哎，如果哪天他身体不舒服，给摔了呀，给骨折了呀，给生病了，基本上他生病多长时间，那么长的时间就没有收入。
1: 对，那这一段时间断脚的话，他又
0: 很受损失的，
1: 很受损失，感觉
0: 所以反过来就让他的这个养老社保这些更受影响。
1: 对，因为我感觉哈，是社保就是你越早缴，那你就拿以后退休了
0: 拿到的钱就越多，享受的待遇就要高一些。但是不是说他们不愿意缴，有的确实是很具体很困难，都知道我就是送个外卖4000-5000-6000，6000-7000啥的感觉比较多，但是一天到晚要跑多少单子呀？现在外卖平台啊，网约车平台经济形势不好啊，挤进来的人多了以后呢，大家比方说以前这个市场是10000人哈，10000人的这个城市有100个人在跑，相对来说他们每个人抢的单比较多，但是一下子100个人的这个网约车队伍或者说外卖队伍一下子涌进来1000-2000人，那每个人抢到的单子，那市场蛋糕就那么大一点儿，每个人抢到单子那么少，你觉得他还能像以前那么挣那么多钱吗？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为他们的养老担忧啊，不是不愿意缴，是出于收入减少了以后呢，他们也要考虑自己的后路，哎，子女的这个教育问题啊，然后就是老人的这个生活问题，考虑的太多了。如果说你

0: 还买个房买个车，还房贷还车贷什么的，你那个房贷车贷什么是没有价钱可以讲的啊。
1: 对，
0: 银行不能说你经济收入不是那么理想，经济下行咱们就缓交几个月吧，那不行的哈。当然在以前戴口罩时期是可以缓个半年的，但是现在又不是戴口罩时期了，你觉得银行他也说我也不是福利院的哈，也不是福利机构哈，该缴的还是得缴，所以确实非常尴尬的一个人群。
1: 哎，大家都挺具体挺现实的嘛，所以我真的发现这个养老哈，真的不能完全只靠单一的来源嘛，真的是国家给一部分，然后单位给一部分，你自己得存点钱下来，然后家庭子女支持一点补助一点嘛，这四个支柱如果缺了其中某一个，感觉晚年都会比较具体比较紧张啊。
0: 是的是的，以前我们听国家的政策啊，宣传的口号说只剩一个好，国家给你养老啊，现在我们这个观念看来要改变了哈。现在就说养老啊靠自己不行，靠国家也不行哈，国家用到的这个钱啊，这儿要用钱那儿要用钱，在前几期节目当中我们也说了，教育要用钱吧哈，
1: 对，
0: 咱们这个修路咱们这个什么新能源汽车呀 AI 呀人工智能芯片呢，这些也都要用钱吧，咱们的国防还要用钱吧，哎呦这个饼啊是越摊越薄啊，所以目前来说你靠国家来养老的话，这股力量还确实单薄了一点。
1: 对，
0: 就像刚才小冉你说的，如果是国家社会养老机构和我们家庭四个支柱共同来承担咱们养老的这张网，哎，织密这张网，我们到了老年的时候呢，养老多少还是有点底气的，单靠一根支柱是撑不住的。
1: 对，
0: 好，我们来首先看一看哈，咱们国家的这个养老制度啊，具体是怎么设计的呢？为什么说一定要有这么一些支柱？因为单独靠一方现在已经是不现实了啊。
1: 对，我觉得大概就分为三个支柱，然后加一张网兜底嘛。第一个支柱呢，也就是基本养老保险嘛，包括这个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是强制性的，而且覆盖面很广的。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它单位和个人去共同缴纳嘛，然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你个人缴一点，然后你政府再补贴一点。我们国家哈，全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10.7亿人的。
0: 是的，目前来说这是基本的养老保险，既然叫做基本，就是它完全靠这个是不管用的，到老年的时候养老的时候只靠这个是不管用，所以还有第二个支柱叫做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哈。有的朋友退得早的话，我没听说这个东西，因为它是最近可以说是最近几年吧，差不多10年前才开始缴的这个东西。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企业自愿，你经济效益好一点收入高一点你就给员工缴一点，那如果说你本来这个经济收入利润不是太高，你就可以不缴，这是不强制的。但是对于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是强制性缴的，是强制性缴的。那么单位扣一点，职工自己扣一点啊。所以为什么说刚才提到了第三类人群，机关和事业单位每个月有至少退休6000到8000的，就是因为他们在职的时候，在还没退休上班的时候有这个钱在扣，自然你的账户里头塞的比较多，到退休的时候你得的就比较多。
1: 对对，是这么一个道理嘛。然后第二根支柱呢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哈，它就是机关事业单位的。
0: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哈，这个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接下来我们要说说第三根支柱个人养老金。
1: 对，它是从2022年开始试点的嘛，2024年它再去全面的铺开了，每年最多是缴了12000块钱，可以说是享受了它税收的优惠嘛。但目前它开户的人数只有几千万哈，但它的实际缴存和投资的比例不高，很多人你开了户但可能都没有往里面去存钱。它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税收优惠对中高收入的人群吸引力

0: 是比较大的，但对低收入人群它的吸引力有限，大家确实你要每年缴12000块进去，还是对低收入
1: 一个月就一千嘛，
0: 还是有一点恼火的。
1: 对，这个东西呢是自愿的哈，它是可以通过我们很多银行啊，来进行一个扣取。为什么说它对咱们中低收入的人没有什么吸引力呢？就是你的每个月上的这个所得税上的不高，那么基本上呢，我买这个个人养老金就是因为它纯粹的拿来做收益是不太理想。啊，这个投资回报率比较低，但是它可以扣税。比方说你一年是挣个12万什么的，它就可以抵扣12000啊，你就少缴12000的这个个人，就是12万减去12000，再来计算你的个人所得税，是起到这个扣税的这个作用。但是你本身一年也就是7-8万5-6万什么的，你觉得我根本就够不着那个每个月5000块钱个人所得税的这个征收标准，
0: 对，
1: 那意义就不大，就不用买了。哎，这是第三支柱，这个是不强迫的，这是个人选择的一个叫什么呢？自由选项。
0: 那最后我们还有一张网来给所有人兜底嘛，它就是低保，然后特困供养、临时救助这些社会的救助制度嘛。对于完全是没有收入来源、没有劳动能力、没有这种法定赡养人的老人来说，它就是由财政来给大家进行兜底，但这也是最后的一道防线了，它的覆盖面也比较有限。
1: 是的，为什么叫做兜底呢？就是有的人他确实没钱呢，他交不出这个那个扣的这个养老金，导致他退休以后真的是没有收入，没有拿到的这个待遇，那怎么办呢？像低保家庭、特困供养家庭、临时救助这种家庭啊，他没办法。有的农村的老人哈，真的一辈子都没结婚。我曾经去采访过的时候呢，在农村的一些养老院、福利院是看到过的，就是他们因为穷，没人看得上他们，所以到他们退休的时候呢，一堆一堆的这个老哥哥们坐在一起晒太阳啊，穿着20年前、30年前的衣服，就这样，衣服都没几件多的哈。就是你说谁来给他养老？你靠儿女，儿女婚都没结，哪来儿女啊？你靠他们自己，他们也很穷，那只能靠政府来兜底了。
0: 是是是，所以说这最后一张网哈，真的还是很重要的。
1: 对，你不兜底的话，确实，你说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哈，那个太残忍了，你不给他们兜底，他们老年到哪儿去找吃的呢？他的工作能力呀、身体又衰残了，基本上是没得吃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个设计制度它还是有它自己的一点问题的。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就它不平衡嘛。你看我们刚刚说这个城镇职工，然后机关事业单位，他们可以有3000多、6000多、7000多的养老金，但是因为他们有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来给他们撑住嘛，对对对，它的替代率就相对较高，他们拿到手里的养老金也就比较多。但企业职工哈，他大多数都只有第一支柱，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城镇的养老保险啊，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啊，它的替代率40%多。你拿到的
1: 职工养老保险是职工，居民是居民，居民就更少了，只有一个月100多啊。城镇基本上可以拿2-3千，哎，是两个东西，哎。
0: 那它相当于还有一些灵活就业以及农村居民嘛，它的第一支柱的保障水平也确实很低，然后第二支柱基本可以说是没有，第三支柱的它的参与度也不高，哎，不同群体之间它的这个养老待遇差距很大的，不能说真的只靠那一张网来进行最后的兜底吧。
1: 是的，
0: 不够生活呀。
1: 是，所以在不同群体之间，我们看到他们面临的养老账本是不一样的哈。为什么有的人日子过得滋润一点，有的人是捉襟见肘啊？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哎，交的这个钱不一样，导致他们老年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
0: 对，
1: 那既然是这样子呢，为了让每一个人啊晚年能够有尊严的啊有质量的享受他的晚年生活，国家呢也在做相关的一些措施来缩小这个不同不同这个性质的这些人员他的一个养老的收入差距。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说。

0: 国家怎么在筹划、在举措来缩小这些差距。好的，不要走开，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再继续为您分享。
1: 李叔，你干嘛呢？
2: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1: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3: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4: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3: 没事儿，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5: 喂，幺幺九吗？我们这着火了。
6: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7: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8: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9: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8: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87，继续关注987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明天我们怎样养老？在前部的前半段呢，我们也提到了，目前在我们国家有出于这四种人群哈，一个是灵活就业人员，一个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还有是农村的老人以及城镇的企业职工。这四种人员，由于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交的这个钱不一样，导致他们退休以后的差距还是蛮大的。那么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国家已经是看到了这个现实状况，怎么样来缩小这样的一些城乡差距，让每个老人都能够有尊严、有质量的享有他的晚年生活。
1: 哎，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养老制度目前还比较的不平衡嘛。那国家在做什么呢？我总结了三件事儿出来哈：提低、扩中、建新制。我们接下来就一个一个的跟大家来理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它提低呢，字面意思嘛，就是把最低的那一块儿再往上拉一拉。在2026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月的最低标准要再往上面提高20块钱，从最初的每人每月55块增加到163块钱。15五规划的纲要里面也明确提出了，需要去逐步的提高城乡居民基础的养老金，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它的调整要向待遇较低的群体去逐渐的倾斜，往这个领养老金领的较少的人呢，再往他的奖池里面去叠加新的福利。
0: 就多装一点哈。
1: 对，
0: 因为确实这个基数太低了哈。
1: 农
0: 像城乡居民养老金的话，最初每个人只有55块钱啊，现在虽然说增加到163，折合起来一个月就一天也就5.4块，还是不够用的哈。但是呢，是今年在去年的基数上是增加了，每个月是增加了20块钱，这是。养老金其实与其说是养老金，不如说是咱们老人的这个零嘴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月增加20块钱，可能刚刚够吃1碗牛肉面。
1: 对，
0: 就这个意思。所以你要故意的把它往这个养老金上去扯呢，你也可以这样扯，但是确实是杯水车薪啊。但不管怎么说呢，你想想看哈，咱们国家现在3亿多60岁以上的老人哈，当然除开这3000，就是除开一部分的机关事业单位，他们日子相对过得要舒坦一点的话，那么大部分的这个2亿多的这个城乡的咱们老人还是比较多，乘以每年的163，基本上也是很庞大的一组数字了啊！别管是国家只投入20块钱一个月，一年算下来是有160多，但是就是老人的基数太大了啊，国家的财政支出也很具体。但不管怎么说呢，也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吧。一年每个月增加个20块钱哈。
1: 而且在今年的两会上，也很多位的委员会代表提出了更大胆的方案嘛，就是在全国人大代表张学武他就建议

0: 了，要2026年至2027年的时候，把这个基础的养老金统一到每月400块钱，然后2028年到2029年呢要提到700块，在2030年要达到1000块钱。
1: 嗯，是的。它是分阶段的实施，因为确实咱们农村的老人他的养老金太低了，163块钱啊，完全不够用。农村的低保都是600多，你这个养老金160多说不过去呀。他是这么建议的，就是在今年的两会。那么我们也期待，他是这样提的哈，但是呢，目前来说还不知道能不能贯彻落实。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委员、更多的代表也能够多提一提，照顾到咱们城乡居民的这个163这个现实的状况。农村的老人比较多，虽然说从这个现金上来讲，他们年轻的时候交公粮没有直接的交现金，但是人家交的粮食在市面上也是可以折算成价格的，也算是交的这个社保金啊。你不能说没交现金啊，你这个养老金的池子你就少，你只能得这么多，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啊，过河拆桥的一种做法。
0: 对，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农村老人的真实的困境，那我们确实要去为他们解决这个困境。有人就问嘛，你要今年到要提个400，然后明年又要提700，然后2030年要1000了，那钱到底又从哪儿来呢？这个张学武他是建议要能源、金融，然后烟草等领域的国有企业嘛，按7%的比例去追加划转到国有股权制社保基金的，它预计的新增的规模要达到是6万亿元。国企它的分红也得定向的注入到农村养老基金里面去，从土地出让金中去提取5%的钱，然后烟草税中去划拨20%的烟草的税钱，作为这个农村养老的专项的税源。
1: 是的，你说国家财政也没那么多钱，毕竟咱们每年60岁以上的老人他在不断的增加，人口基数那么大，这些钱从哪里来啊？其实从目前来讲，很多人的日子都不好过啊，哪怕是机关事业单位。那相对来说日子好过一点的，就是那些什么能源啊、金融啊、烟草啊，这些属于垄断的一些国有企业，他们这个收入是比较高的，而且呢，他们就是把这个国有的资源就是利用起来，再进行这些创收什么的。你说这个你不多出点血啊，不多加点税，那我们国家找哪个那个谁去加呢？啊，是吧？所以目前来说，这是在国际上通用的一种做法，发达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你富人啊，就应该多交点税；你有钱那些企业就应该多交点税哈，这是我们企业责任感的这样的一种体现。毕竟来说是国家给了你这样的资源，是国家给了你这样的机会，你才能够赚那么多钱。你不能说一边一手拿着这个巨额的收入，一手呢对于这些弱势群体你是铁公鸡一毛不拔都不肯来支持一下哈。目前来说是这样子的。那么还有一些学者呢也提出说，建议咱们中央发行农民养老金，特别国债，来对农民的养老进行一个托底哈。目前来说呢，我们国家有的时候财政遇到一短暂的困难的时候呢，可能也是通过发债这样的形式，但是呢，这个像国库券啊这些还是金融市场的香饽饽、抢手货，一推出来哈，马上买人比较多，因为它的这个利率比普通的银行定期存款要高那么一些，所以还是有人买的。
0: 那在扩中的部分我们刚刚提到嘛，扩中就是让中间的那一块去充实起来，更厚实起来。就国家在推动扩大企业年金的覆盖面嘛，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呢去建立自己的年金制度，个人养老金的制度也要全面的铺开来、推开来。另外就灵活就业人员嘛，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政策也是在不断的优化的，比如说要开放它的户籍限制，允许按月去缴费， 国家的医保局也明确提出了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还有新就业形态的人员要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
1: 嗯，这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这个联金制度。很多。

0: 的一些城镇企业职工啊，他们说自己退休以后拿不到那么多，工作了30多年也只有3000多哈，完全就是说也不能说全部覆盖吧，至少呢你不能够低于国际警戒线55%啊，
1: 对，
0: 我们退休以后的这个工资收入不能说低于退休前的这样的一个工资替代率55%，基本上我们生存、低于这个数生存还是比较捉襟见肘的，
1: 对，
0: 但是呢，前提是企业要有钱给你交年金啊，如果没有这个钱，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是期待呢，咱们这个企业基本上能吸纳这些人员的都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啊，像咱们公办的啊那些企业、国有企业的话，吸纳人口还不是那么多，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所以国家是需要好好的支持民营企业的，因为不管是从人员的就业，然后呢，他们毕竟是影响到绝大多数人的这个生存状况的。民营企业好了，咱们吸纳就业就好，有了更多的钱来支撑这个养老群体。
1: 那最后一个就是建新制嘛，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在2026年3月份，中办国办就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就提出了用3年左右的时间去基本建立长护险的制度，在2028年的年底，在全国范围要基本实现全覆盖嘛。目前在22个省份都已经印发了省级的实施方案，要建制统筹的地区呢达到了121个，参保的人数超过了3.2亿人嘛，它基金的支出累计到了1142亿元，是为超过了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的服务的。
0: 是的，在以前呢，咱们国家有很多的险种，但是唯独没有想到有长护险。为什么呢？因为老人他一旦失能，不能够生活自理了，这个费用占他养老支出是比较大的一头啊。
1: 对，
0: 今天70、80岁的这个老人，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交过这个养护长护险，长期护理险啊，这是最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的险种，所以我们今天还在上班的人缴钱是给他们在缴的。像我的话，每个月是扣8块多，虽然不多啊，但是你扣8块，他扣10块什么的，邻居起来的话，也是又像我们的医保啊，也就像我们的那个社保一样哈，年轻人啊供老人。中年人供老人哈，就是这样子的。如果说这个长护险能够让他们不能说，比方说一个老人他失能了，可能失能的这个费用是1500，政府给他贴个800，那基本上他自己再掏个7-800，日子要好过一点啊。
1: 对，
0: 所以目前来看呢，全国有22个省在这个长护险的这个支出啊是达到了1000多亿哈，这个为400多万失能人员提供了这个护理服务，所以这是对失能老人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支撑。因为老人吃饭是吃不了多少的，就担心生病，就担心生活不能自理。
1: 对，
0: 生活不能自理啊，吃病拿药的这个钱呢，占据了他养老支出的很大一部分了。
1: 确实，这个失能老人的护理费用也正在从这种由老人还有家庭全额承担转向了这个社会保险，大家一起来分担嘛。
0: 是的，虽然说政府补贴了800，但是剩下的这800块钱的一个缺口，这打比方，如果说失能老人一个月需要1500的这个长护险的这个支出的话哈，家庭再贴个700-800，多少日子要好过一些。以前全部这些费用全部让家中的这些儿孙辈来承担，儿孙辈也很具体啊，你想想看，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少啊，这个老人越来越多，越来越长寿，家里头一个老人、两个老人遇到这样长期失能，他也 hold 不住啊哈。
1: 对对，
0: 所以纯粹靠家庭承担还不行，还是需要社会来分担一部分的责任。
1: 看来这些方法感觉还不够哈，但方向很明确、很清楚了。但我作为重庆人哈，我更想知道我们重庆到底有哪些动作嘛。
0: 对对对，很多听友都在说呀，你们这个节目啊，说点咱们江津的本土话题吧哈。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就和我们重庆江津息息相关了，我们首先来聊一聊重庆在养老方面的一些大动作。
1: 我自己查了一下嘛，在2020

0: 2016年九月份嘛，我们重庆市民政局等21个部门，它联合出台了16条措施，都是补齐农村养老短板的。觉得其中最核心的一个点是，叫渔乡互助里的示范点建设，在2026年说要打造100个这样的，互助的示范点嘛。它具体的做法也就包括了，要依托村级的互助点、乡村大食堂，要开展农村互助小院的这种试点，推广积分超市啊、时间储蓄啊，然后低龄照顾高龄这种互助的模式嘛。而且要给20000户农村的独居老年人要安装那种家庭的智能感知设备，比如说报警器啊、门磁感应啊，这些能够让老年人要是突发了一些疾病、一些身体的不适，能够迅速的感应到并接入到基层的自治平台，对老年人做一个比较全面的监管以及保护嘛。
1: 嗯，好，我来说说这个积分超市是怎么一回事哈。
0: 嗯，
1: 比方说你做农村，刚才说了这些什么一大堆的这些事情，主要是针对农村。为什么呢？因为农村的老人他养老是非常具体的，他每个月也就只有163块钱的这个收入哈，完全不能够覆盖他的养老支出。所以目前我们重庆说的这些举措主要是针对农村老人。刚才说的这个积分超市啥意思呢？比方说你在农村这个比方说那个村啊，什么社区啊，做一些打扫卫生啊，做一些社区服务啊、志愿服务什么的，可以累积成你的积分。凭这个积分呢，可以在超市兑换东西啊，10分就是1块钱啊，是这个意思哈。毕竟你做一些劳动的一些事情，换成就是叫什么兑换券这种哈，意味着你少掏钱，兑换成多少分买包方便面或者买瓶水什么的，咱们就不用掏钱了。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其实也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时间储蓄，这个是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来的。他们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你去看望老人，做社区服务，做养老服务这些哈，你投入1个小时，在你退休以后，你就可以以1个小时我免费，比方说你在退休前你做了5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志愿服务，那么在你退休以后生活不能够自理了，那么就可以折算成500个小时的免费可以享受500个小时的这种志愿服务啊、养老服务，是这样子的。这个呢对于咱们老人来讲，我拿不出那么多钱住养老院，但是我年轻的时候付出的一些劳动，它是可以折算成财富的啊、收入的啊、这个费用的，来就是兑换成我以后养老的这些支出，这叫时间储蓄。啊，低龄照顾老，高龄是啥意思呢？就是显而易见的，
0: 年轻人
1: 40-50岁的这个年轻人，也叫也年轻人哈，20-30岁的，你可以照顾70-80岁的，甚至60-70岁的，照顾80-90岁的，这些都可以哈。这种互助，你别觉得你做了这些白做，以后等到你老了生活不能自理了，也是可以折算成这样的一些费用的，减免你的养老支出，是这个样子的。主要针对的是咱们农村的老人哈，因为农村老人确实这个养老挺尴尬的，非常严峻。
0: 那相当于这套逻辑就是用这种集体资源啊、邻里互助的模式，以及一些科技手段去降低老人的照护成本嘛，不依赖老人来缴费了。而且这16条的措施里面也明确出来，要开发这个农村助老公益性的岗位，要加大养老服务的职业培训嘛。要到2026年的年底，要实现渝东南、渝东北等地区行政村每个月至少要有1名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的工作人员。
1: 既然是农村老人，他的养老的支出缺口那么大，农村的老人啊，也是占了很大一部分。那你每个村儿你不配备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怎么去兼顾他们的利益，怎么去为他们服好务呢？
0: 对，
1: 所以就是要开发这些助老的公益性岗位，加大你光是有这个岗位你不懂，你不专业
0: 也不行
1: 了。老人的需求你能懂吗？啊，老人的这个诉求，就是你什么都不培训，你怎么去服务他们？所以要进行相关的培训。好，还有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养老金缴费方面有一些新的动作哈。那在从今年开始吧，我们重庆就调整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档次，把那些低档的600块、700块

0: 900块1500的这四个低档全部都给取消了，直接新增的每年5000、6000、7000和8000块钱的这个四个高档的一些收入，这个缴费标准啊，每年都可以缴5000、缴6000、7000、8000这些的。为什么把低的取消了，高的给增加了呢？这是出于现实的一些状况哈。低的缴多了其实意义不大。那如果说我们每个月多缴一点，到老了以后退休以后哈，我们能够享受更高的这样的一些养老待遇，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有的人呢对此是颇有微词，有些质疑，明明知道我们那个比方说今年是2026年，2026年是增加缴费档次，去年还有低收入的档次，今年就没有了。哎呦，你这个什么什么，就各种各样的一些语言就来了哈。这个是没办法啊。现在国家养老支出那么大，缴低了其实意义不大，为什么要增加这个缴费档次高的这个标准呢？还是出于现实缺口压力比较大的一些原因啊。当然了，政府补贴也会跟着提高，你缴5000块钱和5000块钱以上的档次，财政补贴是每年200块钱，交的多久也就补得多。那么对于我们特殊群体，一些弱势群体，像重度残疾人，他根本没有办法出去工作，他自己也交不了多少。低保对象那就更是需要财政贴的对象了。特困人员还是保留每年100块钱的低档啊，也是这样子的。当然也有一些网友也在说，对咱们环卫工，对那些什么特困人员什么的，你100块钱这个低档你都可以给他取消，因为他本身收入比较低，你再让他缴多少呢？他真的就是有点雪上加霜的意思哈。其实他也缴不了多少，但是呢，你政府给他兜兜底的话，让他日子能够好过一点。但这只是网友的这样的一些建议啊，咱们财政采不采纳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1: 这解决的就是缴费端的问题嘛，我们有能力的人就多缴，然后未来多领，这些都是我们大重庆的统一的做法嘛。那我们还想了解一下
0: 江津的情况，
1: 对，更具体的一些做法哈。这江津区它的广兴镇呢，就把它闲置了很久的这个原来的广兴小学改造了一个社区老年的综合服务点嘛，它的场地是由政府来提供的，然后引入一些社会的力量，设置成这些幸福食堂啊，我觉得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的服务。现在已经有60多位老人办理了用餐的月卡了，而且还有自助的茶室、棋牌室，还健身房、手工等活动的空间嘛，服务已经是覆盖到了500多人了。
0: 首先要声明一点哈，广兴的这个社区老年综合服务点，它叫做综合服务点，就是给老人吃喝玩耍的地方。
1: 对，
0: 不是说养老院哦，这个老人来只能来吃饭喝茶啊，搞一下社区活动，不包入住的。
1: 对，
0: 但是毕竟咱们吃饭办的这个月卡老年食堂，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老人的这个吃饭的这个负担啊。
1: 对，
0: 只能是这样子的。那确实我们江津在闲置校舍呢还有更大的一些规划，比方说咱们江津呢闲置的校舍比较多哈，江津的老龄化程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很多的这个学校给闲置起来呢，江津政协委员呢就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了3张清单啊，盘活动态校舍要进行管理，权属调解要进行处置，意向盘活要进行这个清单的列制，同时呢也启动了4项机制，权责对等、统筹调度、量化考评、监督管控，就是说这个闲置的校舍谁有权谁就去负责，而且区里要统一的协调，不能说这个是教委的就教委说了算，这个是民政的民政说了算，最后扯皮就很尴尬哈。然后呢也是盘活了多少所学校，要进行这个产生多少效益，要拿数字说话，不能是只是躺在这个账上没有产生效益。另外呢也防止有人拿低价拿地去修房子了，本来是原来修养老院干这些公益设施的，你拿去修房子确实也说不过去。最后5个一批呢，就是招引发展一批、处置变现一批、公益划转一批、办学保留一批和电商改造一批。总的来说呢，咱们江津这个闲置的校舍呢，不能够让它瞎改乱租贱卖，先摸清家底儿，理清产权，然后按照招商变现、公益保留、电商这5条路盘活资源， 这是江津在这个闲置校舍方面做出的一些举措。那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明天我们怎样养老？

以前我们说靠国家养老啊已经是不现实了，现在只能说这个四大支柱啊，一张网必须得兜底，我们要靠国家，也要靠自己，也要靠家庭，也要靠社会，共同的来承担养老的这个服务体系，让它更好的为我们每一个老人服务。好，感谢您关注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那节目最后呢，我们把一首歌曲带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将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我们江津的金色黄庄即将换新上线的相关消息。最新消息，9月中旬呢，金色黄庄升级换新将完成，即将恢复对外的开放。注意了，现在更名为江顶金色黄庄，届时四大主题展馆换新登场，两大首创 CS 战场首度迎客，诚邀广大市民朋友们亲临体验。作为江津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示范项目，江顶金色黄庄自2026年6月区属国企江顶公司接管运营以来呢，启动了上档升级的微改造项目，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核心，重塑了空间业态，升级体验场景，完善服务配套。此次升级改造秉持了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品质运营的理念，摒弃传统田园观光单一的运营模式，致力于打造全天候、全产业链、全年龄化的融合体验的农文旅综合这个休闲体验为一体的综合体，树立了白天亲子研学、夜晚田园烟火、四馆沉浸式的体验、全年精彩运营、统一品牌传播的认知。项目总体规划面积达到了4.2平方公里，涵盖了慈云镇、永兴镇、白沙镇三个镇。区域呢，它是位于永兴镇黄庄村的首开核心面积的这个占地面积的9.3万平方米，单日游客最大的接待量超过了1500人次啊。升级改造后的江顶金色黄庄以四大主题展馆为一馆一主题、一馆一体验、一馆一消费的核心体验骨架，全面升级展陈的内容、互动形式以及消费场景，形成差异化以及互补型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体验矩阵。那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各个场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首先是一号馆啊，一号馆是智能未来馆，科技赋能、农业科普的新高度，以数智西耕、科技兴农为主线，智能未来馆全面升级为江顶金色黄庄的科技认知入口和亲子研学的升级馆。馆内集中展示了智慧农业的设备实景、 AI 数字人互动、植物智能识别等前沿技术，设置有农科之源、农科之采、农科之光三大核心业态，涵盖了无土栽培、器物培、管道水培、鱼菜共生、植物工厂、蘑菇工厂等立体栽培与前沿的农业的技术展示，并配套有分龄的亲子科技实验、中小学分段的研学教室，让青少年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到科技兴农的魅力。同时呢，还有一个非遗会客厅升级打造为集文化展示、手作体验、文创展销、礼品定制于一体的非遗展示窗口。馆内设置有图画巴渝、还有非遗酒坊、特色展区、常态化的陈列米花糖、剪纸、古法酿造等非遗食物，开设有米花糖的制作啊，还有这个木榨菜籽油等实景的手工作坊。同时呢，推出了单项的体验、全天畅玩、深度研学、多层次手作课程，实现非遗文化从参观到参与的转变。第二是三号馆，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它叫做方泽森养馆，打造森系康养的休闲新空间。这个馆呢，是面向女性游客、亲子家庭以及年轻情侣，还有康养休闲的这样的一个客群。它主要是升级为植物美学、森养休闲与花草康养的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馆内

品、印秋的这样的一个润茶等江津养生特产，以及千金安神枕等等啊，将中药养生的理念融入日常的消费场景，也让游客在游园之余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另外还有四号馆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叫做雨林探镜馆。雨林探镜馆是江顶金色黄庄最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沉浸式的空间，馆内种植有菠萝蜜、莲雾、嘉宝果、人心果等等这些热带的水果，平时我们在这个其他地方很难见到它们的这个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在这里就能看到。还有它既是亲子探秘、团队闯关、短剧取景的天然影棚，也是雨天运营的流量保障啊。此次升级在保留雨林奇观的基础上，重磅引入了两大首创性的真人 CS 对战项目，西南首个室内丛林的红蓝对抗这样的一个战场，与国内首创的双层立体水弹场馆，将自然景观与战术竞技是深度融合，打造集观光还有拓展打卡夜间运营于一体的复合型体验空间，也是西南首个室内丛林的真人 CS 战场。依托2328平米的室内雨林空间，打造西南唯一室内丛林的对抗基地，四横三纵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网络，配合这个声光电的一些设施和设备啊，还有一些激光的装备，开发了20余种战斗的模式，全天候的恒温运营，满足团建军迷研学的多元化的需求啊。另外也是国内首创的双层立体水弹的 CS 场馆，这里有第一层是铁皮迷宫啊，第二层是高位的狙击与掩体的列阵，上下通连，形成了立体的火力网，自带强视觉冲击与社交的传播的属性，非常适合年轻的这个客群团建对抗以及主题的赛事。两大项目与馆内的雨林景观、亲子探秘、团队闯关等内容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互补，使雨林探镜馆成为奇景观赏、研学拓展、战术对抗、夜间打卡于一体的全天候体验的目的地，也真正的实现了四季可玩、全年龄段的覆盖，也为江顶金色黄庄注入了强劲的年轻的活力与差异化的竞争力。在这里呢，除了四大核心的展馆外，此次升级改造同步完善了研学、休闲、餐饮、住宿等等的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配套服务，构建完整的游览、体验、消费以及复购的全流程的体系。在这里呢，全馆设置标准化的研学课堂，总容纳可以达到500人，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开设种子奥秘、无土栽培、古法榨油、非遗酿酒、手工米花糖等等这些研学的课程，可承接中小学、劳动教育、社会实践以及科普研学等等的各类的团队活动。另外在中庭广场升级为儿童的戏水区、无动力的游乐园，还有两栖的竞技区，家长可以全景的陪护于一体的综合亲子空间。云虹闲度连廊提档升级为游乐陪护以及轻消费的四位一体的综合配套连廊，1900平方米全透明的玻璃空间的黄庄休闲中心及外界7300平方米辽阔草坪，可承载1000人的活动，将打造白天亲子互动、下午文艺展演、傍晚民谣音乐、夜间露营消费的连续运营的链条。另外丰收食堂也从基础的配套转向江津本土美食加田园餐饮加团队宴席和夜间消费的复合型业态，主推迷味360碗的特色江津菜、田园复兴农家菜三类的特色宴席，食材全部选用田园的这个复兴农产品，食堂也可容纳2000人同时就餐，可承接研学团队、企业团队长寿宴、草坪婚宴等等多元需求，户外配套有篝火晚会、星空聚餐。

的场地等等啊。在这里我们还有100余个太空舱级休闲土地升级打造为光能智慧旅居生活的新范本，规划田园星空基础舱、非遗文化主题舱、高端亲子庭院舱等等多元的主题住宿，住宿区配套有围炉煮茶、露天电影、田园生活、民谣唱歌等等特色活动，设置这个搭建的露台营以及轻奢拎包露营区，联动周末大舞台推出这个民谣的升级音乐会、星空音乐会等等主题活动，也带动了夜间消费的升级啊。此外呢，江顶金色黄庄以江津田园生态为基础，以乡村振兴、本土非遗文化为精神内核，依托智慧农科、沉浸式的体验、夜游经济、短剧 IP 四大创新的增长引擎，打通农文旅商饮六大产业的融合闭环，逐渐成为具备研学教育、非遗体验、森养康养以及雨林探秘、亲子游乐、工会团建、短剧拍摄、夜游消费、特色餐饮、商业展销等多元功能的农文旅融合项目。随着国企接手后的全面提档升级，将顶的金色黄庄以更加完善的业态布局、更丰富的体验场景以及更专业的运营服务，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丰富市民的近郊生活注入强劲动力。我们在这里也欢迎各方的游客啊，特别是我们喜欢亲子游的家长朋友们，在9月份啊，就是我们的中秋节就可以啊，带着孩子们啊，去我们的江顶金色黄庄去一探究竟，到底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有哪些新的玩法啊，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金色黄庄的魅力。

好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完我们的金色黄庄提档升级的消息以后，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白沙古镇啊。白沙古镇是我们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介绍过多次了。今天我们再次在中秋节以及国庆双节来临之前，给大家再做一番推荐。大家在这样的一个三加七啊这样的一个长的假期当中，到底去哪儿玩？我们的这个白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诗酒和远方似乎是我们想象中不可分割的彼此。那么江津的白沙镇作为千年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酒香与诗意弥漫，正是这样一个满足我们想象沉淀历史文化以极具烟火气的地方。白沙东汉建厂，明万历年间设置水驿，自此凭借水驿之便，成为了川东川南一大水陆要津和川黔滇驿道上的重要集镇。随着长江水道商贸运输的这样的一个兴旺，这里水陆交通和物资集散枢纽作用就日益的明显了。尤其是重庆啊，这个开埠之后啊，贸易往来是更加的频繁，造就了这样一个繁荣的城镇的格局，因此也有了天府名镇和小香港的这样的一个盛誉。白沙酿酒可以追溯到宋代，白沙烧酒则酿于明嘉庆年间。清初随着农业和经济的逐步恢复，白沙镇的酿酒业也开始兴盛，许多酿酒者为了取水方便，直接在镇西的驴溪河畔建起了这个草坊。至乾隆年间，此地

也形成了一条长达一里、汇集了300余家漕房的漕房街。清末诗人赵熙沿江而下，闻白沙的酒香，作诗赞誉：“十里烟笼500家，烟坊人夜酒堆花。略阳路远茅台简，九国春城让白沙。”白屋诗人吴方济也曾写下了“汲水真真好，京城处处娇，江团青玉盏，竹笋少娘厨，酒贱勿须知驾饮，街贫不必欠人福”的诗句。如今当地人有“江津豆腐游西巴，要吃烧酒中白沙”这样的一个流传的话啊。漫步古镇的街头，吃一碗这个瓦缸的豆花，喝一杯自酿的烧酒，人是到白沙消磨时光的最佳方式。好酒好酿好诗，从诗酒之名也看出这里文风之盛，尤其是近代以来人才辈出。在古镇的东华老街两旁，白沙名人的木牌也诉说着他们与白沙的交集。单是镇上号称川东第一中学的巨魁中学，就培养出了包括爱国诗人吴方济、文史学家邓少芹、画家张彩琴的巨魁三杰，以及四川报业先驱卞小雾、原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樊宏等等啊，还有原中国女排教练邓若曾等等众多的英才。在这里呢，我们不妨去感受一下巨魁中学这所百年名校的历史和文化。不过呢，白沙古镇真正的高光时刻是在抗战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是迁都重庆，外省文教单位文化名流是纷纷内迁。1938年至1945年间，白沙先后创办迁入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教师四川服务团、重庆女子师范学校、川东师范、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19所中等以上的院校，以及18所小学，也被称为了学生之城。此外，这里还有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译馆、国民政府审计部、国民政府财政部、农本局等等文化单位、政府部门和大量工厂、银行的迁入，汇集了业余评剧研究社、青年文化服务部、教育部、第三巡回教育这样的一个团队，各种社团、各种报刊。一时间，白沙镇是名流云集，与沙坪坝、北碚下坝、成都华西坝一起被称为大后方的文化四坝，各类抗日活动、教学和学术活动盛况空前。在这里，陈独秀、冯玉祥、文佑章、郭沫若等等名人贤士在这里讲课或者是活动。此外呢，吴伯超还在白沙指挥了中国音乐史上第一次万人大合唱。至今呢，白沙仍保存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市级的抗战遗址23处。走出过朱氏六兄妹的朱家洋房，在抗日时期曾作为陆军第16后方医院、第2陆军医院等等。如今这里保留原貌的基础上，改建为中等师范教育历史陈列馆，展示了我国中等师范教育的百年历史。此外呢，白沙古镇是依江而建，65条老街是百折千回、高低错落，构建起了一座迷你版的山城重庆。历经时代的潮起潮落，白沙在岁月的烟火气中安静地展示着千年古镇的生命力。在中午的时候，古镇也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在摊贩的叫卖声当中，赶场的居民背着背篓四处的转悠，招呼砍价，或者找相熟的豆花馆解决午饭。客运中心旁边一家无名小餐馆门前的坝子里坐满了食客，热火朝天。相比而言，东华街就像是一个被按下静音键的老巷子。与其他古镇不同，这条建于明代的老街设有嘈杂的店铺，一踏入这里便能感受到原住民的闲置生活，记忆中的老重庆的缩影。这里北望长江，南倚山岭，
建筑巧妙地利用依山傍水的这样的一个地形，灵活地进行布局，多为穿斗式和抬梁式的混合的这样一个木结构，悬山式的屋顶以及穿斗夹壁或穿半木墙板，小青瓦开场有序，朴实无华，只留下一小部分的老人和小孩在此生息。弯弯曲曲的巷道像一条条藤蔓，把邻里的关系都串了起来。漫步其中，不时可以从家门口闲聊的老人那里听到一些奇闻异事，更是为这座古镇增添了许多的乐趣。在这里还没有去过白沙，或者是曾经踏访过白沙的朋友，我们都再次的推荐啊，白沙值得大家去了再去，这样的一个充满着历史和人文气息的古镇啊，要去慢慢品，慢慢走，去感受它其中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风华和韵味。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经典的美文，一会儿见。

0: 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1: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0: 期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一起和大家来分享咱们的文学作品，是在重庆晨报人文版面刊发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江津区作家协会理事刘云霞老师的文学作品《孩子们为我起雅号》。为让孩子们尽快地适应新学期，我通过班级微信群设计了开学倒计时暑假成长秀课程，内容有写字、背诵、讲故事、体育锻炼、家务劳动、唱歌等，自愿参加，主打一个轻松愉快。有家长与我交流说，很想早点开学，孩子在家调皮得很。还有家长告状说，孩子被其他同学起外号，言辞里满是被人欺负的不舒服。
1: 一二年级的孩子起外号其实没有恶意，是他们表达亲昵的方式，但是孩子回家转述给家长听，听脱离了特定的时间与环境，那就必然变味儿了，导致一些误会与矛盾，这如何是好呢？
0: 8月25日清晨，我在班级微信群里发了一段话：大朋友小朋友们早安，今天是开学倒计时第六天，咱们的暑假成长秀进入新环节了，今天不背诵不写字儿，咱们来玩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游戏，给老师取一个别名雅号。
1: 老师发现咱们班的小朋友特别喜欢给人取名字，这个本事可厉害了，今天咱们就来比一比，谁取的别名最有创意、最暖心、最有水平。要求只有三个：第一，要让人听了高兴，不能是嘲笑侮辱别人的；第二，要有理由，为什么给老师取这个别名，说出你的想法；第三，越有创意越好，可以结合老师的性格、爱好、长相特点等等。
0: 家长朋友们，今天也请您做个观察员，看看孩子的脑洞有多大，听听孩子心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孩子给别人起外号，很多时候是表达亲近和喜欢，并没有恶意。咱们大人不着急着贴不礼貌的标签，先听听孩子们怎么说，说不定有惊喜哦。
1: 同学们，赶快在群里晒出来吧，老师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自己在你们心里是什么形象了。第一个晒出的是陈新月，作家，因为写作是刘老师的特长，刘老师文章写得好。紧接着唐新凯发言，刘牛牛，老师真牛，太棒了，因为老师是个写作家。陆陆续续的，我的雅号越来越多了。王景怡说，给老师取名向日葵，因为刘老师带他们去看向日葵，他心目中的老师就像向日葵一样。
0: 杨一彤说，老师，我给你起了个外号叫书柔，书就是你爱看书写文章还会出书，柔就是你特别温柔又善良，对我们很有耐心。上次你带我们看电影，里面的女主角叫舒柔，也特别温柔，我就想到这个名字了。
1: 星光老师，刘晨毅说，老师懂得很多知识，上课有趣，像小星星一样照亮我们学习的路。胡新月说，我给老师取的外号是答案，因为我们每次有问题，他都能迅速解答。杨依依送了我墨香刘老师，理由是刘老师教我们读课文、学古诗，写的字十分好看，书本和作业本上到处都是笔墨香气，带领我们走进文学的世界，所以叫墨香刘老师。
0: 陈依林给老师取名天才，问他为什么给老师取这个名字，他说在他心里觉得老师什么都会，什么都知道。林月晨说，老师的头脑就像一个大大的袋子，里面装着好多好多的知识，平时都锁在里面，每次上课的时候老师一打开袋子，知识就哗啦啦跑出来了。 老师想用哪个就用哪个，特别厉害，所以刘老师叫智慧老师。
1: 蒲静怡说，刘老师从容稳重，待人耐心，温柔大气，很有师长范儿，所以叫刘写作。我默默看着，偷偷乐着，从一段段留言和一个个别名看得出来，孩子们很喜欢老师我呢，为师也真喜欢他们，于是我在群里回复，
0: 老师今天要被你们笑疯了，不对，是被你们暖哭了，今天大家取的别名老师全都收藏了，一个一个看过来又好笑又感动，咱们班的同学取别名是真有水平，有的甜蜜可爱，星光公主温暖书屋，甜甜甜蜜奶奶，扭扭温暖书屋，向日葵，有的威武霸气，创造机，超人，大树，天才，作家，老虎，百科全书，有的颇有文采，墨荷，蒹葭暮雨，文笔如刀，墨梅，刘亚伯，不管哪个流派，老师想说，取别名这件事儿本身没有对错，关键在于你起的名字是让别人笑了还是让别人伤了，是让人感到被喜欢还是让人感到被嘲笑。
1: 今天大家给老师取的别名每一个都让老师笑得合不拢嘴，因为老师感受到了你们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老师的亲近和爱，所以我们一起定了个约定，以后给同学取别名也要今天的标准，想一想这个名字会让对方开心吗，如果会那就大胆取，如果不会那就换一个，能用别名让人笑起来的人才是最受欢迎的人。
0: 三伏天，一条条稚嫩的留言如秋风拂过湖面般真诚清凉，我能感受到屏幕前家长和孩子们会心的笑容，这场小小的取名游戏不仅化解了家长们的顾虑，更让孩子们懂得了善意和尊重的意义，往后的日子里让我们带着这份童真与温柔一起快乐健康成长。好了，读了我们刘老师的这篇作品啊，刘云霞老师不仅是我们江津的文学家啊，还是一名在校的在职的语文老师。说到这个起别名，那我们可是太有发言权了哈。从小可能从幼儿园班开始哈，到小学到中学都有同学喜欢给别人起别名，我们也可能也参与到其中啊，跟着别人叫别名。确实很多别名是带着一些嘲讽的这样的味道，是不是你们那时候哎，但是更多的时候起别名也是一个人的怎么他散发出来的气质也好，他的特性也好，才让人有得起哈。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像刘老师说的一样啊，是让人感到这个别名让人喜还是让人悲，这个我们小朋友们特别是家长朋友们听到我们节目以后要做好引导啊，那种确实有点太嘲讽意味的啊，或者是不太雅观的别名还是不要给同学们起，肯定给他对方刺伤对方会留下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我小时候也这样一个别名，心里边还是不是挺不舒服的啊。是的啊，但是我们的这位刘老师非常讲究方法啊，没想到还让孩子们给他起别名，但是孩子们的这些别名给他起了以后让他觉得很暖心啊，都是平时孩子们没有表达的一面通过起别名的方式给了刘老师啊，不知道的孩子们的一些心声哈。好的啊，我们也感谢我们的江津的这些文学爱好者们给了我们这么多源源不断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的滋养，在后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每期都尽量和大家分享一些美文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九八七江金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九八七江金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一起走进时政民生新闻速递，一起来关注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主题采访。走进江津，滚滚长江奔涌不息，千年江城文脉绵长，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文化中国行主题宣传，讲好新时代长江文化故事，9月10号市委宣传部组织中央驻渝市属媒体采访团走进江津，开展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主题采访，实地探访母城根脉，感受古镇风韵，记录当地在文物保护、非遗传承、数字赋能、文旅活化方面的实践成效。长江在即将半岛勾勒出遒劲的几字弧线，1400余年县志史沉淀于此，孕育了即江街道这座江津城市母城。当天采访团首站来到即江街道基层指挥中心，了解文物安全数字化管理运行模式，工作人员现场演示8余文物 APP 隐患上报、闭环处置全流程，记者围绕平台运行细节等进行采访。即江街道现有29处不可移动文物，老城文保点分布零散，木结构风化、消防、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即江街道依托8余文物 APP 实现巡查打卡、隐患上报、派单处置、整改消耗闭环管理，运用鱼快办一键报险功能，拓宽群众参与渠道，构建专业巡查加群众上报双线防护网络，推动文物安全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守护九门古城遗存。明成化年间建成的九门古城打破传统县城4门建制，古城墙残断留存一横一丁古老建筑工艺，北固门、通泰门等地名延续着城市历史记忆。不少记者表示，以往认知中文物保护多聚焦建筑修缮，江津将数字化引入基层文保，让文物守护看得见、管得实。离开指挥中心，采访团走进江宫享堂，这里是江津保存较为完整的明代官式四合院，现已改造为江津诗书画院。院落之间，笔墨飘香、茶艺、蓝染、版画等非遗项目轮番展示，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传统技艺，记者亲身体验剪纸，沉浸式感受8余民俗魅力，体会民人文化与母城文化的交触碰撞。总台重庆总站记者刘展硕说，江宫享堂把江津众多非遗浓缩于此，丰富多彩的传统技艺集中呈现，让人真切触摸本土文化温度。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江宫享堂自2023年江津诗书画院落成以来，累计举办工艺书画课程、楹联交流、主题展览130余场，免费向市民开放，推动古老文物建筑融入群众文化生活，实现从文物保护到活态传承的转变。当天下午，采访团来到白沙古镇，作为第五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白沙自古是长江水路要部，抗战时期与沙坪坝、北碚下坝、成都华西坝并称四川文化四坝，留存94处文物保护点、23处市级抗战遗址，是重庆抗战遗址保存较为集中完善的区域。 江风掠过朝天嘴码头，东华老街青瓦连绵，38条总长8.5公里的老街巷完整保留巴渝山地民居原始风貌。采访团沿青石板街巷走访，了解古镇修缮、居民生活、业态培育相关情况。近年来，白沙投入上亿元实施老街综合整治，修缮重点文物旧址，将老建筑活化成为陈列馆、非遗工作室、博物馆，让老建筑焕发时代生机。在巨壳中学、古书院、古树餐厅、回廊古堡，采访团驻足时刻于古建筑前，聆听白沙厚重的教育、抗战、名人文化故事。抗战时期，近40所大中小学迁址白沙，成就教育名镇的美誉。如今巨魁书院文脉绵延，夏公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旧址等文物修缮活化有序推进，饮食酿酒民俗文化多元发展，七大文化名片交相辉映，历史资源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告别白沙古镇，采访团继续向南前往中山镇，探访巴渝古庄园代表龙塘庄园。龙塘庄园为清末民初所建，是江津第二大古庄园，也是中山35处古庄园群落的典型代表。建筑采用穿斗台梁结构，淡淡梁上麒麟、喜鹊、如意、铜钱等深浮雕纹样保存完好，天井雕楼错落有致，处处镌刻巴渝宗族礼制与传统建筑技艺。采访团穿行院落之间，查看修缮后的木结构、夯土墙与木雕遗存。据介绍，中山恪守修旧如旧、原貌留存原则，争取中央及市级传统村落连片保护资金，开展庄园抢救性修缮，实现全镇123处文保点全覆盖管护。中山深挖商德、爱情、红色、禅宗、庄园5大文化内涵，推动古庄园从静态遗存转型研学体验场景，让山间文物真正活起来。谈及中山古镇，重庆晨报记者陈军深有感触。爱情天梯如今成长为知名文旅景点和 IP， 为江津山水人文宣传增色不少。希望通过本次探访，把长江之畔的白沙古镇、四面山下的中山风光推介给更多游客和文化研究者。江津既有枢纽港的产业实力，又拥有白沙中山古镇的人文风光，厚重历史值得被更多人看见。一整天的行程，从数字文保平台到明代古建院落，从母城街巷到滨江古镇，再到群山之间的百年庄园，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保护与活化相得益彰。记者边走边看，边访边记，用文字和镜头记录江津传承弘扬长江文化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江津长江文化资源富集，除畸江白沙外，中山古镇5大特色文化熠熠生辉，全区拥有50处传统庄园，数量居重庆各区县首位。江津区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统筹文物修缮、非遗传承、数字赋能、文旅融合，让散落江畔的文化遗存焕发新生。此次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走进江津，全方位展示江津长江文化底蕴，多角度呈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探索实践，讲好巴渝大地上的长江文化故事，为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凝聚精神力量。接下来来关注一则喜报。250cc 包揽前3名，江津造骏驰摩托在世界越野顶级赛事实现突破。9月11号至13号，东方美孚2026年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在上海奉贤海湾户外运动场轰鸣开赛。来自重庆江津的重庆骏驰摩托车有限公司携自演自产赛车自建专业厂商车队 JHL 骏驰工厂赛车队，作为中国首支本土厂商车队征战 MXGP 顶级赛场。经过3天激烈角逐，骏驰工厂赛车队首秀惊艳。

无关。250cc 组前三名由骏驰工厂赛车队的车手波特、麦凯、康斯坦丁努强势包揽。MXGP 组高立德排名第十二位，李玉章排名第十三位。MX2 组 Medina 排名第十六位。MXGP 是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被誉为越野摩托车领域的 F1， 是全球规格最高的越野锦标赛顶级赛事。2026上海站汇聚了全球22个国家及地区的33支顶级车队，90余名职业车手，8位世界冠军同台角逐。在此之前，中国自主摩托车品牌从未以厂商车队身份登上 MXGP 正赛的舞台。从创立之初到2026年驶上 MXGP 发车线，七年时间，这家来自重庆江津的企业完成了从图纸到赛道、从车间到世界的跨越。骏驰摩托改写了中国摩托车越野运动赛事的历史，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的关键一跃。今年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接连斩获多站冠军，让所有人看到了中国制造在公路赛事上的速度。但 WSBK 与 MXGB 虽同为世界锦标赛级别，赛道基因却截然不同。 WSBK 在铺装路面比拼速度，MXGP 则在泥土、沙石和连续起伏的赛道上反复跳跃落地，对整车轻量化、车架强度以及悬挂调教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给厂商留出了更大的研发和调教空间。比如说 WSBK 比的是公路极限，MXGP 拼的就是越野生存，赛道在反复腾空落地、激烈冲击中能否坚持跑完全程。正因为如此，骏驰摩托此番站上 MXGP 发车线，意义早已超越比赛本身。此次 MXGP 上海站 LX3502 与 LX2502 迎来了真正的世界级大考。面对 MXGP 赛道上的连续起伏、深车辙和高速弯道两款赛车，在动力输出、悬挂响应、操控稳定性方面表现不俗，骏驰摩托选择了一条以赛验车、以赛促研的道路，让赛道的每一圈颠簸、每一次弯道、每一组数据都转化为研发改进的依据。把问题留在赛道，把经验和数据带回工厂，这是骏驰车手赛前的承诺，也是中国制造不断精进的真实路径。51家整车企业、410余家零部件供应商、超80%的燃油摩托车本地配套率，配套半径短到一小时，在重庆摩托车企业以极低认错成本完成了研发迭代。骏驰摩托扎根的江津是重庆重要的汽摩产业集聚地，已形成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配套产业链协同完备的产业体系。正是这样扎实的产业底盘，托举起一家本土企业从车间走向世界顶级赛道的梦想。当中国制造的越野摩托驶上 MXGP 发车线，与 KDM、 雅马哈、本田等国际一线厂商同场竞技，这一天重庆等了很久，中国摩托车产业等了很久。骏驰摩托的完赛从来不只是几组名次，它是中国制造从车间走向世界的坚实一步，也是中国越野摩托车从追赶到并跑的真实速度。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的是江津区第四届播音主持大赛。江津区第四届播音主持大赛终于要来了，不管你是萝莉音、御姐音，还是磁性的低音炮，还是开口就是新闻联播本播，只要你热爱表达、享受舞台，江津区第四届播音主持大赛就是你的主场。本次比赛是活力江津魅力之城主题系列活动之一，由区委宣传部、区融媒体中心、区教委、区文化旅游委、区文联、团区委联合主办，江鼎实业文化传媒分公司、区播音主持协会承办、区中医院协办。据了解，前三届播音主持大赛吸引了1000余名选手参赛，超百万人次线上线下围观，萌娃朗诵、亲子同台、青少年追梦、职场人圆梦，每一季都有高光名场面，也挖掘出了一批潜力无限的播音新秀。
江津区第四届播音主持大赛正式启幕。

0: 同也亮，舞台也搭。赛事近代广大播音主持爱好者登台亮相 ，C 位发声，尽情展现自我风采。来具体关注一下参赛要求。参赛对象：热爱播音主持事业且具有一定的普通话基础和语言表达能力的社会各界人士均可报名参赛。组别设置：幼儿组六周岁及以下，儿童组7到12周岁，青少年组13到17周岁。这几个组别年龄的截止时间都是以2026年9月30号为准。成人组18周岁及以上，亲子组未成年人加成年人组合2到4人。比赛内容涵盖童谣、故事表演、诗歌朗诵、配音、新闻播报、脱口秀、模拟主持，任你选。请自备参赛作品，如需背景音乐请自备。比赛地点：江津区融媒体中心2楼演播大厅。比赛时间：2026年10月24号、25号。奖项的设置：各组别分设1、2、3等奖，荣获1、2、3等奖选手的指导教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选送10位及以上优秀参赛选手的单位和机构获得优秀组织奖。报名时间：2026年9月12号至10月18号。联系人分别是陈老师13500381405，熊老师13667682851。特别提醒：报名费每人180元，亲子组收费260元，弃赛不退费哦。获奖选手将获得区中医院提供的金生草本堂伴手礼，价值100元药食同源产品礼包，获得小童半视光有限公司强眼视力提供的价值1980元10次纯中医近视防控免费体验券。舞台已备，静待发声，与其在别处仰望，不如在这里并肩。以声筑梦，聚光而上，我们等你来炸场。好，最后一起来关注爱平山隧道实施交通管制的温馨提醒。因爱平山隧道上行下行路面出现裂缝、沉降等变害，而且有发展趋势，为查明变害成因，保障隧道运营安全，同时为下一步变害处理提供技术支撑，现已对爱平山隧道含上下行进行专项检查。为保障检查期间过往车辆和行人的通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在专项检查期间实行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交通管制时间，爱平山隧道下行，也就是江津长江公路大桥往顶山长江大桥方向，管制的时间是从今天开始到2026年9月17号下午4点30分。交通管制期间，爱平山隧道保留一个车道通行，限速是每小时20公里。交通管制期间，请通行管制路段的车辆、驾驶员、乘客及行人自觉遵守本通告，服从交通管制人员的指挥管理。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由此给广大司乘人员、市民带来的不便，敬请大家谅解。特此通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4: 喂，你好。
5: 那个土耳其人在建造人民广场了。
4: 办了那些大典的那些台目。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1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哎，现在哈，你看这个文创已经是越来越摸不清他到底想干嘛了，什么取菜、进锅、选择辣度、撒上调料，
7: 你这是说什么呢？
6: 玩偶还能做成麻辣烫，你可见过呀？
7: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那个文创麻辣烫，对吧？
6: 对，
7: 就是前段时间被大家所热议的甘肃博物馆，就凭借他自己这独特的麻辣烫文创引发热议，是吧？被网友戏称是最会整活的博物馆。
6: 哎，其实啊，这甘肃博物馆文创的爆火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哈。从文创玩偶到 Jelly Cat， 从手办模型到泡泡玛特，这当代年轻人对于小摆件、小挂饰的追捧热度，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减。这些你看，或许可爱，或许抽象的潮玩，就成为了年轻人的阿贝贝。
7: 哎呦，你好时尚啊！这个阿贝贝是什么东西啦？我们怎么不知道啦？
6: 哎，我跟你说啊，这阿贝贝简单理解就是一种恋物。 物情节，一般呢它其实是只体现在幼儿对于某一个特定的物品表现出强烈的依恋感。那么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这些小物件呢开始为年轻人啊提供了一份心理上的支撑，也就成为了他们独特的阿贝贝。
7: 这个年轻人的阿贝贝啊，或许就是充满趣味的摆件或者挂件，比如说风格迥异的积木熊，还有刚刚张小白提到的重金难求的 Jellycat 小玩偶，还有毛茸茸的小黑煤球，还有奥运冠军全红婵在收集的那个蠢萌蠢萌的水晶乌龟。
6: 哎，年轻人的阿贝贝也可以是精致治愈的手工，还可以是柔软精美的小捏捏，也可以是工艺精良的谷子，火爆的古早 IP 小马宝莉卡牌。
7: 那么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属于自己的那个阿贝贝呢？你和自己的阿贝贝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6: 不得不说啊，现在大人们好像都在集体的重返童年。你看在国内，一只普普通通尺寸的毛绒玩偶平均售价大概都已经是卖到了50块钱了，但是 Jellycat 这一款31厘米长的玩偶呢，即使定价399元，依旧是一上线就秒空。
7: 一上线就秒空，那得是什么概念？那得多受欢迎啊！到底为啥呢？打开社交平台，你会发现 Jellycat 就是这些成年人们戒不掉的玩具。他们在被工作和生活压垮之后，人家不再选择借酒消愁了，反倒是搂着喜欢的毛绒玩偶，哎呀，一顿狂吸之后恢复活力。不仅如此，人家还给 Jellycat 穿衣打扮，打造豪华小窝。
6: 这哪里是买了一个玩偶啊，这分明是给自己买了一个自己的阿贝贝啊。
7: 我觉得是真的养了一个比宠物还要更金贵的伙伴。这个阿贝贝呢，它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热词，原本指的是儿童在成长过程当中能让他们在面对陌生环境或者情绪波动的时候感到安抚和抚慰的物品。
6: 哎，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呢，能让我们感到安慰恢复活力的毛绒玩具为什么不能是阿贝贝呢？
7: 不过这个同样是毛绒玩具啊，你说的那个 Jellycat， 你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够让年轻人们心甘情愿的为它掏空口袋，付出那么高的品牌溢价，就为了重返童年吗？
6: 哎，其实我觉得陪成年人过家家这件事儿真的是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了。玩偶拟人化是 Jellycat 打出的核心差异牌，对吧？那标志性的像什么豆豆眼啊、微笑脸啊，放在熟悉的毛绒玩偶身上，让它变得更加的可爱，也很治愈，同时呢就好像赋予了玩偶生命力一样。
7: 官方账号亲切的称呼玩偶叫做毛朋友们啊，不再生产的玩偶呢称作它是退休员工，时不时发布玩偶视角的日常生活，还会评选每日之星等等。
6: 此外呢，品牌也是为每款这个玩偶量身定制背景故事，甚至还有性格呢。你比如说有趣的番红花，还有害羞的邦尼兔，还有淘气快乐的幼苗。部分玩偶啊还有自己的名字，你比如说有只虾叫什么呢，叫 Shaden， 有只青蛙叫 Fabian， 最后呢还要附上一张领养卡片，上面写着请照顾好我哦。
7: 照顾好谁啊？照顾好你啊！你让我怎么照顾你？你让我花多少钱？你让我花多少重金白银？
6: 你看人家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哈，打造出了一个Jellycat 的宇宙啊，也能够把品牌呢将这个玩偶当朋友的态度带给了消费者。很多消费者呢也愿意相信啊，身边的 Jellycat 它的灵魂的确是存在的。
7: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你看在线下店的服务上，品牌呢做得更加完善。纽约的 Jellycat 快餐店店员模拟服务生制作打包汉堡披萨过程，让消费者沉浸式的来体验，玩偶可以说是一售而空，相关视频也是在国内爆火。而北京的 Jellycat 和野兽派联名的活动，为售卖的盆栽玩偶模拟松土喷水，消费者啊直接排2个小时的长队，你敢想吗？就为了体验这装模作样的一分钟。
6: 哎，你看最近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甘肃的博物馆也是模仿了 Jellycat 线下店的这种服务啊，消费者呢选择想要的麻辣烫的文创，然后店员呢帮忙制作，过程视频呢在小红书啊等等一些这个视频平台收获点赞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7: 是的，就这种过家家的行为为什么能够吸引众多的消费者纷至沓来呢？
6: 因为他在 短短的时间里真的是拉满了消费者的情绪价值，给予了消费者潜意识里啊就希望品牌提供的附加的一些服务。
7: 对，我们拿上海的活动来说，服务员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说明盆栽的喜好，最后还会称呼他讲你的郁金香朋友等等，就会让消费者相信了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偶，更是可以抚慰你的心灵的朋友，这钱花得倍儿值。
6: 哎，你看在这个消费盛行的今天哈， Jellycat 瞄准了情绪需求，线上线下并行，也为消费者呢提供了不仅是玩偶的可爱设计，还有柔软的手感，更是极其治愈的情绪价值和情感的一种陪伴。
7: 确实，如果说到这儿，我真的觉得 Jellycat 它为什么爆火，就是因为在这之后它抓准了现在年轻人很多的情感诉求，在情绪上需要有一定的出口。那这个出口，你说我们跑到楼道里大喊大叫也不合适，在公共场所唱歌也不合适，又或者去到一些规定的场合去消费又会觉得自己很孤单，那倒不如找一个如玩偶一般的可爱的朋友，他具有萌萌的灵魂，他还可以随时随地的陪伴在你的左右来倾听你的故事。
6: 嗯，你有属于自己的阿贝贝吗？你与自己的阿贝贝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7: 一会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你有属于自己的阿贝贝吗？你与自己的阿贝贝有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来看大家是怎么样来互动的啊。首先我们看到青花瓷，他说我女儿呢就有超多这类似的摆件挂件，以前呢还训斥孩子买这么多干啥，现在明白了，孩子也走远了，上大学，离我将近4000公里，但愿新的距离会缩短吧。
3: 但愿有一些小小的摆件，有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可以代替你继续陪伴在他的身边，对不对？
2: 嗯，小小也说，他说我闺女最近也爱上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挂件摆件，听了你俩的聊天，决定准备赶紧给孩子安排上了。
3: 嗯，甜心说了，说不建议阿贝贝，但是昨天同事送给另外一个同事女儿的二手娃娃被我截胡了一个，
2: 后面是一个掩脸的表情包、啊、
3: 对，你明明都说不建议了，但结果你看到喜欢的还是忍不住还得上手是吧，
2: 自己的手情不自禁的已经伸上去了呢。
3: 还有冯小鱼，他说我的阿贝贝啊是一个枕头，初中高中大学上学的时候一直都要带着他去学校，毕业之后带到单位上，不在家就要有这个枕头，不然睡不着。
2: 哎，你看这其实就已经形成了一种依赖了是吧。
3: 你知道我的关注点是什么吗？
2: 是什么？
3: 那这位枕头它是什么质量的呀？你说你戴了这么多年，枕了这么多年，它还好吗？
2: 这个不在于这个，就有可能已经是哪怕是一块布都已经破烂了，它依然还是攥在手心里，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
3: 嗯
2: 啊，那还是要及时的控制一下自己的这种内心的一种心理变化吧。
3: 还有明奶奶、哎、她说了，我女儿的阿贝贝啊就是我盖的一张夏凉被，她有自己的小贝贝，但是他睡觉的时候就是要搓搓捏捏吸吸我的被子才能够睡得着。
2: 哎，这确实是阿贝贝了。再来看云南这位朋友，他说我的阿贝贝呢是一个三花毛绒玩偶，大学呢从河南带到了云南，2000多公里，4年了，搬校区搬宿舍都带着，每天晚上不抱着他根本睡不着觉。
3: 我一会儿要去查一查这三花毛绒玩偶是长什么样，让你如此的喜欢。他说了，我有一个肉夹馍玩偶，外加一个大大的笑脸。
2: 我猜你是在西安买的吧。
3: 关键是这肉夹馍玩偶说出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好像带着这个笑脸都能够感受到他打这段字的心情，
2: 特别开心哈、啊。
3: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 Balan， 他说了，女儿的阿贝贝呢是一条狗狗的毛巾，每次睡觉一定要抓着才能够睡着，不然呢就很暴躁。阿贝贝这个词儿，我第一次是从他的老师那儿听来的，觉得还挺可爱的呢。
3: 嗯，大家千万不要好奇。

0: 熊之间的故事哈，中间呢有种种的一些曲折，导致这只小熊最后离开了他不在他身边了。后来呢，给他的心里啊造成了很大的空缺。他也和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童话作家进行了沟通这件事情。
1: 好，
0: 还有 Damon 他说了，我的阿贝贝呢就是大熊猫、福宝和萌兰的各种周边。
1: 你知道萌兰是谁吗？
0: 我知道福宝。
1: 哦，来，萌兰让我给你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部电视剧里面，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六姑娘，哎，小可爱萌兰，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她，不断
0: 六六啊，他说我的阿贝贝是台球，台球啊。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阿贝贝可以是某一种爱好。
0: 不是，就是你说的台球是真的是一颗球吗？就是要天天装着这颗台球去到任何地方吗？ Everywhere。
1: 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打台球这个动态的过程吧。
0: 我想象的就是他揣一颗台球在裤兜里的样子。
1: 还有小懒蛇他说了，我呢有一柄从小用到大的木梳子，我带着他去外地上学直到工作，用了那么多梳子，最后还是只有这一柄用起来是最舒适的。
0: 就是我们总是有一些恋旧的情怀，对吧？那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阿贝贝，那大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说说我们成年人自己的阿贝贝，还有就是和阿贝贝之间发生的那些有趣的故事。
1: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特别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被那个自己的阿贝贝硬控过的那个时刻呢？
6: 我还记得是在巴黎奥运会决赛的前夜
5: 啊，
6: 凌晨1点，全红婵还在乌龟玩具直播间里面狂拆盲盒。颁奖仪式之后，观众们纷纷向他那个空投玩偶，大家应该都看到了那段视频，对不对？捡娃娃一下子就成了全妹的肌肉记忆，不仅是自己背包挂满玩偶，就连教练的背包也没有逃过帮全妹装玩偶的命运。
5: 这奥运会结束回到家以后，他又立刻向网友炫耀自己购买的328只乌龟大军，一时间呢，这乌龟玩偶啊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冠军同款。千里外的义乌小商家啊，与这个大洋彼岸的 LV 都想方设法的接住这波泼天的富贵。
6: 其实这种现象啊，并非说只是奥运冠军全红婵她的个人爱好，不论是在熙熙攘攘的地铁当中，还是在某一个宁静的校园角落，年轻人的背包上你会发现她总是挂着各式各样的小玩偶，随处可见的包搭子不仅成为时尚潮流，更是当代年轻人情感寄托和个性表达的一种方式。
5: 就没有荒谬的生意，只有深藏不露的需求啊！在年轻人的世界当中呢，这玩具啊早已经是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玩乐的范畴。你看，从这全红婵与乌龟玩偶的一路相伴，到有人别出心裁的将求婚的钻戒呀藏于这个玩具当中，也是见证人生最浪漫的瞬间。
6: 哇，这一刻我真的觉得这些玩具正在以它独有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小的角落。
5: 你看，年轻人对于玩偶的这种追捧啊，更是催生了一系列的相关的产业的兴起。从天价玩偶 Jellycat走红，
6: 又要提到刚刚这个名字了。
5: 对啊，再到这个泡泡玛特毛绒品类的惊人的增长，这都是预示着玩具市场其实是特别的庞大而且细分的，大家是有这个市场需求的。
6: 你就去观察吧，几乎每一个尤其是女孩子们啊，但凡背着包包的，一般这包包上都有各式各样的挂件，那每一个小小的包包挂件都是年轻人和这个世界非常独特的一种交互方式。
5: 你为什么要特别说是女孩子呢？我发现现在男孩子也特别喜欢挂，
6: 因为我现在脑海当中回想起来，在地铁见到的一些背书包的男孩子，大部分背的都是黑色的包，然后还特别大特别高，一看就是装了很多东西的样子，但是他们就是主打一个灰头土脸，确实没挂什么 玩偶小件儿。
5: 哎，我跟你讲，那说明他还没有找到对象，找到一个女孩子陪伴他的话，那他的包包上也一定逃不过这样的宿命。
6: 哦，反正不妨碍有一些，尤其是年轻一点的男孩子可能会有这样的兴趣，但是我觉得不论男女不论性别，就潮流玩具的世界，这个变化总是迅速而又很微妙的。年轻人的这个喜好和消费习惯，它就好像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着市场，在发生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的变革。
5: 哎，我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女孩子叫亚瑟啊，她是那种潮玩狂热爱好者，
6: 嗯，
5: 而且她是一位00后，她说自己是娃宝女。
6: 什么叫娃宝女？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玩偶小娃娃。
5: 就是她家不光是各种各样的都有，而且是家里有一整面墙专门是用来展示她的收藏的。他的办公室的桌子上也是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一些玩偶，从 Molly 到拉布布啊，每一个都是他的心头好。这个亚瑟的妈妈曾经对自己家里的这个娃墙啊锐评说是小偷来了也得玩好一阵才能走吧。
6: 那我想知道你这个朋友他有孩子了吗？
5: 当然没有了，一个00后他哪那么快呀、啊、他的宝贝就是他那一墙的娃娃
6: 啊。那以后可能也不用有孩子了，这已经完全替代了小朋友的角色。
5: 哎，但是我说实话，我真心的跟他聊过，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摆件啊。然后亚瑟就告诉我说，他说当班味儿啊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这办公桌上的潮流玩具就是打工人的情感疗愈师，每一次触摸都能够抚平心中的褶皱。
6: 那还好我心中的褶皱不是很多，要不然你说这得花多少钱去买那些盲盒和各种娃娃呀。
5: 你想啊，你脸上要长褶的话，你买个仪器得多少钱呀？
6: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到处都可以长褶啊，生活都能有褶皱，更何况脸呢？
5: 不，你看你是心和脸上可能会有褶皱，但是你脑子上没有褶皱呀。
6: 张小白，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5: 你听出来我是在说你不聪明了。

0: 这大脑袋这么聪明你都看不出来啊，
1: 你这临时的聪明不算数啊。你看这亚瑟对于自己的手办收纳墙啊，那是十分的满意，他常挂在嘴边的就说，我的娃终于有家了。然而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晒娃的方式也在慢慢的发生着变化
0: 啊。这晒娃还能怎么晒啊？
1: 我跟你讲，人家亚瑟已经开始准备带着娃去看世界了。
0: 你怎么带出去呢？
1: 哎，就是他们会把这个玩偶啊挂在背包上，然后用透明的胶囊包或者是打孔等一些方式，把这些玩偶呢包改成一些小挂件。这样的变化呢，不仅让这个玩偶更加的便携，也会让他们成为年轻人外出时候的一个社交名片。
0: 哦，我知道我知道。其实我觉得呀，你看他有那一整墙的娃娃，光是看着自己心里就应该是很幸福很快乐的了。
1: 而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喜欢潮流玩具的圈当中，他如果背出一个特别小众的娃娃出门的话，一定会引起共鸣的，很多朋友一定会跟他搭建起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关系的。
0: 嗯，说不定还会因此而多认识几个好朋友呢。
1: 是啊，这亚瑟的故事啊，只是潮流玩具市场变化的一个缩影哈。年轻人对于潮流玩具的观念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已经开始慢慢的从桌面走向背包了。
0: 嗯，我们带着他们一起去走遍世界，去逛遍生活，其实也是在表现着现如今很多年轻人特别去渴望表达自我的一种状态。那他们呢，就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消费的选择，然后向互联网的世界，向更多的朋友去展示自己的个性和品味。而你刚提到的这些潮流玩具，正是年轻人们去实现自己这个愿望的载体。
1: 哎，没错，这些变化不仅仅是市场策略的调整啊，更是对于年轻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深刻的洞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些潮流品牌也是更是年轻人生活方式的一个引领者了。他们通过不断的创新尝试，让玩具不仅仅是玩具，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文化现象了。
0: 嗯，是的，就像每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每天可能需要不同的途径来帮助自己去调整今天的状态和模式，开启自己去上班啊去下班这样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调剂品。可能我们的生活需要有那么一个个小小的开关，那我们的阿贝贝就可能是那某一个小小开关，一键开启它就会打开全新的不同模式。
1: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聊到那些成年人的阿贝贝，大家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呢？我相信对于某一家这个连锁品牌门店名创优品，他应该从来都没有想过，就是自家的那个墩墩鸡，在当时那一部综艺《乘风2024》播出之后，哎呀，人家一不小心火了。
3: 是啊，在节目里啊，像什么陈浩雨啊，还有这个小鸡公仔的形象简直是形影不离啊，走哪儿带哪儿，吃饭都得抱着，练舞都得看着，然后这个睡觉也得枕着，真是过上了真正的有机生活。
2: 而且大家去网上看他们 PO 出来的照片啊，就连和别的姐姐一起合影合照的时候，他都得要把小鸡抱着，小鸡放在那儿，就好像小鸡已经成为了几个人当中的一份子。
3: 嗯，这只小鸡呢叫墩墩啊。这些年来呢，其实像什么在大侦探呀、密室大逃脱呀、生生不息呀等这些综艺节目当中都是有所亮相的。其实他也是被这个像什么何炅啊、杨蓉啊、毛不易啊等人抓来抓去的啊。
2: 我十分怀疑，你说他该不会是上了一些广告费吧？
3: 很有可能啊，这是他们可能跟这些品牌方联名产出的这样的一些毛绒玩具。
2: 不过像陈浩宇这种看起来确实像是墩墩鸡原地推广大使，他算是头一个了，就是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带到哪儿。我觉得如果真是广告费的话，倒不至于这么突出的去表现它。
3: 所以这只小鸡儿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呢？为什么陈浩宇去哪儿都得带着它呢？
2: 万物皆可阿贝贝嘛，这走哪儿带哪儿，离开它一切都不好了，一切都不舒服了。可以说这只墩墩鸡已经是成为了陈浩宇的阿贝贝。
3: 阿贝贝这个词儿，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提到啊。之前我在某音的这个博主A 猫他的那个视频当中就看过他介绍这个名为阿贝贝的小被子。这条被子呢称是他儿子的这个睡觉神器，在儿童创造力的加持之下呢，被子陆续演变成了什么头套、围巾、手套等等各种角色。
2: 对，那个视频特别的可爱。在那之后呢，很多的网友纷纷在评论区就开始晒出陪伴自己多年的毛毯、玩偶，甚至是一些牛仔外套啊。伴随着这视频的爆火，这阿贝贝就逐渐成为了陪伴人们比较长时间的老朋友们的代称。
3: 现在所说的这个阿贝贝就是指陪伴了人们较长时间，而且可以带来满足感或者是安全感的事物，它们往往其实也代表着主人的情感的一份寄托。
2: 是的，留心去观察，你就会发现阿贝贝现象简直不要太常见哦。
3: 在这个动画片《小猪佩奇》里面，小乔治啊，就最爱的这个玩偶恐龙先生，就是一款典型的阿贝贝。
2: 对，你知道他爱到了什么程度？就是不管是吃饭、洗澡还是睡觉，恐龙先生那都会和乔治同频出现。
3: 是啊，类似的还有不老男神汤姆克鲁斯啊，他的爱女叫苏瑞啊。那这个苏瑞呢，他特别喜欢那个邦尼兔啊。在小姑娘幼年的时候，你看他们街拍，你总可以看到这只兔子，它出镜率特别的高。无论是春天在纽约街头，还是夏天的洛杉矶机场啊，只要有苏瑞，那这个地方大概率都会出现邦尼兔。
2: 挺可爱的。当然啊，并不是说只有毛绒公仔玩偶才能够成为阿贝贝，就他们的种类从来都没有卡得那么死。
3: 大家看过一部电影吗？叫《摔跤吧，爸爸》。
2: 我当然知道啊，那个主演叫做阿米尔汗。
3: 他就有一只枕头是从来不离身的，就连来中国出差期间啊，这位荧幕上的铁血硬汉，他随身抱着的都是他的阿贝贝。
2: 再比如有一个演员叫罗晋，他 他在一部综艺非常近距离当中就爆料说，有一件挂在床头但是从来都没有穿过的红色的冲锋衣，说每逢睡觉呢就必须得搓一搓这个冲锋衣的衣角。大学同学就说这件衣服被他从大一搓到了毕业。
3: 凭借一句洪荒之力火遍全网的傅园慧啊，则是习惯性的斜挎一条红色的绳子。这条名叫摸摸的红绳啊，曾经陪伴他度过了漫长枯燥的训练时光，也是他安全感的秘密武器。
2: 我一直都以为这条红绳是他专门用来就是
3: 做搭配的，是吗？
2: 对对对，让自己的穿搭显得更时尚，
3: 没想到
2: 更有层次感的一个物件呢。
3: 是你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功能，是吧？
2: 原来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傅园慧的阿贝贝。
3: 不过上面我们说到的这些都还算比较正常的，要是论起最神奇的阿贝贝，莫过于戚薇家的美妆蛋。
2: 好好好，我知道戚薇，她曾经在节目里就亲自爆料说了，说她女儿不是叫 Lucky 吗？说睡觉的时候手里必须要抓着美妆蛋。说在亲子综艺有一个叫做想想办法吧爸爸当中，爸爸李承铉就因为这个美妆蛋不慎丢失，在机场那急的真叫一个团团转啊。
3: 一句话总结啊，就是这阿贝贝就是寄托了你的情感，是你安全感来源的物品，万物真的是皆可阿贝贝啊。
2: 我都在想，你说这个对于戚薇家孩子 Lucky 来讲，这个手里一直要拿着的美妆蛋会不会也有点像现在陪伴孩子们的那个捏捏呢？
3: 豆瓣曾经就有一个名叫做毛绒玩具也有生命的小组，那组规当中就写着说，每一个毛绒玩具都有闪闪发亮的灵魂。那如今呢，这个组内啊已经是汇集了40000多这个饲养员，日常呢就是分享自家的这个小宝贝们可爱的一些瞬间，交流什么洗完澡怎么让毛毛变蓬松啊，这一些这个护理的心得。你就可以看到啊，就是其实这个阿贝贝早已经不是孩子们的一个专利了。
2: 我明白。我之前在那个网上有看过一位英国人类学家，他在著作当中提到的，说婴幼儿时期和母亲的柔软接触其实会给我们留下终身的印记。那么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所带来的焦虑还有不安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渴望能够拥有一个温暖柔软的避风港。既然回到妈妈肚子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就会在毛绒玩具的抱抱里去寻找平替。这样想的话就会觉得，哎呀，很多人喜欢毛绒玩具那是情有可原的。
3: 是，无论是墩墩鸡还是备受年轻人特别喜欢的 Jellycat， 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众所周知的情感代糖，就是因为和受众心底的精神需求达成了完美的一份契合，对吧？
2: 但是你看啊，也有不少人其实会有这样的担忧，会担心阿贝贝会妨碍身体发育，对心理造成一个不良的影响，

0: 许多家长甚至是千方百计的想让孩子远离阿贝贝，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对于这些网络热词又或者是一阵风刮来的一些很多的被很多人所追崇的网络习惯，大家一定要客观的来看待。
1: 是，你看近几年啊，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压力啊，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困扰，那精神层面的需求呢也就慢慢的开始随之上涨了，对吧？那人们呢总是在生活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呢，可能会像这些啊贝贝啊来寻求抚慰，还有它的稳定性。
0: 对，我觉得其实一方面阿贝贝它提供给了我们物理上的陪伴，对吧？它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身边，包括我们一直都在不断的长大在变模样，但是阿贝贝它可以一直不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它也会成为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搭子。
1: 是，你看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毛绒玩具陪伴入睡，而成年了呢可能这种习惯也没有变，好像这种依赖更大了。我们在那个一些社交平台上看到很多人也是上课呀吃饭呀逛街呀旅游啊都会带着自己的阿贝贝，在这样的一个孤独的城市，你可能通过阿贝贝让你脱离了这种孤独感，也成为了你很好的一个生活的搭子。
0: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阿贝贝提供给了我们精神价值，也帮助我们去消解内耗。其实现代社会网上有一句话说的有点孤单，他说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生活的压力并不好去诉之于口，那很多时候大部分情况都是在自我消化，那自我消化的过程当中有阿贝贝的陪伴就会变得更加的丰满和充实。
1: 是的，每个成年人心里好像都住着一位孩子，最重要的或许是在这个大家都成熟稳重的世界当中，阿贝贝啊让我们心里的那个小孩子跳出了大人的身体框架，也找到了情绪栖息的港湾。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
0: 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让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来帮您解闷儿。
1: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一段短视频流传网络，在一间舞蹈练功房里，一个穿着黑色西裤、黑色皮鞋与灰色 polo 衫的中年男人站在几位年轻学生前领舞蹈奔腾选段。视频里，这位中年人伸展腾挪，眉头紧皱，目视前方，就像带着千军万马横跨草原。最吸睛的是他的肚子，网友调侃，第一次觉得男性的肚腩有了生命和性格。很快网友们就认出领舞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作为奔腾第五代领舞，朝鲜族出身的姜铁红已经表演了近30年。在短视频不曾出现的年代，他曾因此在全国各大舞蹈比赛中夺得多次冠军。在舞蹈生涯最盛的时候，他因伤离开舞台转向教学，而在漫长的等待和练习中，他又重新找到了舞蹈的信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人物杂志记者一起走进姜铁红老师。

体红走红后，人物杂志的记者在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一间混音室见到了他。刚走红的时候，他曾被前来采访的记者堵在这里一整天没出屋。他和视频里的穿搭一样，唯独不一样的是肚腩小了一点。过去半个多月，他每天都要把演出的片段表演三四遍，练久了人自然就瘦了。他的生活短暂地被搅动了。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他刚刚开完会，教研室的老师见到他开玩笑地叫他 Star。 他说自己已经十多天没有吃过早饭了，因为每天晚上有采访，排练完要将近12点才到家，躺下就睡着，一睁眼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到了办公室喝两口奶茶，抓一把炒米，又是忙碌的一天。之后的那一周他会更加忙碌，研究生要做开题报告，学生们要去演出，他还要出差去外地录节目。正好到了毕业季，学校里时常有几个年轻学生提着毕业礼服行走。30年前，江铁红从内蒙古考到这里，而后留校做了30多年老师。他喜欢大学校园的纯粹，喜欢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表演，在背后紧紧拖住他们。30年后，他感受到野性正在变得稀缺，变得珍贵。学生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希望还能够再看到一种奔腾起来的精气神。他思考过为什么这段视频会突然走红，他觉得在自己呈现出来的野性背后，是时代需要奔腾，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些高兴的振奋的力量，这些足够支撑他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再往前探个身走一阵。一夕之间，短视频将他推到了更多人面前。对于突然而至的流量，江铁红平静又警惕，他不相信一夜爆红的神话，热度总有下去的那一天，到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人再来寻访。但对他来说，舞蹈是已经持续一辈子并将继续持续下去的事，他还在跳，跳的是自己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倾听江铁红老师讲述自己的故事。

0: 我回到学院，穿的就是身上这个 T 恤，还有新裤和皮鞋。5月25日有个活动，晚上会有奔腾的演出，赶上节目审查，一般我们不会穿成这样进课堂的，当时来不及换，就坐着审查了。这个舞蹈安排就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跳，到了最浪漫那一段的时候，大家就让我上。我说我这没换衣服，大家就说不行，审查节目你也算是演员，今天你必须得上。我们学院的赵松老师拍了一个视频发在他的微博和抖音上，没想到一下火了，有千万的播放量。第二天是5月14号，就感觉生活一下子有了点波动。我去上班，进了学校就有学生找我合影，有人开始叫我网红院长，说我是网红大叔，还有什么网红大肚男。哎呦我的天哪，还有人说你可不能瘦，你瘦了就不行，粉丝们不干。那一天记者们就堵在这个小会议室的门口，我一整天没出去嘛。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当天坐火车来堵我，跟我说你必须答应去拍个节目，否则他工作就没了。天天除了采访还要跳舞，记者来了，同事来了，都要求我跳一下，一个桥段跳了30多次。大家说我是网红，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做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情。我不排斥网红这个说法，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可说了，原来叫舞蹈家、艺术家或者是舞者，但网络信息时代了，只要你有点大动静，大家都认为你是网红。有同事开玩笑说你这个名字好啊，姜铁红，铁定的网红，姜还能补血。我说看来我这人现在还有药用价值了。其实去年9月之前我没这么胖的，每天跑步哪有这个大肚子。当时因为学院申请舞蹈专博，我天天就在这个会议室里坐着，每天和他们一起看文本。大年30下午回家吃了个饭，初一就又开始干活，直到专博的工作结束，每天都吃盒饭，时间长了肚子就出来了。视频火了之后，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这胖大叔顶着个大肚腩还能跳这么灵活，大家会觉得这是审美的一个小小变化，不再一味追求瘦了，不会因为胖而不能跳舞。我也觉得跳舞跟专业没关系，不管是胖瘦都可以跳，只要你喜欢，跳舞就是你自己的一种表达。这个视频为什么会抓人眼球呢？因为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到位，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动作轨迹要到位，跟随着音乐的节奏要到位，力度要到位，韧度要到位，幅度要到位。对我来说，速度、方向、神态等等已经成了身体记忆，你不用说，幅度自然就到了。我的动作幅度甚至比学生还大。到了25号表演那天晚上，一票难求。那天演出完了之后，我感受到了一阵热烈，后台那么多学生在呐喊，底下观众也在呐喊，看着大家格外强烈的振奋和满足，我也乐得看见这么多人重新认识了奔腾。当时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姐拿身份证在剧场找我，想让我给她张票，她想看现场的演出，堵了2-3天。后来我就把一个学生的票给她了。一个70岁的老大姐能对舞蹈有这样的热爱，不是因为姜铁红这3个字，而是因为她是爱艺术、爱舞蹈的人。她想实实在在面对面的去感受舞台表演的那种真情流露，这是舞蹈的魅力，真与我无关。这两天有好几代已经毕业的学生给我发他们跳奔腾的视频，说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现在是有进步还是退步。也有学生说我们现在也发抖音跟你一起奔腾。奔腾是民大舞蹈学院的保留剧目，40多年前马跃老师在改革开放初期排了这么一部作品，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必学曲目。前年校庆的时候，很多人回来点名要看奔腾，这是他们记忆当中90年代大学生活的样子。那时候校园生活除了看电影，一说看演出就是奔腾，所有人都会哼那首曲子， 还会做几个动作。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奔腾这支舞蹈到底有着怎样的创作背景和独特魅力呢？我们继续聆听江铁红老师的讲述。腾讲的是一匹骏马在旭日的映衬下闪动腾跃，骤然间马蹄声碎，大地震颤，一群矫健的蒙古族青年策马迎面而来。他们在草原疾驰，在蓝天下遨游，潇洒与豪迈，天地人马合一，打动人的是那种勇往直前的时代气氛，展现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焕然一新的草原景象。第一次看到我的老师们跳奔腾是1989年，我刚上大学不久，当时我只觉得震惊，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呼喊，他们的力量感是压倒性的，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动作都做到超出标准，才呈现出了这种状态。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该怎么形容呢？从排练厅外边经过都能听到里边排练的轰隆声，就是有股劲儿，那种精气神儿透着骨头里的骨气，一瞬间就会让你满血复活。奔腾创作的年代是改革开放伊始，人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在拼搏着。那个时代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自己经历了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连上舞台化妆都只能用最便宜的。我们之前在舞台上化妆只用油彩，那个洗起来非常痛，有的还洗不掉。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专业的卸妆产品，我们就会用家里炒菜的猪油蹭一点，用油融化油彩才能洗掉。没有猪油就用汽油抹在脸上，火辣辣的感觉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印象深刻的是到月底发工资，想吃点好的，不舍得去外边餐馆，就和同事在宿舍涮羊肉，一斤羊肉片8块钱，买上10斤，哥儿几个吃完了肉再买点菜，电饭锅打开煮，香啊。80年代最流行的词就是万元户，一说谁家是万元户，完全就天文数字。我中专毕业工资是27块5毛钱一个月，1万块钱做梦也不敢想，周围有朋友的哥们儿有下海经验，一年回来挣了好几千块钱，那时候最大面值10块钱，就想那得是多大一沓子钱。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生活转变，改变家庭生活，改变人的意识，改变人的价值体现。你去努力了，你拼搏了，有了付出，你不好好工作，工资就涨不上去啊。后来从4级演员到3级，工资涨一点，从3级变2级，工资又涨了，你就只能搏。所以说到奔腾，就代表着那个年代人的精气神，那种想要努力，想要去搏一把的冲动。

劲儿。我现在还记得马跃老师跟我说，奔腾表现的不只是马的精神，更多的是马背上人的精神，其实就是奔腾的心，一种顽强的生存下去的信念，它也是历史的一个产物。我是奔腾的第五代领舞，我做领舞的一个优势是模仿能力强，模仿动作也模仿情感，那里边都是有戏的。马跃老师是奔腾的编导，我们排练的时候，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给我留下很大的空间，让我自己去琢磨动作和表演。表演的过程中，老师会放大我们的优点，不会浪费时间抠缺陷。我的优点就是很奔放，会琢磨戏，马跃老师就会让我的心理动态通过身体语言无限放大。比如其中有一段情景，骑手在黑蒙蒙的夜色里骑行，你想这种时候你一个人不恐惧吗？伸出五指什么都看不见，你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又或者说一会儿狼来了怎么办？这时候人的内心可能是慌的，在表演的时候他不敢眨眼睛，神色很紧张，但依旧没有什么能阻挡他，还是继续勇往直前。你甭想让我退缩，黑暗也不能吓到我，这是从心里透出的精神和骨气。最后这个人勇猛地战胜了一切，迎来了日出，人的身体也会舒展起来。这种对于戏的揣摩可能是很小时候扎的根。我是黑龙江人，四岁以后我们一家到了呼和浩特，父亲也是舞蹈家，我们就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的大院里头。小时候我们是在一种演戏的氛围下长大的，院里的家长们都是搞艺术的，经常凑在一起跳舞演奏演戏，40多个孩子跟着又听又看，凑在一起就玩过家家，你演坏蛋他是解放军，拿着枪互相打，喊着举起手来投降。大人们看到我们在玩也会指点几句，你怎么去表现解放军的威严，怎么用一个眼神一个躯体动作表现坏蛋的狡黠。坏蛋听到解放军的一声口令，下意识可能会一抖，身子一缩，这一缩就是戏。天天这么玩这么演，时间长了我对于演戏就不陌生，到了之后学跳舞的时候也会这样去揣摩人物的心理。1991年我就上台开始跳奔腾了，也因此拿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奖。一直以来我都很看重马跃老师的评价，演出完下来我就看老师的神色，他表情很严肃，我就会觉得说完了，今天肯定是哪儿没有表现到位，没让他满意。有时候他会笑笑，哎呀我就满足，都能飞了。这个评价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这说明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思考的东西有效了，我的努力是准确的，思路是对的。

这两天差不多，马上就要跟你照相要签名。1999年，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在一次京西宾馆的汇演中意外摔伤了，半月板受伤，后十字韧带断裂。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那时候我31岁，我的舞蹈人生行进到了最好的时候，身体机能好，对舞台有掌控，也熟悉表演，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对情感和戏有理解。对舞蹈演员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改变就是瞬间发生的，啪一下你就必须要离开舞台了。你的筋都断了，成残疾人了，还跳什么跳啊？受伤之后那几个月内心煎熬啊，没人再找你上台，没人再找你跳舞，没人再找你演出了，连收入也少了。最重要的是腿坏了，医生跟我说可能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用充分的力度和姿态去跳舞了。之后几年上不了台了，我就只能看别人领舞奔腾，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坐在舞台底下看着别人跳舞就委屈，自己不能跳，哎呦，那种心情真的很复杂。我会想，如果我站在舞台上听到这段节奏，我会怎么怎么处理，到了这段情节我又要投入什么样的情绪，手脚止不住想动起来。演出结束之后，演员们下来一起聊天，他们说自己特别紧张，想跳出我的样子。我说紧张是对的，有紧张才会有敬畏，但你不要像我一样，你不要成为我的附属品复制品，你要跳出自己的风格胆识。跳舞跳的是你的韧性，这种韧性透着你的青春靓丽，透着你的不服输。后来我想了想，这句话我也是对自己说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爱舞蹈的姜老师因为意外受伤，不得不离开了舞台。但他不知道的是，命运又在前面打了他个伏击。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聆听姜铁红老师的故事。

0: 没过两年，我又遇着一次打击。那段时间反复发高烧，在医院吃抗生素打抗生素，整个免疫系统坏了，人就彻底崩溃了。我走十米冒一身冷汗，就觉得完蛋了，这身体弄成这样还能活不？没法再想能不能跳舞的事儿了，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躺在病床，人生观整个就变了，我再也不想争什么，不想去拿奖去出头，只想要我活着，我只想要陪陪父母，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了。有一天早上，我就站在医院的露台上晒太阳，突然觉得浑身有了力量。我穿好练功服运动衣，穿着一双蓝拖鞋，到露台上做了一些舞蹈组合动作，把当年上课时候马跃老师教的舞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突然就发现自己又能跳舞了。医生也说，你这是回光返照了。那个时候我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释放，我也理解了舞蹈的纯粹一面，就是没有功利性，没有目的和杂念，全放下了。我想跳舞就只是因为活下来的喜悦和平静。很快我就出院了，新的人生重启了。之后是一段平稳期，我要上课，要编舞剧，要带学生，中间很少上舞台，但我也从来没有停下跳舞，或者说跳舞是我的日常。我在小区楼下倒垃圾，突然就跳起来。我可以跟空气交流，我可以跟草和喜鹊交流。有一次在学校，我遇到了一只小松鼠，我给它个松子儿，它就跑到我胳膊上，我一动松鼠就跟着动，我就跳了起来，好像是我们共舞。我在年轻的时候跳奔腾，气盛火力旺，整个人热情四射，动作幅度更大更舒展。30年后，现在每次上台之前，我的准备活动都要做足，毕竟年龄大了，有些动作做不到了，但是我会通过别的动作来弥补。比如说有的大幅度胳膊伸展很吃力，我可能会加上身体的弯曲和扭动来一起打配合，但我的力度和情感幅度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经历过这些，对我来说跳舞有了多一层的含义，更多的是在跳一种味道，跳自己的人生，跳自己所经历的坎坷，跳自己的委屈，跳自己的满足，跳的其实就是一种回忆。慢慢的，整个心里委屈的劲儿就过去了，人也总会忘掉过去的伤疤或者疼痛。2015年，我的学生有一次在新疆参演，工作结束后，我在舞台上试着跳完了完整的奔腾，那个时候是很惊喜的，也树立起来自信，我知道我还能跳，但没有那么多机会留给我了。到了第二年，有一次晚会是我领舞，站在台上，音乐一响，我很自然的就把自己投入进去了。那一刻我知道我要做的已经不是完成一支舞蹈本身，我跳的是一种释放，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苦痛悲喜全释放出去，我尽情的伸展舞动，尽我最大可能去展现，沉醉其中，那是一种幸福。跳着跳着眼泪打转。那天的现场有很多老同学老同事，他们20多年没看到我跳舞了，看完就哭了，给我打电话说，好多年没有看到你这么绽放，看到你就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工作一起演出的经历，看到你就获得了激励。我妹妹也是个舞蹈家，坐在底下她也激动，但她说，哥你要注意身体，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以为你还年轻啊？我说我29岁。这个夜晚让我觉得人的一生可能就是为这一点点满足和充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那种释放的浓度和强度让我把一切的不愉快或者委屈全放下了，现在在遇着天大的事儿，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想的是，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来吧，喝一杯酒，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年龄上来以后，跳舞的时候还是会很快进入情感状态，但是等下了台，晚上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那个劲儿才上来。哎呦，这腰也疼，颈椎也疼，赶紧把腿抬高控一控， 血压也不稳定，但是每当跳起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幸福，而那种幸福和满足感只有自己理解啊。几代奔腾领舞传承下来，我最大的观察是演员们身上的劲儿越来越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新鲜更柔美。在那个视频底下有网友留言说，老腊肉还是很猛的，后面的小鲜肉不行，太鲜了。还有人说我是套马的汉子，他们是套马的杆子。其实这些孩子跳得也不错，但大家看一个大叔跳这么猛，孩子们跳得怎么还没大叔奔放啊，这种对比性就显现出来了。以前我在抖音上也发过跳奔腾的视频，但这次能够抓住人们眼球的原因之一就是野性。这种野是洒脱，是没有雕琢感。人家说这大叔这么猛，这么粗犷，又那么柔韧，不容易。我有一个好大哥写过一首诗，里边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他说我的舞蹈也是这样，可能我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就是男性跳舞的一种魅力，男性之美就透着这种野劲儿。现在的孩子们缺少野性，因为他们没有体会过饿肚子，没赶上计划着生活的时候，选择多了，他们的惰性也会更多一些，遇到困难时候都会躲闪，都比较温顺。他不用着急嘛，饿了拿个手机叫个外卖等着就行了，也不用考虑今天有没有钱吃饭，没钱了去上几节教辅课，几千块钱就挣到了。没有生存的紧迫感，他们的顾虑自然就会少一些，对于这种要搏一把拼一下的精气神很难体会到。现在是信息时代，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对老师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学生们用手机一查就知道你教授的内容含金量有多少。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孩子们理解不到表演中的感情呢？其实就是情感淡薄。大家凑在一起，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你跟他说话，我就看手机，你们说的跟我没关系，聊到自己的时候再把手机一放，另一个马上又抓起来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了，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说话就是为了工作谈事儿。我经常觉得在这种电子设备的影响下，孩子们得到的是毁灭性的头脑，毁灭性的思维，毁灭性的友情。这是时代的不同，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刚来民大的时候，整个学校才五六千人，学校附近还全都是村庄和菜地，但那时候的氛围可活泼了。到周末了，我们不同专业的学生坐在操场上又唱又跳为一群，一坐就是一天。那个年代也是枯燥的，娱乐最多就是听个崔健的演唱会，去工体去首体，一群同学互相凑钱买票，进去以后又唱又挥手，喊得嗓子疼。一年到头就疯狂那么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就是天天练功，在排练室一天一天地待下去。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过程里，枯燥寂寞心烦都有，有很多次练得浑身难受，哪儿都不对，把鞋扔了，气得坐在排练室的地上。我们那一代的舞蹈人就在枯燥当中找到了快乐，在疼痛中找到了喜悦。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舞蹈学院院长的姜老师，难免会把现在的学生和当年的自己进行比较，他又有哪些比较深刻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姜老师的讲述。

现在的孩子们都很现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两天这条视频火了，马上就有学生问姜老师，你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他也想学学。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56岁了，积累到今天就爆发一下吧。等你56岁，你也可能会爆发，那时候你可能比我猛。就像你说的那样，在学校里他们为了考公考研，很难回到一种很鲜活的校园生活，他们也不享受这些，也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补课，你不这样就跟不上，这是整个大环境的氛围。不管是舞蹈也好，其他的学科也好，他们现在所有学习的专业到最后是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价值，我对这一点是存疑的。孩子们想一夜之间成为明星，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哇，那种风光，或者涨点粉丝，卖货挣点钱，一个月挣5、6千、10000也行，这可能是当下这个时代改变生活获取成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但我也会提醒他，那叫昙花一现。我说姜老师也一样，等热度没了，也没有电视台和媒体来找我了。人就是这样，当你翻过这个山顶的时候，大家看到你了，他来找你，问你你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不会看到你爬的过程。任何一夜暴富都是假的，一夜成名也是假的，需要积累，需要沉淀，需要接受。网上也有人评论说，这个视频让他们看到一个院长的业务水平也可以是在线的。我在舞蹈学院做了30多年教师，2018年学校任命我做副院长，去年换届的时候就做了院长。现在我一周头3天都是有课的，每一节课我要亲自把舞蹈跳给学生们看。你不能胡乱跳，必须100%去投入。舞蹈是个纯粹的艺术，老师永远是学生的示范榜样。我会站在镜子前教动作，教形体，教语言，让他们听，让他们感受。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日常练功，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做院长之后，行政事务肯定比从前多，但我会找时间跳舞。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校园里跳一段。每个人都得找个窗口释放自己，透透气。有的学生一碰到我会跟我比划两下，马上我们一起面对面跳一段，跳完他们就很高兴走了，我也很乐于看到这一幕。现在敢 battle 了，说明训练的胸有成竹了，否则他不敢。对我来说，跳舞里有一种传承。我小时候喜欢踢球，但父亲就只想让我学跳舞。考大学之前，我在内蒙古歌舞团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我一直比赛拿奖。我也想明白了，我父亲为什么一直让我学舞蹈，其实就是他年轻时候没得到的，我给他全得到了。他获得奖和名次没那么多，现在我全给他获得了。有一次我跟父亲坐着聊天喝酒，我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让我学这个了，是你没得到的东西，我也获了奖了，名字也不错。我以为他会夸我，但是他问，那你满足吗？我说我真的很满足。他说，那你还得继续。我和我儿子一起演出过，但我觉得

我不需要他去给我挣脸面，父辈的荣光不需要和他的成长联系在一起，他有自己的路，有选择的自由。我也想过，如果没有成为舞蹈演员的话，我想过当兵，也想过做一个捡石头的人。我非常喜欢石头，不管什么形状，看到好看的顺眼的我就会捡。办公室就摆了好多，放桌上都很好看。经常我就背个双肩包，穿个大裤衩，穿个高筒大皮鞋，穿全是兜的坎肩，拿个锤头满山敲石头，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石头放在我面前，我可以坐着跟他们聊一整天。朋友们都说你神经，弄堆石头放着饭也不吃。看着石头你会有很多想象，你看这个不规则的是不是越看越像个马，再看那个像一朵云，你把它俩放在一起，哎呦，又成了一个新的形象。人在面对石头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我从石头身上学舞蹈，学那种坚硬和力量。大家喜欢我跳的奔腾，其实是一个时代情感的体现，人们非常需要一种力量来振奋。经过过去几年，人们压抑太久了，其实是需要释放的。你看有这么一个老头跳得这么高兴，这么快乐，那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学校外面走，还看到有人刷这个视频，两人说起这个就很兴奋很惊讶，手里边还比划着。我想大家通过这个舞蹈也许能稍微释放一下，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力。过去一些年，每年我自己要到草原待十天半个月，朋友们帮忙搭个蒙古包，离奇上有个200多公里，在毫无人烟的地方，靠着河流小溪，脚底下就是牛粪。我再弄个小冰箱，攒一只山羊，架两口锅，去河边打点水，一个煮奶茶，一个煮肉。晚上自己拉发电机，取电照明，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够了。天热了就往水里一躺，黄瓜西瓜啤酒都在里头扎着呢，想吃了随手一捞，这就是完全自然的生活，特别舒服，让自己静下来。我可以随时跳舞，在草地上滚来滚去，跳入水里忘却一切烦恼。这种生活总是特别短暂，等再回到这些钢筋水泥搭建的地方，又对那种生活很向往。再过4年，我60岁就该退休了，到时候我就到不同大学待上半年，转一转，再教一段时间舞蹈。等再老一点，到了跳不动的时候，我就流浪草原去了，搭个蒙古包，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做饭，让大学生们来我这采风。我喜欢草原的四季分明，冷就让你冷到彻骨，热的时候太阳把你晒得黑黑的。在草原没有树能让你乘凉，你和小草一样在烈日下平等地晒着，就看谁能生存下去，奔腾下去。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江铁红老师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睡在路上。

北京时间15:15，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自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国强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梦，强军梦，有你中国强。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每一次心跳都融入祖国的脉搏，每一滴血汗都绽放和平的花朵，每一只铁拳都化作呼啸的雷电，每一次呐喊都吓破敌人的胆魄。征兵的集结号已经吹响，有为青年志在军营，来吧战友，我们需要你。
2: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又是美好的一天，又是崭新的一天。各位亲爱的听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就在前段时间哈，我发现我们家附近呢有一所幼儿园最近是已经是关闭了，当时非常的吃惊，你知道吗小冉？因为天天都从那个幼儿园旁边经过，突然有一天呢发现这个幼儿园很安静啊，这个孩子们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幼儿园的大门也是紧闭着。后来从这个物业邻居那儿才知道这所幼儿园是关闭了。关闭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招收的幼儿园孩子少了。
1: 哎，
0: 然后呢幼儿园呢他要支付咱们物业的一些租金，他就入不敷出，所以干脆就把这所幼儿园关闭了。哎，无独有偶，在咱们江津还有在重庆，在全国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关闭的学校啊几乎是隔上一段时间就会进行。所以我们会感叹说，现在为什么说小孩啊越来越少啊，直接会导致咱们的幼儿园小学啊初中高中大学啊这样的一个就是
1: 招生的减少吧。
0: 对，招生的规模在减少，招生的规模减少以后，以前人口比较多的时候修建了很多的校舍，那么现在呢就闲置起来了。针对这些闲置的一些校舍又应该怎么处理呢？我们首先呢来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哈，在全国有些地方呢就把这个小学呀改成了养老院。没错，你没听错，就是这样子的啊。那小冉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全国目前来说把这个小学改成养老院的究竟有哪些地方。
1: 哎，我注意到哈，在这个陕西山阳县这个君子涧村嘛，以前的小学就变成了养老院，还有我们福建南平就盘活了很多闲置校舍嘛，有20处改成了养老院，还有福利院以及长者食堂嘛。在云南永仁更厉害了，有118所这种闲置的校舍哈，其中一共有100所是重新利用起来了，节约了新建的资金有9160万哦。
0: 幼儿园小学给改成了养老院福利院，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年老的这些老年食堂。
1: 对，
0: 一方面就说明什么呢？咱们新生儿越来越少啊，适龄儿童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你知道现在咱们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吗？
1: 60岁1亿？
0: 3亿多。1亿还算少了的，3亿多基本上是占据我们全国总人口的23%了。意味着你在街上碰到的5个人当中啊，就有1个人是属于咱们老年人。怪不得我们坐公交车坐地铁，还有就是在只要天气好在外面晒太阳，在爸爸里面晒太阳的那些都是老年人哈。中国的这老龄化社会已经进入到深度老龄化了。哎呦，你想想看哈，今天的老年人他们养老不是年轻人得供着吗？
1: 啊，
0: 是吧，他没工作你不产生价值，就年轻人得供那个得供着。但是呢年轻人是越生越少，老人是越来越多。我们不仅会想到这个话题，我们养老的话题哈，今天70、80岁的这些老人是正在上班的年轻人在供着，那么等到今天的中年人或者等到今天的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养老的时候那没有那么多新生儿来供着，哎，怎么养老呢？这个确实一个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很严峻的现实问题哈。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就是明天我们怎样养老啊。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津融媒，关注到以后呢，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讨论和留言，欢迎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这是全国的一个情况，那再来看看咱们重庆啊，其实也不容乐观哦。重庆关停的这些小学幼儿园也不少。
1: 对，在秀山县嘛，还在教育系统下的这些闲置校舍就有90处了。巴南区就梳理了71所这种闲置的学校，一共有7.82万平方米的闲置的面积哦。然后江津区的广兴镇也是把闲置的 原来的广西小学改成了一个老年的综合服务站点了。
0: 由此也看得出啊，不管是我们重庆也好，江津也好，全国范围也好哈，就是适龄儿童，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小学的，是越来越少。以前修的那些校舍闲置起来也是确实可惜。一方面呢，咱们老年人呢，这个养老的需求比较大，
1: 对，
0: 不管是居家养老、社区养老，还是在机构养老，床位是不够的，所以能够把这些闲置的校舍用来做老人的食堂也好，老人的这个养老院、福利院也好哈。其实也是一种闲置资源的再利用嘛哈，
1: 对，
0: 确实也是一个值得点赞的一个事情，但是在背后也折射出一个很让人尴尬的事实，就是明天我们怎样养老？因为小孩越来越多啊，今天的年轻人他们以后由谁来养老呢？今天的老年人、中年人又谁来养老？今天老年人倒是还有那么多正在上班的人在供着他们啊。所以呢，这个小学也好，幼儿园也好哈，关停关闭的，让咱们老年食堂、老年的这些福利院、养老院啊，给利用去了哈，也算是资源再利用。但是也折射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孩子确实少了。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组数字，在去年全国小学来看。全国小学比2024年是少了8000所哟，一年少了8000所。你想，一所小学的话，它绝对不是说一两百个孩子，
1: 对，
0: 小学生是直接少了400多万人，太厉害了，一年就少了400多万人。再这样少下去的话，哎呦，太可怕了。5年间。从2020年到2025年，5年间有30000所小学消失了。
1: 哇，
0: 你想想看。多厉害，咱们去年就是小学生少了400多万，如果照这个400万来计算的话，5年间基本上是少了2000万小学生，5年的时间少了2000万。一方面呢，小学生是少了，但是老人却给多了起来。刚才不是在问你吗？咱们60岁以上的老人是多少？截止到去年年底的时候，60岁和60岁以上的老人是3亿2300万啊，占据总人口的23%。所以一方面是小朋友越来越少，另外一方面呢是老年人越来越多呀。这个深度老龄化社会不只是在咱们中国存在，日本呢、韩国也是存在。你想，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觉得很头疼。那结果是像发达国家也是很头疼的一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视频，为什么日本的老年人70、80岁、80、90岁还在打工的？啊，这是为什么？他不知道安度晚年吗？啊，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他那份退休金够他能够安逸舒服的安度晚年，他也不用那么辛苦的出来打工的啊。当然也不乏有些老人是他闲不住哈，要出来，就觉得对社会做贡献，一天在家里闲得发慌。但是大部分日本的老年人还是由于那点退休金不够用，逼不得已还出来打工。人家80、90岁自己创业开什么面馆啊，那些啥的，
1: 对，
0: 还当收银员。你在我们中国的话，那80、90岁基本上是绝对不可能再用了啊。50来岁的都有点就业歧视了，这就是一个现状哈。哎呦，这个确实挺让人头疼的。学校空了，老人多了，把校舍改成养老院，听起来这个逻辑倒是很顺，没错。
1: 对，
0: 但是我们讲的不是讲这个资源利用的问题，而是考虑到在这个新闻背后的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聊一个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更严峻的一个问题，就是明天我们怎样养老。有的年轻人说，哎呀，我还早着呢，我20来岁30来岁还慌啥呢？哎呀，不管你是年轻人中年人哈，那么不管你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你总有老的时候，总得未雨绸缪吧，来考虑自己以后的这个养老的这个问题。我们不管是你在什么年龄段，始终要面对这逃脱不了的，这是自然规律。
1: 对，一切都是可以，已经可以预见了。我都感觉等我以后想退休，
0: 你都有点危机感了。
1: 我已经有危机感了，
0: 赶紧多生孩子吧。这是 一句玩笑话，但是确实一个事实，就是多生孩子。曾经说中国的夫妇呢，每对家庭哈，每个家庭至少要生2.1个孩子，也就是说生两个孩子还不够，至少一个家庭要生3个孩子，才能够缓解目前这个剧烈的新生儿剧烈下降的这个趋势。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是婚都不结，你指望他在哪儿生孩子呢？是吧？所以我们来看看吧，既然我们聊到的是这个养老的话题，来看看我们在社会当中有的是属于灵活就业人员，有的是属于机关事业单位的一些人员，还有的是属于农村的一些老年人，还有是企业的哈，他们面对的养老账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就给大家来顺一顺，理一理为什么说同样是养老这个话题，对不同的人群他们显得特别的沉重。好，首先来看农村的老人，这是最沉重的一个群体。
1: 对，这个农村老人吧，这个全国城乡的居民基础养老金是最低标准的，在今年嘛是163块钱一个月，一天就5.4块，很多农村老人都是靠这个来养老哦。再加上你自己在家里种种菜呀，养一点小鸡呀，然后子女再帮衬着一点啊，就这么过日子了。然后农村低保平均的标准大概是在600块一个月，然后基础的养老金只有它的1/4多一点点
0: 啊。是啊，就是163块钱一个月的话，基本上一天5.4块。那作为在城市里头是完全没有办法生活的，一天5.4块，你吃完小面都是7-8块呀、一顿儿、啊，人家一天是5.4块啊。有的人说，哎呀，咱们农村老人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种点粮食，养点鸡鸭，自己养口猪，养头猪啥的哈。当然了，有土地哈，有这个可以养殖这些呢，基本上来讲，他可能吃饭没问题，
1: 对，
0: 但是他万一生了病呢？对吧，我那个过年过节我得给儿孙辈发点红包啊。
1: 对对对，
0: 你啥钱都拿不出来，你咋办？你好意思吗？对吧？还有逢年过节那个什么，今天张大婶，明天李大爷，儿子结婚，孙子办满月酒，咱不得往外掏点儿？
1: 对，
0: 所以你就靠那个163块钱完全不够用哈。所以这个农村老人是目前我们养老最尴尬的、最严峻形势的一个群体。那么有的人说，哎呦，农村老人啦、别怪他拿那么少，他就没有缴过什么社保。哎，你这句话就有点儿有失公平了。
1: 对，
0: 他是没缴过社保，但是在过去20年、30年，人家缴过公粮啊。那公粮这个粮食不是钱吗？对吧？人家那一户几百斤这样交了好几十年，你能够把他交的这个粮食给忽略掉吗？所以目前社会就是每年两会哈、最近一两年，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在提倡说，咱们把过去农民做出的这些贡献，人家交的公粮也应该视同他的交的这个社保。哎，你不能说他没有拿现金给你，人家是用实物来交上去的，实物也是钱呢，你放在市面上，他也是可以换钱的呀，不能这样蛮不讲理说，他没交这个社保，你就只能拿160多块钱。
1: 哎，这听着确实挺寒
0: 心
1: 的，心
0: 酸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类人群，就是城镇企业退休职工。城镇企业退休职工，那当然比我们那个农村老人就好得多了哈。他一个月的话，人均全国范围人均来讲，大概是有3355块钱，中位数是3650块钱，听起来比农村老人高出不少了。但是替代率也不高，也就是相当于退休前工资的40%-45%。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退休以后拿到这个钱呢，相当于你退休之前上班那个钱的一半左右，可能还不到一半，接近一半，40%-45%嘛。那目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哈，咱们全世界很多国家的退休的工资应该是达到了退休前工资的55%啊，这是警戒线。低于这个警戒线的话，人家生存还是比较困难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目前国家从人均范围来讲，城镇企业退休职工他们拿到的这个中位数3650块钱，基本上呢是生存也是很具体的。 只能说是吃饭问题了啊，简单的这个买点药啊这些，基本上够，但是我们也说了，万一生病咋样，咋怎么办？
1: 对，
0: 哎，万一遇到什么意外车祸呀，遇到什么大病得癌症啊，那基本上，哎，就肯定是不够用了。就结果说，车祸也找不上他，癌症也找不上他，我就住养老院吧，我生活不能自理呢。你知道那个目前咱们江津重庆范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养老院，它费用是多少吗？我具体也是看了一下哈，可能江津咱们收费呢要可能要稍微便宜点，重庆的话是生活半自理的每个月是6000以上，生活半自理还不是说全部不能自理，咱们将近可能稍微低那么几百块钱，你3000多的退休工资，你要支付6000多块钱的养那个养老院的费用，那一半的这个差价到哪儿去找呢？
1: 对，
0: 是吧？哎呀，也是很具体的。哎，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类人群，那就相对还要好一点，
1: 要好一些。对，这个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人呢，他的也一个月人均的养老金是超过了6000块钱的，有的地方是大概6000到8000块钱，替代率也就达到了70%和90%嘛，这相对就要宽松一些，从容很多，这种就可以，我觉得可以在比较体面的比较舒适的养老环境下去养老了。
0: 对，就刚才说到嘛，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话，到5000-6000块钱，我那个6000-7000基本上也够自己用的，或者说我另外儿女再支持一点点哈，基本上能够体面的养老。但是这个人数不多呀，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这个人口大概是3000多万，哎，咱们全中国是14亿人，3000多万，你想想看，连10%都不到，哎，10%都不到，1亿人都不到。所以说这部分人相对来说收入要宽松一些，但是他人数不多，哎，大部分的人的话可能就比较困难了啊。好，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种群体，灵活就业人员啊。哪些是灵活就业人员呢？做小生意的，开网约车的，送外卖的啊，基本上就属于这类人群了。
1: 哎，他们是可以以这种灵活就业的方式去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嘛，但费用全部都是要自己来掏的，一个月肯定要缴个1000多一点吧。而且你收入不稳定的时候嘛，那很多人可能就直接断缴了，
0: 断缴了，是的。
1: 哎，或者说你缴城乡的居民养老保险，退休后拿的还是163块钱那个最低档次的养老金。
0: 是的，这个确实不是在那儿乱吹乱说，这就是一个现实状况啊。你知道在是去年吧。

0: 啊，他那个生病也要钱吧，所以很多时候呢干脆自己就医保也断了，社保也断了哈，没办法啊。灵活就业人员就是他那个接单子接一单是一单，哎，如果哪天他身体不舒服，给摔了呀，给骨折了呀，给生病了，基本上他生病多长时间，那么长的时间就没有收入。
1: 对，那这一段时间断脚的话，他又
0: 很受损失的，
1: 很受损失，感觉
0: 对，反过来就让他的这个养老社保这些更受影响。
1: 对，因为我感觉哈，是社保就是你越早缴，那你就拿以后退休了拿到
0: 的钱就越多，享受的待遇就要高一些。但是不是说他们不愿意缴，有的确实是很具体很困难，都知道，我就是送个外卖四五千五六千，六七千啥的，感觉比较多，但是一天到晚要跑多少单子呀？现在外卖平台啊，网约车平台挤进，经济形势不好啊，挤进来的人多了以后呢，大家，比方说以前这个市场是一万人哈，一万人的这个城市有一百个人在跑，相对来说他们每个人抢的单比较多，但是一下子一百个人的这个网约车队伍或者说外卖队伍一下子涌进来，一两千人。那每个人抢到的单子，那市场蛋糕就那么大一点儿，每个人抢的单子那么少，你觉得他还能像以前那么挣那么多钱吗？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为他们的养老担忧啊，不是不愿意缴，是出于收入减少了以后呢，他们也要考虑自己的后路，哎，子女的这个教育问题啊，然后就是老人的这个生活问题，考虑的太多了。如果说你还买个房买个车还房贷还车贷什么的，你那个房贷车贷什么是没有价钱可以讲的啊，
1: 对，
0: 银行不能说你经济收入不是那么理想，经济下行咱们就缓交几个月吧，那不行的哈。当然在以前戴口罩时期是可以缓个半年的，但是现在又不是戴口罩时期了，你觉得银行他也说我也不是福利院的哈，也不是福利机构哈，该缴的还是得缴，所以确实非常尴尬的一个人群。
1: 哎，大家都挺具体挺现实的嘛，所以我真的发现这个养老哈，真的不能完全只靠单一的来源嘛，真的是国家给一部分，然后单位给一部分，你自己得存点钱下来，然后家庭子女支持一点补助一点嘛，这四个支柱如果缺了其中某一个，感觉晚年都会比较具体比较紧张啊。
0: 是的是的，以前我们听国家的政策啊，宣传的口号说只剩一个好，国家给你养老啊，现在我们这个观念看来要改变了哈。现在就说养老啊靠自己不行，靠国家也不行哈，国家用到的这个钱啊，这儿要用钱那儿要用钱，在前几期节目当中我们还说了教育要用钱吧哈，
1: 对，
0: 咱们这个修路，咱们这个什么新能源汽车呀、AI 呀、人工智能芯片呢，这些也都要用钱吧？咱们的国防还要用钱吧？哎呦，这个饼啊是越摊越薄啊！所以目前来说，你靠国家来养老的话，这股力量还确实单薄了一点。
1: 对，
0: 就像刚才小冉你说的，如果是国家、社会啊、养老机构和我们家庭四个支柱共同来承担咱们养老的这张网，哎，织密这张网，我们到了老年的时候呢，养老多少还是有点底气的，单靠一根支柱是撑不住的。
1: 对，
0: 好，我们来首先看一看哈，咱们国家的这个养老制度啊，具体是怎么设计的呢？为什么说一定要有这么一些支柱？因为单独靠一方现在已经是不现实了啊。
1: 对，我觉得大概就分为三个支柱，然后加一张网兜底嘛。第一个支柱呢，也就是基本养老保险嘛，包括这个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是强制性的，而且覆盖面很广的。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它单位和个人去共同缴纳嘛，然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你个人缴一点，然后你政府再补贴一点。我们国家哈，全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10.7亿人的。
0: 是的，目前来说这是基本的养老保险，既然叫做基本，就是它完全靠这个是不管用的，到老年的时候养老的时候

0: 只靠这个是不管用，所以还有第二个支柱，叫做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哈。
1: 嗯、
0: 有的朋友退得早的话，我没听说这个东西，因为它是最近可以说是最近几年吧，差不多十年前才开始缴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企业自愿，你经济效益好一点，收入高一点，你就给员工缴一点。那如果说你本来这个经济收入利润不是太高，你就可以不缴。这是不强制的，但是对于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年那个年金职业年金是强制性缴的、嗯、哎，是强制性缴的。那么单位扣一点，职工自己扣一点啊、所以为什么说刚才提到了第三类人群，机关事业单位每个月有至少退休6000到8000的，就是因为他们在职的时候，在还没退休上班的时候有这个钱在扣，
1: 嗯，
0: 自然你的账户里头塞的比较多，到退休的时候你得的就比较多。
1: 对对，是这么一个道理嘛。
0: 嗯，
1: 然后第二根支柱呢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哈。它就是机关事业单位的、
0: 嗯、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哈，嗯，这个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接下来我们要说说第三根支柱个人养老金。
1: 对，它是从2022年开始试点的嘛，2024年它再去、全面的铺开了、每年最多是缴了12000块钱、可以说是享受了它税收的优惠嘛、但目前它开户的人数只有几千万哈，但它的实际缴存和投资的比例不高，很多人你开了户但可能都没有往里面去存钱。它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税收优惠对中高收入的人群吸引力是比较大的，但对低收入人群它的吸引力有限。大家确实你要每年缴12000块进去，还是对低收入
0: 一个月就1000嘛，嗯，
1: 还是有一点恼火的。
0: 对，这个东西呢是自愿的哈，它是可以通过我们很多银行啊，来进行一个扣取。为什么说它对咱们中低收入的人没有什么吸引力呢？就是你的每个月上的这个所得税上的不高，那么基本上呢，我买这个个人养老金就是因为它纯粹的拿来做收益是不太理想。啊，这个投资回报率比较低，但是它可以扣税。比方说你一年是挣个12万什么的，它就可以抵扣12000啊，你就少缴12000的这个个人，就是12万减去12000，再来计算你的个人所得税，是起到这个扣税的这个作用。但是你本身一年也就是7-8万5-6万什么的，你觉得我根本就够不着那个每个月5000块钱个人所得税的这个征收标准，
1: 嗯
0: 啊，
1: 对，
0: 那意义就不大，就不用买了。哎，这是第三支柱，这个是不强迫的，这是个人选择的一个叫什么呢，自由选项。
1: 嗯，那最后我们还有一张网来给所有人兜底嘛，它就是低保然后特困供养临时救助这些社会的救助制度嘛。对于完全是没有收入来源、没有劳动能力、没有这种法定赡养人的老人来说，它就是由财政来给大家进行兜底，但这也是最后的一道防线了，它的覆盖面也比较有限。
0: 嗯，是的。为什么叫做兜底呢？就是有的人他确实没钱呐、他交不出这个那个扣的这个养老金，导致他退休以后真的是没有收入，没有拿到的这个待遇，那怎么办呢？像低保家庭、特困供养家庭、临时救助这种家庭啊，他没办法。有的农村的老人哈、真的一辈子都没结婚。我曾经去采访过的时候呢，在农村的一些养老院、福利院是看到过的，就是他们因为穷，没人看得上他们，所以到他们退休的时候呢，一堆一堆的这个老哥哥们坐在一起晒太阳啊，穿着20年前、30年前的衣服，就这样，衣服都没几件多的哈。就是你说谁来给他养老？你靠儿女，儿女婚都没结，哪来儿女啊？你靠他们自己，他们也很穷，那只能靠政府来兜底了。
1: 是是是，所以说这最后一张网哈，真的还是很重要的。
0: 嗯，对，你不兜底的话，确实，你说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哈，那个太残忍了，你不给他们兜底，他们老年到哪儿去找吃的呢？他的工作能力呀、身体又衰残了，基本上是没得吃的。
1: 但是我觉得这个设计制度它还

0: 是有他自己的一点问题的、嗯、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就他不平衡嘛。你看我们刚刚说这个城镇职工，然后机关事业单位，他们可以有3000多6000多7000多的养老金、嗯、但是因为他们有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来给他们撑住嘛，对对对，他的替代率就相对较高，他们拿到手里的养老金也就比较多。但企业职工哈，他大多数都只有第一支柱，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嗯、城镇的养老保险啊，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啊，它的替代率40%多。你拿到的
1: 职工养老保险是职工，居民是居民，居民就更少了，只有一个月100多啊。城镇基本上可以拿2000-3000，哎，是两个东西，哎。
0: 嗯，那它相当于还有一些灵活就业以及农村居民嘛，它的第一支柱的保障水平也确实很低，然后第二支柱基本可以说是没有，第三支柱的它的参与度也不高，哎，不同群体之间它的这个养老待遇差距很大的，不能说真的只靠那一张网来进行最后的兜底吧。
1: 嗯，是的，
0: 不够生活呀。
1: 是，所以在不同群体之间，我们看到他们面临的养老账本是不一样的哈。为什么有的人日子过得滋润一点，有的人是捉襟见肘啊？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哎，交的这个钱不一样，导致他们老年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
0: 对，
1: 那既然是这样子呢，为了让每一个人啊晚年能够有尊严的啊有质量的享受他的晚年生活，国家呢也在做相关的一些措施来缩小这个不同不同这个性质的这些人员他的一个养老的收入差距。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国家怎么在筹划在举措来缩小这些差距。好的，不要走开，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再继续为您分享。
2: 李叔，你干嘛呢？
3: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2: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4: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5: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4: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6: 喂，119吗？我们这着火了。
7: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8: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9: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0: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9: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八七，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明天我们怎样养老？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也提到了，目前在我们国家有出于这四种人群哈，一个是灵活就业人员，一个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还有是农村的老人以及城镇的企业职工。这四种人员，由于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交的这个钱不一样，导致他们退休以后的差距还是蛮大的。那么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国家已经是看到了这个现实状况，怎么样来缩小这样的一些城乡差距，让每个老人都能够有尊严、有质量的享有他的晚年生活。
1: 哎，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养老制度目前还比较的不平衡嘛。那国家在做什么呢？我总结了三件事儿出来哈，提低、扩中、建新制，我们接下来就一个一个的跟大家来理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它提低呢，字面意思嘛，就是把最低的那一块再往上拉一拉。在2026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月的最低标准要再往上面提高20块钱，从最初的每人每月55块增加到163块钱。15五规划的纲要里面也明确提出了，需要去逐步的提高城乡居民基础的养老金，退休人员的基本

0: 养老金它的调整要向待遇较低的群体去逐渐的倾斜，往这个领养老金领的较少的人呢，再往他的奖池里面去叠加新的福利。
1: 嗯，就多装一点哈。
0: 对，
1: 因为确实这个基数太低了哈。
0: 嗯，
1: 农像城乡居民养老金的话，最初每个人只有55块钱啊，现在算说增加到163，折合起来一个月就一天也就5.4块，还是不够用的哈。但是呢，是今年在去年的基数上是增加了，每个月是增加了20块钱，这是。养老金其实与其说是养老金，不如说是咱们老人的这个零嘴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月增加20块钱，可能刚刚够吃1碗牛肉面，
0: 对，
1: 就这个意思。所以你要故意的把它往这个养老金上去扯呢，你也可以这样扯，但是确实是杯水车薪啊。但不管怎么说呢，你想想看哈，咱们国家现在3亿多60岁以上的老人哈，当然除开这3000，就是除开一部分的机关事业单位，他们日子相对过得要舒坦一点的话，那么大部分的这个2亿多的这个城乡的咱们老人还是比较多，乘以每年的163，基本上也是很庞大的一组数字了啊！别管是国家只投入20块钱一个月，一年算下来是有160多，但是就是老人的基数太大了啊，国家的财政支出也很具体。但不管怎么说呢，也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吧。一年每个月增加个20块钱哈。
0: 而且在今年的两会上，也很多位的委员会代表提出了更大胆的方案嘛，就是在全国人大代表张学武他就建议了，要2026年至2027年的时候，把这个基础的养老金统一到每月400块钱，然后2028年到2029年呢要提到700块，在2030年要达到1000块钱。
1: 嗯，是的。它是分阶段的实施，因为确实咱们农村的老人他的养老金太低了，163块钱啊，完全不够用。农村的低保都是600多，你这个养老金160多说不过去呀。他是这么建议的，就是在今年的两会。那么我们也期待，他是这样提的哈，但是呢，目前来说还不知道能不能贯彻落实。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委员，更多的代表也能够多提一提，照顾到咱们城乡居民的这个163这个现实的状况。农村的老人比较多，虽然说从这个现金上来讲，他们年轻的时候交公粮没有直接的交现金，但是人家交的粮食在市面上也是可以走上成价格的，也算是交的这个社保金啊。你不能说没交现金啊，你这个养老金的池子你就少，你只能得这么多，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啊，过河拆桥的一种做法。
0: 对，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农村老人的真实的困境，那我们确实要去为他们解决这个困境。有人就问嘛，你要今年到要提个400，然后明年又要提700，然后2030年要1000了，那钱到底又从哪儿来呢？这个张学武他是建议要能源、金融，然后烟草等领域的国有企业嘛，按7%的比例去追加划转到国有股权制社保基金的，他预计的新增的规模要达到是6万亿元。国企它的分红也得定向的注入到农村养老基金里面去。从土地出让金中去提取5%的钱，然后烟草税中去划拨20%的烟草的税钱，作为这个农村养老的专项的税源。
1: 是的，你说国家财政也没那么多钱，毕竟咱们每年60岁以上的老人他在不断的增加，人口基数那么大，这些钱从哪里来啊？其实从目前来讲，很多人的日子都不好过啊，哪怕是机关事业单位。那相对来说日子好过一点的，就是那些什么能源啊、金融啊、烟草啊，这些属于垄断的一些国有企业，他们这个收入是比较高的，而且呢他们就是把这个国有的资源就是利用起来再进行这些创收什么的。你说这个你不多出点血啊，不多加点税，那我们国家找哪个那个谁去加呢啊，是吧？
0: 对，
1: 哎，所以目前来说，这是在国际上通用的一种做法，发达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你富人啊，就应该多交点税；你有钱那些企业就应该多交点税哈、这是我们企业责任感的这样的一种体现。毕竟来说是国家给了你这样的资源，是国家给了你这样的机会，你才能够赚那么多钱。你不能说一边一手拿着这个巨额的收入，一手呢对于这些弱势群体你是铁公鸡一毛不拔都不肯来支持一下哈。目前来说是这样子的。那么还有一些学者呢也提出说建议咱们中央发行农民养老金特别国债，来对农民的养老进行一个托底哈。目前来说呢，我们国家有的时候财政遇到一短暂的困难的时候呢，可能也是通过发债这样的形式，但是呢这个像国库券啊这些还是是金融市场的，像波波抢手货一推出来哈，马上买人比较多，因为它的这个利率比普通的银行定期存款要高那么一些，所以还是有人买的。
0: 那在扩中的部分我们刚刚提到嘛，扩中就是让中间的那一块去充实起来，更厚实起来，就国家在推动扩大企业年金的覆盖面嘛，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呢去建立自己的年金制度，个人养老金的制度也要全面的铺开来推开来。另外就灵活就业人员嘛，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政策也是在不断的优化的，比如说要开放它的户籍限制，允许按月去缴费。国家的医保局也明确提出了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还有新就业形态的人员要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
1: 这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这个年金制度。很多的一些城镇企业职工啊，他们说自己退休以后拿不到那么多，工作了30多年也只有3000多哈，完全就是说也不能说全部覆盖吧，至少呢你不能够低于国际警戒线55%啊。
0: 对，
1: 我们退休以后的这个工资收入不能说低于退休前的这样的一个工资替代率55%，基本上我们生存低于这个数生存还是比较捉襟见肘的。
0: 对，
1: 但是呢前提是企业要有钱给你交年金如果没有这个钱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是期待呢咱们这个企业基本上能吸纳这些人员的都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啊，像咱们公办的那些企业国有企业的话，吸纳人口还不是那么多，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所以国家是需要好好的支持民营企业的，因为不管是从人员的就业然后呢他们毕竟是影响到绝大多数人的这个生存状况的。民营企业好了，咱们吸纳就业就好，有了更多的钱来支撑这个养老群体。
0: 那最后一个就是建新制嘛，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在2026年3月份，中办国办就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就提出了用3年左右的时间去基本建立长护险的制度，在2028年的年底在全国范围要基本实现全覆盖嘛。目前在22个省份都已经印发了省级的实施方案，要建制统筹的地区呢达到了121个，参保的人数超过了3.2亿人嘛。它基金的支出累计到了1142亿元，是为超过了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的服务的。
1: 是的，在以前呢咱们国家有很多的险种，但是唯独没有想到有长护险。为什么呢？因为老人他一旦失能不能够生活自理了，这个费用占他养老支出是比较大的一头啊。
0: 对，
1: 今天70、80岁的这个老人，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交过这个养护长护险，长期护理险啊，这是最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的险种。所以我们今天还在上班的人缴钱是给他们在缴的。像我的话每个月是扣8块多，虽然不多啊，但是你扣8块他扣10块什么的，邻居起来的话也是又像我们的医保啊，也就像我们的那个社保一样哈。年轻人啊供老人，中年人供老人哈，就是这样子的。如果说这个长护险能够让他们 不能说，比方说一个老人他失能了，可能失能的这个费用是1500，政府给他贴个800，那基本上他自己再掏个6。

0: 那个七八百，日子要好过一点啊。
1: 对。
0: 所以目前来看呢，全国有22个省，在这个长户险的这个支出啊，是达到了1000多亿哈、啊。这个为400多万失能人员提供了这个护理服务，所以这是对失能老人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支撑。因为老人吃饭是吃不了多少的，就担心生病，就担心生活不能自理。
1: 对，
0: 生活不能自理啊，吃病拿药的这个钱呢，占据了他养老支出的很大一部分了。
1: 嗯，确实这个失能老人的护理费用也正在从这种由老人还有家庭全额承担转向了这个社会保险，大家一起来分担嘛。
0: 嗯，是的，虽然说政府补贴了800，但是剩下的这800块钱的一个缺口，我这打比方，如果说失能老人一个月需要1500的这个长户险的这个支出的话哈，家庭再贴个700-800，多少日子要好过一些。以前全部这些费用全部让家中的这些儿孙辈来承担，儿孙辈也很具体啊。你想想看，现在其实年轻人越来越少啊，这个老人越来越多，越来越长寿。家里头一个老人、两个老人遇到这样长期失能，他也 hold 不住啊哈。
1: 对对。
0: 所以纯粹靠家庭承担还不行，还是需要社会来分担一部分的责任。
1: 嗯，看来这些方法感觉还不够哈，但方向很明确很清楚了。但我作为重庆人哈，我更想知道我们重庆到底有哪些动作嘛。
0: 嗯，对对对，很多听友都在说呀，你们这个节目啊，说点咱们江津的本土话题吧哈。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就和我们重庆江津息息相关了。我们首先来聊一聊重庆在养老方面的一些大动作。
1: 嗯，我自己查了一下嘛，在2026年9月份嘛，我们重庆市民政局等21个部门，它联合出台了16条措施，都是补齐农村养老短板的。觉得其中最核心的一个点是，叫渔乡互助里的示范点建设，在2026年说要打造100个这样的，互助的示范点嘛。它具体的做法也就包括了。要依托村级的互助点、乡村大食堂，要开展农村互助小院的这种试点，推广积分超市啊、时间储蓄啊，然后低龄照顾高龄这种互助的模式嘛。而且要给20000户农村的独居老年人，要安装那种家庭的智能感知设备，比如说报警器啊、门磁感应啊这些。能够让老年人要是突发了一些疾病、一些身体的不适，能够迅速的感应到并接入到基层的自治平台，对老年人做一个比较全面的监管以及保护嘛。
0: 嗯，好，我来说说这个积分超市是怎么一回事哈。
1: 嗯，
0: 比方说你做农村，刚才说了这些什么一大堆的这些事情，主要是针对农村。为什么呢？因为农村的老人他养老是非常具体的，他每个月也就只有163块钱的这个收入哈、完全不能够覆盖他的养老支出。所以目前我们重庆说的这些举措主要是针对农村老人。刚才说的这个积分超市啥意思呢？比方说你在农村这个比方说那个村啊，什么社区啊，做一些打扫卫生啊，做一些社区服务啊、志愿服务什么的，可以累积成你的积分。凭这个积分呢，可以在超市兑换东西、
1: 啊，
0: 10分就是1块钱啊，是这个意思哈。毕竟你做一些劳动的一些事情，换成就是叫什么兑换券这种哈，意味着你少掏钱，兑换成多少分买包方便面或者买瓶水什么的，咱们就不用掏钱了。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其实也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时间储蓄，这个是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来的。他们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你去看望老人，做社区服务，做养老服务这些哈，你投入1个小时，在你退休以后，你就可以以1个小时我免费，比方说你在退休前你做了5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志愿服务，那么在你退休以后生活不能够自理了，那么就可以折算成500个小时的免费可以享受500个小时的这种志愿服务啊、养老服务，是这样子的。这个呢，对于咱们老人来讲，我拿不出那么多钱住养老院，但是我年轻的时候付出的一些劳动，它是可以折算成财富的啊、收入的啊、这个费用的来。就是兑换成我以后养老的这些支出，这叫时间储蓄。啊，低龄照顾老，高龄是啥意思呢？就是显而易见的，
1: 年轻人
0: 四

0: 20-30岁的这个年轻人，也叫也年轻人哈，20-30岁的，你可以照顾70-80岁的，甚至60-70岁的，照顾80-90岁的，这些都可以哈。这种互助，你别觉得你做了这些白做，以后等到你老了，生活不能自理了，也是可以折算成这样的一些费用的，减免你的养老支出，是这个样子的。主要针对的是咱们农村的老人哈，因为农村老人确实这个养老，挺尴尬的，非常严峻。
1: 那相当于这套逻辑就是用这种集体资源啊、邻里互助的模式，以及一些科技手段去降低老人的照护成本嘛，不依赖老人来缴费了。而且这16条的措施里面也明确出来，要开发这个农村助老公益性的岗位，要加大养老服务的职业培训嘛。要到2026年的年底要实现渝东南、渝东北等地区行政村每个月至少要有一名农村助老公益性的公益性岗位的工作人员。
0: 既然是农村老人，他的养老的支出缺口那么大，农村的老人啊，也是占了很大一部分。那你每个村儿，你不配备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怎么去兼顾他们的利益？怎么去为他们服好务呢？
1: 对，
0: 所以就是要开发这些助老的公益性岗位，加大你光是有这个岗位，你不懂，你不专业
1: 也不行
0: 了。老人的需求你能懂吗？啊，老人的这个诉求，你什么都不培训，你怎么去服务他们？所以要进行相关的培训。好，还有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养老金缴费方面有一些新的动作哈。那在从今年开始吧，我们重庆就调整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档次，把那些低档的600块、700块、900块、1500的这四个低档全部都给取消了，直接新增了每年5000、6000、7000和8000块钱的这个四个高档的一些收入，这个缴费标准啊，每年可以缴5000、缴6000、7000、8000这些的。为什么把低的取消了，高的给增加了呢？这是出于现实的一些状况哈。低的缴多了其实意义不大。那如果说我们每个月多缴一点，到老了以后、退休以后哈，我们能够享受更高的这样的一些养老待遇，是这个样子。当然了，有的人呢对此是颇有微词，有些质疑。明明知道我们那个比方说今年是2026年。2026年是增加缴费档次，去年还有低收入的档次，今年就没有了。哎呦，你这个什么什么，就各种各样的一些语言就来了哈。这个是没办法啊。现在国家养老支出那么大，缴低了其实意义不大，为什么要增加这个缴费档次高的这个标准呢？还是出于现实缺口压力比较大的一些原因啊。当然了，政府补贴也会跟着提高，你缴5000块钱和5000块钱以上的档次，财政补贴是每年200块钱，交的多久也就补得多。那么对于我们特殊群体，一些弱势群体，像重度残疾人，他根本没有办法出去工作，他自己也交不了多少。低保对象那就更是需要财政贴的对象了。特困人员还是保留每年100块钱的低档啊，也是这样子的。当然也有一些网友也在说，对咱们环卫工，对那些什么特困人员什么的，你100块钱这个低档你都可以给他取消，因为他本身收入比较低，你再让他缴多少呢？他真的就是有点雪上加霜的意思哈。其实他也缴不了多少，但是呢，你政府给他兜兜底的话。
2: 9月10号，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我区，中央驻渝媒体市属媒体采访团沿长江岸线探访古城、古镇、古庄园，聚焦文物保护、非遗传承、数字赋能、文旅活化等工作，全方位挖掘展示江津深厚的长江文脉底蕴。采访团首站来到了基江街道基层指挥中心，实地了解我区数字化文物保护模式。依托巴渝文物 APP 和群众一键报险渠道，我区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文物巡查、隐患处置闭环体系，以数字手段守护古城文物遗存。随后，采访团走进了江公响堂，蓝染、版画、剪纸等非遗技艺集中展示，古老建筑持续举办公益文化活动，让采访团近距离观赏各类非遗技艺展示，感受文物建筑活化利用、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的鲜活成效。当天下午，采访团还前往白沙古镇聚魁书院和中山镇龙堂庄园。

0: 探访老街修缮、业态培育和抗战遗址活化情况，感受江津千年文教底蕴与抗战文化传承，了解古庄园保护性修缮、特色文化挖掘及研学文旅融合发展成果。一整天的采访行程串联起数字文保、古建活化、古镇风貌与庄园文脉，集中展现了我区在长江文化保护传承中的创新实践。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让各类历史文化资源持续焕发新生，赋能文旅发展。
1: 我们江津区既有枢纽港这样的产业先锋，又有我们白沙古镇、巨魁书院以及我们中山古镇这样优美的自然风光，让人感觉到了江津区的厚重的历史文化。希望通过媒体的传播，让我们的形象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0: 9月9号，区支联会法润同心、支联同行系列活动在蔡市街小学启动，以沉浸式互动式普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法治屏障。在活动现场，区支联会授课老师摒弃枯燥的法律条文，通过动画片段、真实案例，生动拆解了校园欺凌相关知识，向300余名学生普及自我保护、留存证据、求助避险的正确方法。趣味法律互动问答环节充分调动了孩子们的学法积极性，营造了轻松浓厚的普法氛围。本次活动创新推出了小小法治宣讲员培育机制，15名经过多部门专项培训考核上岗的学生宣讲员，以学生教学生的模式开展了班级微宣讲，让青少年从被动学法转变为主动普法。据了解，该系列活动是我区落实95普法规划的具体举措，首期覆盖了蔡市街小学、圣泉小学、洛黄宗保区小学3所小学，后续将逐步推广至全区中小学。通过多元普法形式，持续擦亮校园普法特色品牌，推动95普法在校园落地走实，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2: 为了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四面山镇在马家坪村石家佛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地质灾害应急演练。镇应急办、驻守地质队工程师、村组干部、地灾检测员和群众等参加演练。
0: 演练针对石家佛地质灾害隐患点，模拟暴雨诱发了险情场景，围绕预警通知、人员集结、避险转移、临时安置等全流程，组织应急避险演练，帮助村民提前熟悉撤离路线、避险场所，同步提升村级救援力量、应急处置能力。四面山镇马家坪村山高坡陡，地形复杂，群众居住分散，是全镇地质灾害防控的重点区域。自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该村严格落实市区镇工作部署，健全一加三加 N 责任体系，常态化开展全域隐患巡查，依托智慧平台、村组微信群、应急广播和铜锣口哨等设备，构建线上线下联动预警网络。同时，该村组建了村级应急队伍，配齐配足应急物资，常态化开展防灾宣传和实战演练，依托十户联防、邻里互助模式，细化特殊群体帮扶举措，全方位抓实隐患排查、风险管控、预警转移、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自群防群治百日攻坚开展以来，我村亚瑟网格责任常态化排查隐患，强化预警演练，发动群众联防共治，筑牢安全防线。下一步，我们将补齐管控短板，细化重点人群管理，坚决守住全村安全底线。
0: 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这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4: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0: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吧。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0: 携手同行，
1: 共赴山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咱们日常开车上路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位驾驶员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十次事故九次快啊，还有一次特别快。长久以来，所以呢造成了在所有人的固有认知里，超速行驶就是交通违法的头号元凶，超速行驶会引发各种各样的交通事故，危及行车和行人的安全。大家都默认开快车飙车速就是危险驾驶，就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不负责。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啊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严查超速，严惩超速，绝大多数的司机都不敢随意开快车了，可马路上的剐蹭、追尾、拥堵、连环事故依然是屡见不鲜。尤其是在高速公路、城市的快速路、高架环线这些车流密集、车速平稳的路段，很多事故的涉事车辆啊，甚至根本没有超速，甚至它的车速远远低于限速标准。这就引出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想讨论的一个核心话题，超速现在基本上人人提防，可随处可见的龟速车啊，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更危险的隐形杀手？还有这个龟速车和超速车究竟谁的危害更大，也是引发我们的深思。很多老司机心里都有一个疑惑，开车慢一点难道不是更安全吗？稳驾慢行，低速行驶啊，可能有的人觉得是谨慎驾驶的表现，怎么会和超速一样危险了呢？甚至危害还会高于超速。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打破这种固有的认知，结合权威的交通数据、真实的事故案例啊，全方位的来拆解龟速行驶和超速行驶这两种真实危害，我们来帮助每一位驾驶人理清行车误区，掌握真正安全的开车方式。首先我们还是啊，再一次的来回顾一下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超速行驶和龟速行驶到底是什么。所谓超速行驶，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超过道路标定的最高限速。城市道路、国道、省道、高速公路，我们都有随处可见的明确的限速标准啊，也就是我们说的交安啊，交通安全的各种警示。超速分为轻微超速、中度超速和严重超速，车速越快，违法情节越严重，安全隐患也就越直观。超速的危害通俗易懂啊，车速过快，刹车距离大幅延长，驾驶员视野变窄，反应时间缩短，遇到突发情况可能会来不及处置，极易引发碰撞事故。而另外一个我们要说到的龟速行驶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低速行驶，是指车辆在路况良好、无拥堵、无事故、无恶劣天气的啊条件的这种前提下，车速远低于道路的最低限速，而且长时间的低速占道行驶，或者是远低于该道路的平均车速。很多新手司机、谨慎司机都始终坚持啊，慢就是安全的原则，觉得只要自己开得慢就不会出事儿，却不知道不符合车流速度的低速行驶，那就是马路上的移动的定时炸弹。在正式对比两者危害之前，先给大家分享一组公安部啊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权威数据，直接颠覆所有人的认知啊。在这个我们的统计里面，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速度的差值越大，事故的概率 那就越高。当速度差达到32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事故发生概率比匀速车流状态提升整整16倍啊。这里的速度差既包含车速远超车流的超速，也包含车速远低于车流的龟速。很多人只知道超速会拉大速度差，却忽略了龟速也会制造巨大的速度断层。在通畅的车流中，所有的车辆保持相近车速，有序通行，车流稳定，秩序井然，这才是最安全的行车状态。而我们想象一下，突然啊，本来是畅通无阻的道路上，突然就出现一辆龟速车，这就像顺畅的河流当中啊，突然出现了一块巨石，直接阻断了我们的这个河流。那么龟速车呢，就是直接阻断了车流的节奏，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危险程度远超单一的超速行为。不可否认的是，超速行驶绝对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啊，危害直观而且很致命，这也是交管部门常年重点整治的违法类型。首先是反应时间不足，应急处置能力归零。人的大脑反应速度有固定极限，正常车速下，驾驶员看到前方的突发状况，有足够的时间预判刹车避让，而车速越快，留给驾驶员的思考和操作时间就越短。举个简单的例子，高速公路限速120每小时，车辆超速至14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一秒钟车辆就能行驶近40米。哪怕驾驶员瞬间发现前方险情，大脑反应过来的瞬间，车辆已经冲出数十米，啊，很有可能就来不及制动。其次呢，是车辆的刹车距离也会大幅增加，无法有效避险。物理常识告诉我们，车速翻倍，刹车距离同样也会成倍增长。普通路面60码车速，刹车距离约为15米，120码啊，超速行驶，刹车距离会突破80米。远超正常的安全距离。同时，超速行驶会降低车辆的稳定性，极易失控侧翻。车速过快的情况下，车辆的抓地力下降，遇到弯道、侧风、路面积水、碎石，就容易出现车身抖动、跑偏、失控。高速状态下的车辆失控，基本没有挽回的余地，大概率都会造成车毁人亡的严重事故。除此之外呢，超速事故的伤亡率也极高。根据交通数据统计显示，重大交通事故、致死致残事故中，超六层与超速直接相关。高速超速碰撞产生的冲击力极大，安全气囊、安全带的保护效果都会大打折扣。无论是车内的驾乘人员，还是被碰撞的车辆行人，受伤程度都会成倍的加重。综合来看啊，超速行车的危害特点可以总结为：个体风险极高，后果极其惨烈，事故突发性强。简单来说，超速主要是拿司机、拿自己的安全冒险，多数情况下是单车风险、局部风险，影响范围相对有限。只要周边车辆保持合规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大概率可以规避啊受伤的风险。那么聊完了显性的超速危害，我们接下来就重点的来聊一聊容易被大家忽视、危害更隐蔽、波及范围更广的龟速行车。一直以来，我们刚才都说到开慢车安全是深入人心的最大行车误区，很多司机开车佛系，在高速快速路上长期的低速占道慢悠悠行驶，甚至还有的把手机拿出来啊玩一玩，边慢慢开边玩手机，自以为稳如泰山，殊不知自己正在制造整条道路的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多次明确表态，龟速行驶不是谨慎驾驶，而是危险驾驶，其综合危害在很多场景下甚至远远超过超速行驶。首先，龟速行驶的最大危害就是制造巨大的速度差，引发连锁的追尾事故，这也是最核心最致命的隐患。正常通行的车流，所有车辆都在匀速行驶，车辆稳定啊，节奏统一，当一辆龟速车突然出现，后方正常车速的车辆会瞬间的面临速度断层，后方的司机就很容易猝不及防，来不及减速，极易发生追尾。更可怕的是啊，龟速车引发的从来不是单一事故，而是连环多车事故。第一辆车追尾龟速车后，后方车连续驶来，很有可能就来不及反应或者来不及变道，会接连相撞， 最终造成多车的连环追尾，大面积的拥堵，多人受伤，后果严重。相关数据显示，高速团状拥堵区域的事故概率是普通平稳车流路段的3到5倍，而绝大多数的团状拥堵源头都是占道的龟速车。那有的人他听到这里就不服了啊，他会问，后方车辆不会减速避让吗？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要结合实际的场景，用车场景、行车场景来看。在高速和快速路上，驾驶员默认所有车辆都会保持合规的车速行驶，注意力更多都是集中在远距离的路况和突发险情，并不会预判到前方主干道有车辆低速龟行。龟速车它就像一个隐形的路障，毫无征兆地出现在车流中，打破所有车辆的行驶预判和节奏，这也是龟速车啊容易引发高事故的一个核心原因。其次，龟速车会迫使后方的车啊有可能会采取违规变道，滋生

自身的违法和风险。遇到前方龟速占道车辆，多数司机不会选择一直跟车压速，为了恢复正常行驶的车速，避免长时间的拥堵，只能选择频繁变道超车。在密集车流中临时变道、紧急超车本身就伴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即引发侧面剐蹭、碰撞、压线事故。原本平稳有序的车流因为一辆龟速车引发数十上百辆车频繁变道、穿插、超车，整个道路的行驶秩序彻底混乱，原本零风险的通行路段瞬间变成高危险事故路段。这种一人违规全员买单的危害呀，是超速车完全不具备的。超速车我们刚才说到主要都是单一车辆的风险，而龟速车破坏的是整条道路行驶的秩序和群体性的风险。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回来说超速和龟速行驶还有哪些具体的危害表现。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的节目我们核心聊的话题是有关于道路上行驶的龟速车会给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造成哪些严重的后果。在上一板块呢，我们先为大家分析了这个超速车呀，啊，它的危害很大啊，但是呢它的危害主要波及的面是单一车辆事故，但是龟速车呢它来的范围可能就更广了，可能会波及整个一条道路的上百辆驾驶员的行车安全。而且呢，刚才我们说到它就是一个天然的路障，一个天然的行车炸弹啊！因为前面的龟速车辆可能整个后面所有的车辆都会在频繁的变道压线啊，极端的超车，所以说呢这个龟速车真是不可取。而且呢还有一点，这个龟速车还很容易引发其他驾驶员的路怒症，加剧行车的冲突。比如说前面有龟速车的情况下，在长时间的道路行驶遇到拥堵压车时，驾驶员心态本身就容易焦躁，前方无故的龟速占道慢行，后方车辆排长队无法通行，会极大的激化驾驶员的负面情绪。很多剐蹭、斗气车、强行别车等危害行为都是因为龟速压车引发的，原本可以平稳顺畅的通行，最终演变成激烈的行车冲突，隐患层层叠加。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龟速车为什么现在越来越高发的诱因，也是很多司机的通病，我们来自查一下。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啊，调研显示，分心驾驶是龟速行驶的首要原因。很多低速龟速行驶的司机并不是不会开、不敢开，而是开车时分心啊。最近啊，我这个打滴滴车的时候啊，打一些网约车平台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个问题，有的网约车司机呢真是一个边接了您的单啊，把你送往目的地过程当中呢，他又在有的听小说啊，有的甚至看短剧，还有的呢拿着另外一个手机和啊这个车友们啊一起跑车的车友们一起聊天。所以说呢啊，这个注意力不在路面上，车速啊自然也就越来越慢，自己可能还没啥察觉，但是身边的人呢都是被这些龟速车影响得不得了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啊他不是分心的，也有一些新手司机过度的谨慎，对车速把控不准，还有一些中老年司机开车习惯低速，部分司机为了看风景拍视频故意慢行，这都是龟速行驶的主要诱因。更讽刺的是，很多司机认为我开得慢那就能规避事故，殊不知分心导致的龟速比专注超速危险十倍不止。超速司机注意力啊，他反倒是很集中的，而龟速分心的司机随时可能做出急刹、跑偏、压线等随机危险行为。那么听到这里呢，很多听众朋友又会问了，哎，你说了这么多这个龟速车的危害啊，龟速车既然这么不好，为什么啊？我感觉平时生活当中啊，都是听到严查超速，很少有处罚龟速的。其实这个也是大家的一个认知偏差。近年来，我国多地交警已经开始专项整治龟速行驶的违法行为。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包括成都等地多交管部门明确规定，低速占道、龟速行驶都属于交通违法，依法处以罚款，处以记分。以往大家觉得龟速不违法不罚款是因为龟速取证相对困难，整治难度更大，并不代表它安全合规。超速行为可以通过测速设备精准抓拍，秒级取证，违法事实清晰明确。而龟速行驶需要结合路况、车流、路段啊、限速综合来判定， 要排除拥堵事故、天气等客观因素，整治难度更高，所以呢，曝光度处罚力度不如超速，但不常处罚绝对不代表它危险更小。那么前不久呢，在成都就发现了这样一起案例，而且呢是得到了多方的官方媒体的一个权威报道，就是有一辆车啊，还是个保时捷，在一段城市路，应该是我看那个路应该像比较城市快速路的那种感觉啊，也200米的一个距离，有18辆车在这短短200米的距离超过它。那么交管部门呢，就利用了现在更高科技、更先进的一些大数据，包括侦查侦测设备啊，分析出了这个车属于龟速车，然后呢，再调取了当时的监控一看啊，这人果不其然正在玩手机，所以呢，导致了自己的一个龟速行驶，啊，事后呢，成都的交管部门呢，也是对这个司机进行了一个相应的处罚。所以说呢，这个龟速行驶啊，真的不是不处罚，大家一定要引起警惕。咱们重庆，咱们江津，那么好，哪天就开始，开展一个龟速车的专项行动。那么道路上的朋友们呢，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分心啊，开车玩手机，或者是过度的谨慎驾驶，造成了自己面临处罚、扣分啊、罚款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同时啊，节目最后再为大家分享一个误区，就是很多包括老司机都会觉得，是不是我在路上开得慢，就算出了事故，真出了事儿，也是别人的责任。交通责任判定绝对不是这样的。交通责任的划分从来不是慢车无责，低速占道、违法低速行驶引发的追尾、剐蹭事故，龟速车辆需要承担相应事故的责任，同时还要面临违法记分、罚款处罚，得不偿失。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道路安全龟速行驶啊，并不只单单的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而是想告诉大家，道路交通它是一个集体的系统啊，我们把它理解成一个集成系统，就像电脑的主板一样，集合了各种各样的数据单元，每一位驾驶人的行车行为都会影响着整条道路的安全与秩序。超速行驶是放纵侥幸，不可取啊，龟速行驶也是固守误区，拖累全员，快是隐患，过慢是陷阱，唯有合规匀速、专注守规，才是平安出行的唯一标准答案。我们总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真正的安全从来不是刻板的慢，而是科学的稳，不是自我的谨慎，而是对公共安全秩序的敬畏。不超速、不龟速、不分心、不占道，遵守车速规则，匹配车流节奏，专注安全驾驶，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对所有的道路交通的参与者的最好的负责。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啊，听众朋友们能够打破多年的行车误区，重新认识车速安全的真正含义。从今往后呢，既杜绝我们啊坚持好的超速飙车的危险行为，也要摒弃龟速占道的错误习惯，文明行车，规范驾驶，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够平安顺遂。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3: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

0: 治，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体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茶道之精髓，讲究淡泊以养性，宁静而致远。茶道也因此以东方文化的特有属性，与西方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国茶和中国瓷器、丝绸、书法一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更凸显了中华文化当中的和睦、和平与和谐的核心价值理念。以茶论道，以茶会友，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今日的中国，国力强盛，苍廪丰足。今日的中国需要与世界交融，更需要展示自己的风采，输出中华文化，何不从茶开始？茶是文化交流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当世界人民都懂茶的时候，特别是懂得中国茶的时候，我们也许将要做的只是放慢一下脚步，坐下来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整个世界融为。
1: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文，
8: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9: 人若能像水。

0: 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2: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
2: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
1: 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
2: 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3: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2: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然后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到你们店来打卡买单、嗯、啊消费、嗯、对吧。所以说那种视频哈，总的来说哈，而且很多视频都往往都是很接地气的，川菜他都说错四川话噻，
1: 嗯，
0: 啊，江湖在重庆的哈，可能好，特别是美食那一块说方言的朋友，
1: 嗯，
0: 占好多好大多数哈。
1: 对的，
0: 你看我们津津有味那么多年了哈，你听到我们在节目里头，超过正宗的普通话没有啊？其实还是很少哈，
1: 还少
0: 还是独树一帜哎，难能可贵的一个存在。哎、嗯，办节目十好小心小几年了呀。
1: 哎，
0: 希望我们在20周年的时候，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哈，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仍然有你的陪伴，是不是啊、嗯？啊，这就是给大家和我们形成的一个链接了。
1: 嗯。
0: 好，然后下一条资讯都是香飘飘奶茶终于开店了，大家晓得不？
1: 香飘飘
0: 对，在线下
1: 开店
0: 了，
1: 我的天！
0: 而且一开就是开了好几家香飘飘的奶茶店，开了7家了，大家晓得这个事情不？
1: 嗯，很少哎，但是我晓得他开店了，但是我不晓得他开了5多家了。
0: 哦，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他首家门店都已经开起来了，
1: 嗯、
0: 哎，在杭州哈，然后不到一年时间，
1: 嗯、
0: 他在杭州、福州等等地方开了7家门店，另外3家正在推进当中。
1: 哎，还是不错。嗯，
0: 哎，那接下来很快就是会扩张。扩张很快吧，
1: 嗯，
0: 哎，应该是啊，香飘飘作为我们这个奶茶界的鼻祖了吧，
1: 嗯，算是，香飘飘是所有人都是喝奶茶的启蒙、
0: 一个记忆，
1: 哎，
0: 真的那个时候没

0: 好吃，
1: 那么多线下的奶茶店的耶，
0: 嗯
1: 啊，然后那个广告好出名哦，拿了好多脸哦，可以绕地球多少圈啊？
0: 好像是两圈吗？我有点记不到了，还是一圈？
1: 好像是两圈。
0: 不，是整个的，它是每年数据都在更新。
1: 哦，
0: 最开始出来是一圈，后头慢慢的变成了两圈。
1: 是啊。
0: 对对对，是的，没错。

0: 奶茶店哈，他们有那个原叶的，那个鲜奶茶，然后原叶的特调茶，还有原叶的鲜果茶、经典奶茶、原叶纯茶五大常驻的系列，而且主推的都是啥子香柚啊、金芒啊，好那些加在里头的。关键是他们主要强调的啥子原叶的那种茶底啊，加的东西他们觉得其实他们还。不建议加很多，
1: 嗯
0: 嗯，特别是他们那个小程序的标价在5.9到14.9，那个价位区间还是很便宜的呢。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多奶茶店它，小二十几的都多得很。
1: 哎，基本上
0: 可以做到那些价位了。哎，是。
1: 现在看到大家那些奶茶都在涨价，咖啡在涨，奶茶在涨，
0: 在涨吗？
1: 嗯，在涨啊。比之前还是明显要涨一些了，我觉得。
0: 哦。
1: 还是要便宜一些。
0: 再降一些吗？我觉得有好的，好的，可能有些还在升呢。
1: 啊，真的吗？
0: 哎，
1: 嗯。哦，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哎，
0: 看看你走什么类型的嘛。
1: 啊，是。
0: 啊，你。
1: 但是。
0: 看你定位是啥子嘛？
1: 啊，对，我平时喝的喜茶多，我觉得喜茶是明显，反正还是涨了，
0: 涨的不少哈。
1: 嗯。
0: 哎，经常有很多券儿的。哎，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1: 嗯。
0: 他好会囤券哦。
1: 囤券吗？
0: 对，有没你身边有哪种朋友没得？都是
1: 哪种？
0: 各种餐饮店，他觉得可以把它叠加起来，他做一个整合的，很少有这种朋友吧？他去各个平台，他去点评，做一些任务，他可以把那个折扣打到最低，他研究这些。我身边有一个妹妹，
1: 好厉害啊！
0: 说妹妹的，相当于我妹妹就是比如说她妈妈跟我爸爸是那个亲的哈，她爸爸那边的妹妹，妹妹的妹妹，那个妹妹真的很勤俭持家，很会算账，
1: 哦，那很厉害耶。
0: 对，
1: 有那种人当朋友哇，你能省不少的钱，我跟你说。
0: 哎，关键是她是啷个找到那些渠道的？如果喜欢，可能是，贴吧，就是喜欢看那些论坛。跟早些年是哪种习惯有关系？看那些论坛，就是各种小庙，赵二就在里面，他的朋友都分享噻。对，好，人家说，我们70后、80后、90后都喜欢用微信，你知道00后、10后都喜欢用什么吗？
1: 用什么？
0: 还是喜欢用 QQ 啦？
1: 现在都是那两样了，其他的也没什么，应该没人喜欢用支付宝聊天吧？
0: 支付宝聊天了。哎呀，现在小孩喜欢用其他的一些软件聊，他们还哪两个都他都不聊的，对，我现在还知道有一些小朋友用其他的一些聊天软件来聊，联系嘛哈，至少说，
1: 对，
0: 至于发邮件那种方式，还写那个手写写信那种方式有没有？
1: 有，
0: 哎，但是我们在那个如果说那个。现在仍然有这个吃饭那些地方仍然有一块墙，给他挺一件那种便利贴那种小点，哎，我是非常喜欢去看的那种。以前就很多小点他会有那种，对不对？那个意见墙啊，跟他有贴一些小纸条啊，特别那种旅游景区那种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城里面那种会少一点。如果看到这种的话，我非常愿意去留言，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便利贴，
1: 是的，
0: 好不好吃？我喜欢你店头的哪个服务员，小帅哥，长得很帅，很乖，我很喜欢他。他今天给我提供了哪个服务哈？说我嘴巴那个油滴起了哈，他看到起来哈，给我马上递上资金。那种滴滴小哥事情记到了，给他写下来反馈回去，我觉得很有意思。扯远了哈，反正那个香飘飘那个线下门店哈，都是赶快开到重庆了嘛，哈，门店继续扩张哈，江津朋友哪个听到起来就开家噻，就加盟过来噻，应该也可以哈，因为毕竟香飘飘恁个大个老牌子了，
1: 是的，
0: 来上二位单哈，好不好？这个是。今儿上半场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美食资讯，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好好让我们休息，中场休息，回来过后接着和大家聊我们美食线0234723150，
1: 期待给我们打电话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哦。
0: 好嘞。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6: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没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6: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6: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6: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6: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现，认清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0: 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 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妈。
1: 大家好，我是小舅。
0: 接下来的时间想跟大家一起来掰一下下饭的素菜。
1: 下饭的素菜，
0: 素菜也很下饭呐。
1: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空心菜，凉拌空心菜。
0: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胃口不好的时候不想吃哦？
1: 会有。
0: 对，然后空心菜，你刚才说一个哈，空心菜下市了，现在。
1: 啊对对对，
0: 好，然后还有就是不晓得做啷个的菜的时候哈，就是从来都不会选择做大鱼大肉了，那种纠结的时候可能都不想整那么复杂了，往往都是那些素菜一下子都会跳到你脑壳里头来了哈。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很下饭的经典的素菜，可能家家户户很多朋友都会做。
1: 是的，
0: 好，如果是新手的朋友，建议大家今天节目哈，可以反反复复的弄回去，回听。对，还有就是我们在那个江津荣美微信公众号上面哈，可以回听到我们的节目。朋友们，还有就是喜马拉雅，同样有搜索江津电台，也有我们的节目的一些回放。好了，然后首先第一个我们很下饭的一个素菜，想推荐大家的，首先的都是那个烧焦皮蛋。
1: 烧焦皮蛋。
0: 怎么样？大家觉得怎么样？
1: 烧焦皮蛋对我来说，确实它算咸菜的一种，其实我觉得有点像。
0: 你觉得是韩菜呀？
1: 有点偏韩菜，就是它跟刚说呀，它都是很适合早上化妆白粥之后拿来配一下，而且特别是烧焦配白粥，我觉得真的很绝。
0: 烧焦配白粥，
1: 会不会你会喜欢吗？
0: 我其实基本不，我原来第二都不吃皮蛋。
1: 我还以为你是不喝白粥，好像是不吃皮蛋。
0: 我是不是不吃海椒？海椒是得行的。
1: 不吃皮蛋。
0: 原来是不吃皮蛋的。我小时候就苦瓜都要吃，可能。
1: 就不挑。
0: 可能都不吃皮蛋，任何东西我都要吃。都只有皮蛋不吃。然后现在好一些了，好一些了，能够夹两筷子了。可能是受了那个海椒的那种它的侵蚀，我觉得那个烧焦太好吃了，而且我觉得那个算是一个，我感觉算是更准确的，算不算是凉拌菜嘛？凉拌菜嘛，能够算吗？
1: 也算。
0: 但是我觉得那个蛋那个东西，它究竟是荤菜还是素菜，可能有些朋友有说法。
1: 不好说的，里头鸡蛋，因为在外头食堂打鸡蛋算到荤菜里头，它都要贵2块钱了。
0: 还有就是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个事情，真是好多朋友都是经常都拿个那个事情来说事儿。
1: 有很大的争议。
0: 有没有身边的朋友问过你那些话题嘛？聊过那些话题，可能都说有过哟哈。
1: 有还是有，而且回去聊到底是鸡蛋的营养价值高还是鸡的营养价值高？
0: 怎么说呀？不一样吧？
1: 不一样，我也觉得不一样。然后甚至有现在有朋友会喜欢吃活珠子或是毛鸡蛋，他们会觉得活珠子或是毛鸡蛋的营养价值可能比一整只鸡还要高些，但是
0: 还要高。
1: 我可能觉得还是长成之后那些的营养价值更高一些。那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0: 反正我觉得那个青海椒煎出那种腐皮的那种感觉，不管是煎还是烧，它那个椒香味儿都是很好吃的，很对口的。特别配上那种现在比较软糯的流心皮蛋。
1: 流心皮蛋啊，对，现在也很出名那个流心皮蛋，它里头是拿丝儿的那种哈。一弄开之后，然后它里头还没有完全凝固，真的很好吃。
0: 现在有些皮蛋它还叫啥子啊？它是无铅的，那种皮蛋，他说我们这是合成的皮蛋，
1: 是的，
0: 他还不是正儿八经的蛋，他跟你说。好，然后我记得以前真的都是我们重庆有一种皮蛋，有一个地方的皮蛋做得很好，永川的松花皮蛋
1: 啊，对。
0: 吃过没得吧？
1: 吃过，上回还专门有朋友给我寄了他们锅屋头煮的那种，
0: 乖哈，
1: 很香，很好
0: 香，又很好看。
1: 是的。
0: 怎么把那个皮蛋做得那么好的？有点手艺哈，它是一个技艺，说实话，人家也是我们重庆的市的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永川的烧焦皮蛋。
1: 是的。
0: 原来我才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专门跑到永川去，既然永川过后，我还去到处去找他们那个松花皮蛋的那个门店儿专门店去买耶。 哎，买好几盒回来，我觉得确实那个味道还可以 ，Q 弹 Q 弹的，哎，那是你那些连身当然没得那个五千皮蛋的啦哈，哎，都是比较正宗的那个，哎，包里三层外三层那个包出来的
1: 啊
0: 那种皮蛋，
1: 对对对，
0: 嗯，大家做过皮蛋没得？
1: 我没有做过，但是我打开晓得是鸭蛋，然后在那个石灰里头去裹，
0: 哎，
1: 是不是
0: 还有些血血？
1: 对
0: 对对，还有包包几层，然后都把它放置起，等那个编织哎，
1: 是的。
0: 好，然后都是那个烧焦配到那个皮蛋，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太下饭了。天花板啊，对吧？味道也是也很香的，它根本上都不要啥子配菜了，海椒的那个鲜辣，皮蛋的那个醇香。而且后头很好，是哪个把它想出来的？他们两个在一起，皮蛋又是哪个想出来把它制作出来的？这真的是人民群众的一个智慧，
1: 古人的智慧无穷不尽，
0: 很开胃又清爽又解腻哈。没得胃口的时候吃它，绝对很霸道。
1: 是的。
0: 好，然后让我想起了前不久我们蔡家，哎，应该是哦不，那9月19号才举行我们蔡家的那个。我们蔡家的那个慈心节，
1: 慈心节，
0: 对，那个活动，他们的那个，那个慈心宴上面都有那个菜，很香啊，哎，关键那个海椒的是一定要是烧焦那种感觉很好，哎，当然就是如果是香菜的那个海椒皮蛋的话，它都是擂出来的，种出来的，
1: 是那个棒棒儿，在那个陶瓷盆盆里头，
0: 它炒了中，哎，它要擂海椒皮蛋啊，香菜的做法啊，有很多那种味道在里头，很舒服哈。哎，今天跟大家的那个下饭素菜，第一款、第二款、第三鲜儿，相当下饭吧？
1: 第三鲜也是，
0: 哎，东北家常菜的灵魂，现在受到很多朋友的一个喜欢，经典的素菜，土豆、茄子、青椒、神仙组合，哎，又简单，又好做。炒出来的味道绝对下饭，那个味道，
1: 是的，
0: 关键是那个，哎，其实那个素菜还多油的，
1: 真的吗？
0: 真的，
1: 不过也是因为土豆、茄子还有青椒那酱，就想好吃了，是要吸油多一点。
0: 它炒出来基本上都是很亮的，晓不晓得嘛？很亮哈，哎，关键是那个茄子自带的香味儿。我觉得茄子很香，好，青椒也解腻，酱汁儿它要加酱汁儿在里头，还很醇香那种鲜香那种感觉哈，哎，配一碗大米饭哦，很
1: 香
0: 的，油香十足的那种感觉哈，
1: 听起来有点太香
0: 了。对，那个平潭的那种白米饭，就是我吃到嘴里就瞬间活过来了，可能跟他们油加的多也有关系，
1: 应该是，我觉得，因为
0: 但是他又没肉，他就黑的
1: 有肉味儿，
0: 对，然后他又很能干饭，是不是？都活过来了那种感觉哈，哎，还不错，哎，我们的第三鲜东北的家常菜的灵魂啊，国民下饭菜，今天跟大家哈，下一个手撕白菜，
1: 哇，手撕白菜和乾隆白菜，我觉得都是很好吃的两种菜，
0: 哎，手撕白菜。它还不是一种口味，它是一个动作，这样子来命名的哈，哎，不管你是大排档家常菜还是大酒楼，我觉得那个菜都拿得出手啊，点单率很高啊，对不对？如果再加点油蘸就更哎呀，哎呀，我昨天晚上在屋头看到，家里面有好大一盆油蘸，就是熬那个猪油前端，
1: 那个猪油渣渣是不是？
0: 哎，拿来和在那个。大白菜里头那种炒起更香，我们那边的朋友都很喜欢加点油在噻，
1: 对的，
0: 是
1: 噻，海香会更香一些，做菜的时候。
0: 好，蒜末、干海椒爆香，然后大火快速的爆炒，淋上一点醋、生抽、陈醋，哈，哎，激发一点锅气，很快速的成品，它那个酸甜、微辣，哈，那种味道开胃哈。就是又不油腻又很油，白菜都是为啥大家还能够喜欢吃包包白，能够大个大白菜，我觉得那个白菜真的是还甜，
1: 就是不油还甜，
0: 它又清爽，
1: 对的，
0: 然后又够味儿，越吃越上头，简单快手几分钟都炒出锅了哟，那个炝锅的味道是很有锅气的，哎，那个菜啊，当然也要趁热吃，冷了都不好吃，
1: 因为冷了之后那个油淋到上头都会很腻，
0: 好，那款菜拿猪油来炒，我觉得更香，是不是？
1: 对头，
0: 好， 下一个继续推荐酸辣藕丁儿，怎么样？
1: 酸辣、
0: 还有解腻，
1: 嗯，
0: 那款菜
1: 是的，
0: 嗯，哎，你看下半年我们那个秋冬节马上来了，吃藕很养人噻，那款菜强烈推荐给大家哟。酸辣藕丁儿是四季解腻下饭菜硬菜，而且藕。大家晓得嘿，脆嫩脆嫩的，很爽口，自带清甜。
1: 嗯
0: 啊，做成酸辣口儿来说，都是开胃的效果，就直接拉满了。
1: 嗯
0: 嗯，藕丁儿焯水断生，搭配小米辣啊，蒜末儿炒爆炒，然后再加点陈醋哈，哎提鲜，朋友们哈，
1: 嗯，
0: 哎生抽调味儿哈，大火快炒。说到起那个水分。

0: 哎，那个陈皮吹冷吹冷的不发黑哈，酸辣的然后又回甘，所以哎呀，
1: 就是一定要把那个水分缩干、才可以到那个程度哈。
0: 又解腻又下饭，来一碗干白饭呢，真香啊！好。再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个啊，素菜下饭的干炸蘑菇
1: 啊，干炸蘑菇
0: 这几年好火，好火，
1: 而且现在比如说想吃干炸蘑菇，有一家我觉得点起还都好吃的，就是外卖一家，但是现在他从外卖送过来之后哎，他都会直接变得又软又没那种刚刚炸出来的香气的啊。或者说如果个人回旋够干炸一下的话，
0: 外卖不能点这个，
1: 一哈都软了，主要是那个东西一哈都那个热气不软了，
0: 它还雾气，
1: 对，
0: 是不是它只能保留一样，它保留它那个热度还有，只说脆度，其他的它都保证不到了啊，包括烧烤也不建议大家点外卖，好吧，推荐了5道下饭菜，啥子炒其他的啥子鸡蛋番茄呀，那些都不说了哈。好，啥子红烧腐竹呀，椒盐土豆儿啊，油豆腐烧白菜那个可以推荐哈。当然我觉得大家不晓得吃啥子的时候来听我们节目就对了，
1: 你不晓得今天晚上到底要吃什么了，
0: 如果当天我们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些菜式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噻，直接打电话在直播间来，或者你今儿晚上要想做啥子好吃的，我们聊一下哈，没事线023475231150，好不好？所以今天下半场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很下饭很下饭的几道素菜，我觉得，可能大家手头有自己的货哟，有自己的那个杀手锏咯，反正我们还讲的太少了，不够时间，明天再来哈，好不好，朋友们？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我们的重播时间是晚上8点到9点。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政
3: 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98.7。
1: Good evening。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此刻九八七江津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一起走进时政民生新闻速递，一起来关注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主题采访。走进江津，滚滚长江奔涌不息，千年江城文脉绵长。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文化中国行主题宣传，讲好新时代长江文化故事，9月10号，市委宣传部组织中央驻渝市属媒体采访团走进江津，开展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主题采访，实地探访母城根脉，感受古镇风韵，记录当地在文物保护、非遗传承、数字赋能、文旅活化方面的实践成效。长江在即将半岛勾勒出遒劲的几字弧线，1400余年县志史沉淀于此，孕育了即江街道这座江津城市母城。当天采访团首站来到即江街道基层指挥中心，了解文物安全数字化管理运行模式，工作人员现场演示8余文物 APP 隐患上报、闭环处置全流程，记者围绕平台运行细节等进行采访。即江街道现有29处不可移动文物，老城文保点分布零散，木结构风化、消防、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即江街道依托8余文物 APP 实现巡查打卡、隐患上报、派单处置、整改消耗闭环管理，运用鱼快办一键报险功能，拓宽群众参与渠道，构建专业巡查加群众上报双线防护网络，推动文物安全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守护九门古城遗存。明成化年间建成的九门古城打破传统县城4门建制，古城墙残断留存一横一丁古老建筑工艺，北固门、通泰门等地名延续着城市历史记忆。不少记者表示，以往认知中文物保护多聚焦建筑修缮，江津将数字化引入基层文保，让文物守护看得见、管得实。离开指挥中心，采访团走进江公享堂，这里是江津保存较为完整的明代官式四合院，现已改造为江津诗书画院。院落之间，笔墨飘香，茶艺、蓝染、版画等非遗项目轮番展示，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传统技艺，记者亲身体验剪纸，沉浸式感受8余民俗魅力，体会民人文化与母城文化的交触碰撞。总台重庆总站记者刘展硕说，江公享堂把江津众多非遗浓缩于此，丰富多彩的传统技艺集中呈现，让人真切触摸本土文化温度。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江公享堂自2023年江津诗书画院落成以来，累计举办工艺书画课程、楹联交流、主题展览130余场，免费向市民开放，推动古老文物建筑融入群众文化生活，实现从文物保护到活态传承的转变。当天下午，采访团来到白沙古镇，作为第5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白沙自古是长江水路要部，抗战时期与沙坪坝、北碚下坝、成都华西坝并称四川文化四坝，留存94处文物保护点、23处市级抗战遗址，是重庆抗战遗址保存较为集中完善的区域。江风掠过朝天嘴码头，东华老街青瓦连绵，38条总长8.5公里的老街巷完整保留8余山地民居原始风貌。采访团沿青石板街巷走访，了解古镇修缮、居民生活、业态培育相关情况。 近年来，白沙投入上亿元实施老街综合整治，修缮重点文物旧址，将老建筑活化成为陈列馆、非遗工作室、博物馆，让老建筑焕发时代生机。在聚壳中学、古书院、古树餐厅、回廊古堡，采访团驻足时刻于古建筑前，聆听白沙厚重的教育、抗战、民人文化故事。抗战时期，近40所大中小学迁址白沙，成就教育民镇的美誉。如今聚魁书院文脉绵延，夏公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旧址等文物修缮活化有序推进，饮食酿酒民俗文化多元发展，七大文化名片交相辉映，历史资源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告别白沙古镇，采访团继续向南前往中山镇，探访巴渝古庄园代表龙塘庄园。龙塘庄园为清末民初所建，是江津第二大古庄园，也是中山35处古庄园群落的典型代表。建筑采用穿斗台梁结构，单单梁上麒麟、喜鹊、如意、铜钱等深浮雕纹样保存完好，天井雕楼错落有致，处处镌刻巴渝宗族礼制与传统建筑技艺。采访团穿行院落之间，查看修缮后的木结构、夯土墙与木雕遗存。据介绍，中山恪守修旧如旧、原貌留存原则，争取中央及市级传统村落连片保护资金，开展庄园抢救性修缮，实现全镇123处文保点全覆盖管护。中山深挖商德、爱情、红色、禅宗、庄园五大文化内涵，推动古庄园从静态遗存转型研学体验场景，让山间文物真正活起来。谈及中山古镇，重庆晨报记者陈军深有感触。爱情天梯如今成长为知名文旅景点和 IP， 为江津山水人文宣传增色不少。希望通过本次探访，把长江之畔的白沙古镇、四面山下的中山风光推介给更多游客和文化研究者。江津既有枢纽港的产业实力，又拥有白沙中山古镇的人文风光，厚重历史值得被更多人看见。一整天的行程，从数字文保平台到明代古建院落，从母城街巷到滨江古镇，再到群山之间的百年庄园，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保护与活化相得益彰。记者边走边看，边访边记，用文字和镜头记录江津传承弘扬长江文化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江津长江文化资源富集，除鸡江白沙外，中山古镇五大特色文化熠熠生辉，全区拥有50处传统庄园，数量居重庆各区县首位。江津区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统筹文物修缮、非遗传承、数字赋能、文旅融合，让散落江畔的文化遗存焕发新生。此次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走进江津，全方位展示江津长江文化底蕴，多角度呈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探索实践，讲好巴渝大地上的长江文化故事，为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凝聚精神力量。接下来来关注一则喜报。250cc 包揽前三名，江津造骏驰摩托在世界越野顶级赛事实现突破。9月11号至13号，东方美孚2026年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在上海奉贤海湾。

0: 户外运动场轰鸣开赛。来自重庆江津的重庆骏驰摩托车有限公司携自演自产赛车自建专业厂商车队 JHL 骏驰工厂赛车队，作为中国首支本土厂商车队征战 MXGP 顶级赛场。经过三天激烈角逐，骏驰工厂赛车队首秀惊艳收官。250cc 组前三名由骏驰工厂赛车队的车手波特、麦凯、康斯坦丁努强势包揽。MXGP 组高立德排名第12位，李玉章排名第13位， MX2 组 Medina 排名第16位。MXGP 是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被誉为越野摩托车领域的 F1， 是全球规格最高的越野锦标赛顶级赛事。2026上海站汇聚了全球22个国家及地区的33支顶级车队，90余名职业车手、8位世界冠军同台角逐。在此之前，中国自主摩托车品牌从未以厂商车队身份登上 MXGP 正赛的舞台。从创立之初到2026年驶上 MXGP 发车线，七年时间，这家来自重庆江津的企业完成了从图纸到赛道、从车间到世界的跨越。骏驰摩托改写了中国摩托车越野运动赛事的历史，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的关键一跃。今年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接连斩获多站冠军，让所有人看到了中国制造在公路赛事上的速度。但 WSBK 与 MXGB 虽同为世界锦标赛级别，赛道基因却截然不同。 WSBK 在铺装路面比拼速度，MXGP 则在泥土、沙石和连续起伏的赛道上反复跳跃落地，对整车轻量化、车架强度以及悬挂调教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给厂商留出了更大的研发和调教空间。比如说 WSBK 比的是公路极限，MXGP 拼的就是越野生存，赛道在反复腾空落地、激烈冲击中能否坚持跑完全程。正因为如此，骏驰摩托此番站上 MXGP 发车线，意义早已超越比赛本身。此次 MXGP 上海站 LX3502 与 LX2502 迎来了真正的世界级大考。面对 MXGP 赛道上的连续起伏、深车辙和高速弯道两款赛车，在动力输出、悬挂响应、操控稳定性方面表现不俗，骏驰摩托选择了一条以赛验车、以赛促研的道路，让赛道的每一圈颠簸、每一次弯道、每一组数据都转化为研发改进的依据。把问题留在赛道，把经验和数据带回工厂，这是骏驰车手赛前的承诺，也是中国制造不断精进的真实路径。51家整车企业、410余家零部件供应商、超80%的燃油摩托车本地配套率，配套半径短到一小时，在重庆摩托车企业以极低认错成本完成了研发迭代。骏驰摩托扎根的江津是重庆重要的汽摩产业集聚地，已形成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配套产业链协同完备的产业体系。正是这样扎实的产业底盘，托举起一家本土企业从车间走向世界顶级赛道的梦想。当中国制造的越野摩托驶上 MXGP 发车线，与 KDM、 雅马哈、本田等国际一线厂商同场竞技，这一天重庆等了很久，中国摩托车产业等了很久。骏驰摩托的完赛从来不只是几组名次，它是中国制造从车间走向世界的坚实一步，也是中国越野摩托车从追赶到并跑的真实速度。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的是江津区第四届播音主持大赛。江津区第四届播音主持大赛终于要来了，不管你是萝莉音、御姐音，还是磁性的低音炮，还是开口就是新闻联播本播，只要你热爱表达、享受舞台，江津区第四届播音主持大赛就是你的主场。 本次比赛是活力江津魅力之城主题系列活动之一，由区委宣传部、区融媒体中心、区教委、区文化旅游委、区文联、团区委联合主办，江鼎实业文化传媒分公司、区播音主持协会承办、区中医院协办。据了解，前三届播音主持大赛吸引了1000余名选手参赛，超100万人次线上线下围观，萌娃朗诵、亲子同台、青少年追梦、职场人圆梦，每一季都有高光名场面，也挖掘出了一批潜力无限的播音新秀。江津区第四届播音主持大赛正式启幕，话筒已亮，舞台已搭，赛事近代广大播音主持爱好者登台亮相， C 位发声，尽情展现自我风采。来具体关注一下参赛要求。参赛对象，热爱播音主持事业且具有一定的普通话基础和语言表达能力的社会各界人士均可报名参赛。组别设置：幼儿组6周岁及以下，儿童组7到12周岁，青少年组13到17周岁。这几个组别年龄的截止时间都是以2026年9月30号为准。成人组18周岁及以上，亲子组未成年人加成年人组合2到4人。比赛内容涵盖童谣、故事表演、诗歌朗诵、配音、新闻播报、脱口秀、模拟主持，任你选。请自备参赛作品，如需背景音乐请自备。比赛地点：江津区融媒体中心2楼演播大厅。比赛时间：2026年10月24号、25号。奖项的设置：各组别分设1、2、3等奖，荣获1、2、3等奖选手的指导教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选送10位及以上优秀参赛选手的单位和机构获得优秀组织奖。报名时间：2026年9月12号至10月18号。联系人分别是陈老师13500381405，熊老师13667682851。特别提醒：报名费每人180元，亲子组收费260元，弃赛不退费哦。获奖选手将获得区中医院提供的金生草本堂伴手礼，价值100元药食同源产品礼包，获得小童半视光有限公司强眼视力提供的价值1980元10次纯中医近视防控免费体验券。舞台已备，静待发声，与其在别处仰望，不如在这里并肩。一生筑梦，聚光而上，我们等你来炸场。好，最后一起来关注爱平山隧道实施交通管制的温馨提醒。因爱平山隧道上行下行路面出现裂缝、沉降等变害，而且有发展趋势，为查明变害成因，保障隧道运营安全，同时为下一步变害处理提供技术支撑，现拟对爱平山隧道含上下行进行专项检查。为保障检查期间过往车辆和行人的通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在专项检查期间实行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交通管制时间，爱平山隧道下行，也就是江津长江公路大桥往顶山长江大桥方向，管制的时间是从今天开始到2026年9月17号下午4点30分。交通管制期间，爱平山隧道保留一个车道通行，限速是每小时20公里。交通管制期间，请通行管制路段的车辆、驾驶员、乘客及行人自觉遵守本通告，服从交通管制人员的指挥管理。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由此给广大司乘人员、市民带来的不便，敬请大家谅解。特此通告，重庆市江津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哇哦，那肯定就是诈骗。
5: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5: 骗子。
1: 发购物广告 加转账付款的
5: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5: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5: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5: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

0: 网络诈骗，
1: 小心上当受骗哟、
2: 老伴儿，歇会儿，擦擦汗再出地。嘿嘿，
3: 无赖，无赖。
4: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5: 我家收成挺好的。
6: 再点两盘。
7: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8: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和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0: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0: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

0: 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洞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又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0: 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2: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3: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4: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2: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3: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5: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7: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 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

0: 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
1: 省级医保不能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起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5: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4: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6: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4: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6: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的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0: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9: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0: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1: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

0: 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2: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3: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4: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6: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5: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6: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5: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6: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8: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 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

0: 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What today represents...
4: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9: 所谓是八仙座啊，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都我。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金针刺破窗前纸，引入寒梅一缕香。蝼蚁也知春色好，倒脱花瓣。上宫墙，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那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收听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是来自天津的笑话篓子刘俊杰和赵岩合说的一段《谁有毛病》，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11: 喂，别、
8: 啊、
11: 别在那里嚷呢，
8: 怎么了？
11: 一看你们这个演员一个个一上这里一站，张牙舞爪的，腿脚好、
8: 啊，
11: 还会说别的吧？

0: 过节就得说这句话呀。
1: 甭说了，甭说了，停停停，停下来！
0: 我什么就停下来？
1: 那个话筒撤了。哎，摄像机甭冲着我，冲着地板。
0: 怎么？
1: 那个观众全走吧，回家吃饺子去了。
2: 怎么回事？
1: 啊，有毛病了。
0: 哪儿有毛病啊？
1: 这个晚会有毛病，看不下去了。
0: 不，你说我们这晚会什么地方有毛病？
1: 先说你这个晚会的演员阵容有毛病，你信不？
0: 我不信。
1: 赵本山来了吗？
0: 来了。
1: 牛群来了吗？
0: 来了。
1: 凤谷来了吗？
0: 来了。
1: 你也来了？
0: 来了。
1: 这就是毛病。
0: 哎，这算什么毛病啊？
1: 一年一年的劝死你们
0: 啊！
1: 你问问在座的各位朋友，我们大伙都看腻了，对吧？
0: 哎，我告诉你
1: 啊，
0: 这晚会里头不能没有明星啊，
1: 都是老面孔，有毛病。
0: 那每年我们也推出不少新面孔啊，
1: 新的更有毛病了。
0: 老的您不是看腻了吗？
1: 新的我不认了。
0: 你瞧，全是他的理儿啊，
1: 全有毛病。
0: 你看刚才唱通俗歌曲的那位
1: 啊，
0: 那就是个新人。
1: 嗯，
0: 唱的多好。
1: 好什么呀？
0: 啊，
1: 现在这个通俗歌曲你也唱我也唱
0: 啊，
1: 往台上一站，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亲爱的爸爸妈妈你好吧，这玩意儿都泛滥成灾了。这个
0: 我爱听这个。
1: 有什么听头啊？
0: 那您听听这个高雅音乐。
1: 高雅的？
0: 高雅的。
1: 往那里一站，
0: 哎，
1: 我听不懂那个呀。
0: 那您看看舞蹈。
1: 舞蹈穿的衣裳太多，下条不美呀。
0: 那要穿少点的呢？
1: 太庸俗了，能看吗？
0: 哎，那您听段相声。
1: 相声不如小品呢。
0: 那就看小品。
1: 小品是越来越像相声。
0: 干脆吧，您看看传统戏怎么样？
1: 传统戏节奏太慢了。
0: 那就看看摇滚乐。
1: 摇滚乐节奏太快了。
0: 您听听美声，
1: 那声音太颤了。
0: 您听听民歌，
1: 歌词太旧了。
0: 那看看杂技，
1: 替他们揪心呢。
0: 看看魔术，
1: 全是骗人的。我快看啊，
0: 什么都有毛病啊。
1: 要不告诉你看不下去吗？
0: 那依着您
1: 哦，
0: 干脆我们就不搞春节晚会了。
1: 呀，你不搞我看什么呀？
0: 哎，这你还得看春节晚会呀。
1: 啊，不是毛病多，我怎么看呢？这个
0: 不是
1: 啊。
0: 你别说了，你
1: 怎么了？
0: 你说的不对呀。
1: 怎么不对啊？
0: 咱们问问人家现场的观众。
1: 甭问了，这个现场的观众也有毛病。
0: 人家观众，有什么毛病了？
1: 你说大三十的不在家里守着老子孩子
0: 啊，
1: 到这个地方来跟着他们骑这个风走吧呢？你们
0: 你别说了。
1: 怎么了？
0: 我说什么都有毛病了。
1: 你站在这里说的天亮我也找着毛病了。
0: 我不信。
1: 不信你说。
0: 明天呢，
1: 我
0: 请您吃饭。
1: 你这是要摆鸿门宴呢？
0: 我可是请您吃饭呢。
1: 没事请我吃饭的吗？
0: 啊，他我有毛病。
1: 你看承认了吧？
0: 我什么我就承认了。
1: 不，你什么意思？
0: 我就让你别影响大家看节目。
1: 怎么的吧？
0: 哪天到我们家，我们家没毛病。
1: 我去了就找着毛病了。
0: 那改天去一趟吧。
1: 哪天去吧？
0: 星期一去。
1: 星期一有毛病。
0: 星期一什么毛病啊？
1: 星期一上班的人太多，街上乱了。
0: 那星期二去。
1: 星期二有毛病。
0: 星期二怎么了？
1: 星期二下午孩子不上课，搁在家里不放心了。
0: 大周末去。
1: 大周末有毛病。
0: 一周干五天活，休息两天还有毛病？
1: 一周要是干两天，休息五天了。大肚子。
0: 要照你说的就没毛病了。
1: 老王也是瞎的难受是吧？
0: 你爱哪天去哪天去吧。
1: 行，兄弟，到你们家了，怎么走啊？
0: 出门过马路。
1: 都过了
0: 啊，
1: 马路有毛病。
0: 马路有什么毛病啊？
1: 不方便啊。
0: 挺宽的马路怎么不方便呢？
1: 大宽的马路中间全都挡上了
0: 啊，
1: 过马路我还得爬栏杆。
0: 不
1: 是，我得爬着。
0: 谁让你爬栏杆？
1: 怎么办呢？
0: 你走那人行天桥。
1: 那累不累啊？
0: 累。
1: 我有这边坑子坑子爬上去，
0: 对，
1: 再有那边坑子坑子爬下来。
0: 是啊，
1: 我哪是过马路？
0: 那是
1: 我爬长城了。
0: 哇，
2: 干脆啊，我给您打个面的怎么样？
1: 和面的毛病大了。
2: 面的是又方便又便宜。
1: 便宜什么呀？
2: 1公里1块钱。
1: 你过10公里1.5块了。
2: 咱那儿没那么远。
1: 记住更倒霉了。
2: 怎么呢？
1: 3公里也要10块钱。
2: 咱这个地方不远不近正好。
1: 我就说不远不近正好啊。
2: 没毛病。
1: 他不辣你啊。哎，
2: 你说的这叫个别现象，
1: 反正是有毛病啊。
2: 反正你到了我们家呀，
1: 甭去了。你们家住这个大杂院，那个毛病命摆着了，
2: 早搬迁了。
1: 搬哪里啊？
2: 我们住楼房了。
1: 楼房有毛病。
2: 楼房有什么毛病？
1: 楼房住的太高，接不着地气，住长了你受病了。
2: 哎呦，那我们还搬回大杂院。
1: 大杂院太潮，住长了得关节炎了。
2: 那还是楼房好啊。
1: 一地震你可跑不了了。
2: 那还住大杂院。
1: 一下雨下天了，屋里灌水呀。
2: 那还住楼房。
1: 你吃饱了撑的折腾嘛呀你。哎，这
2: 是我愿意折腾的。
1: 不管你住在哪里，全有毛病。
2: 那甭管怎么着吧，到家以后，
1: 对，
2: 我上农贸市场给您买点菜。
1: 甭去了，那农贸市场有毛病。
2: 这农贸市场有什么毛病呢？
1: 小商小贩称不准呢。
2: 没关系，咱买国营的。
1: 对，
2: 国营的称准。
1: 国营的称准。
2: 买他的，
1: 服务态度不好。
2: 哎，现在都是微笑服务，
1: 那更有毛病了。
2: 怎么呢？
1: 你进门那个小姐脸上乐得跟一朵花似的。
2: 是啊，
1: 一会儿领着你上这里，一会儿带着你上那里。先生，你买点这个吧。先生，你买点那个吧。毛病啊，
2: 这多好啊！
1: 好什么呀？那脸上一个劲儿的乐，不撂下个30-50的，好意思出来吗？
2: 嚯，这也算毛病啊？
1: 毛病呢？
2: 咱不买菜，
1: 不买了，
2: 咱买点肉。
1: 肉太贵了。
2: 怎么贵呀？
1: 我那个小时候那个肉才8毛多钱一斤，
2: 那时候就没毛病了。
1: 毛病更大了。
2: 什么毛病啊？
1: 一个月就给半斤。
2: 嗯，对对对对，现在这肉可是敞开供应了，
1: 价格太贵吃不起了。
2: 哦，您现在不吃肉了
1: 啊？拿一顿饭离开肉我也活不了啊。
2: 天天吃肉还说有毛病？
1: 别提肉了，一提肉我生气。
2: 咱不提肉。
1: 不提了。
2: 您吃个苹果，
1: 上次有农药啊，
2: 我给您削了皮儿啊，
1: 一小皮营养全没了。呵，
2: 他什么也吃不了。
1: 吃什么才有毛病？
2: 您呀，干脆看看电视吧。
1: 电视有毛病。
2: 电视什么毛病啊？
1: 广告太多了。
2: 广告完了就有电视剧了。
1: 看完电视剧半夜了3点了啊，第二天起不来，电视台给请假是吧？
2: 哎，这个人家管这个吗？
1: 他有毛病吗？
2: 今天晚上啊，大家都看春节晚会，
1: 我看别的。
2: 现在电视30多个频道，我不信没您合适的。
1: 频道越多毛病越多，你信吗？
2: 这频道多有什么毛病呢？
1: 那我来说吧。
2: 说，
1: 我一进家看这个，哎，我媳妇过来恁那个，孩子过来恁这个，
2: 是
1: 恁过来恁过去，恁过来恁过去，一会儿打起来了，家庭不和，频道多的毛病。
2: 好嘛，你
1: 知道了
2: 吗？你别说了，
1: 我怎么了？
2: 说了半天你是干什么的？
1: 找毛病的，
2: 专业找毛病的，
1: 这还忙不过来了。
2: 你呀，是看哪儿哪儿有毛病
1: 啊？就两只眼，也有看不到的地方。
2: 我算弄明白了，
1: 明白了。
2: 闹了半天呢，就你这个人有毛病。
1: 你看，跟着我是找弄的，一会儿的功夫，你也会找毛病了。
2: 不是，大伙看着都挺好，怎么你老看着有毛病啊？
1: 这也算是特异功能吧。
2: 你瞪着俩眼就知道找毛病
1: 了。我习惯了。
2: 就没有没毛病的吗？
1: 我没看见过。
2: 你看你有毛病吗？
1: 我有毛病。
2: 你有什么毛病？
1: 多长几只牙就好了。
2: 别说了。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6: 了刚才这段

0: 相声谁有毛病，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相声里这位逗哏演员刘俊杰是来自天津，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来自天津的两位青年相声演员王嘉林和孙越，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买房记，哎，说出了不少这个年轻朋友的心声，咱们来共同欣赏。
1: 感谢您的打赏，
2: 谢谢
1: 您。既然选择了听相声，咱大伙儿就得开开心心，
2: 是
1: 必须开心。
2: 对，
1: 相声语言艺术，
2: 没错，
1: 就是给您图个乐，
2: 口头文学。
1: 可千万您别跟我学。
2: 怎么不跟你学？
1: 您别看我是说相声的
2: 啊，
1: 在您心目当中就认为多美的职业，
2: 是啊，
1: 一天天乐乐呵呵，把钱就赚了，
2: 这得多高兴啊！
1: 不然，
2: 哦，不这样，
1: 不是这样，
2: 不是。那您是哪样啊？
1: 哪样看不出来吗？
2: 不是看不出来，
1: 太惨了。
2: 不是怎么惨？有什么惨？
1: 朋友，您是不了解我
2: 啊。
1: 咱甭说跟朋友您比
2: 啊，
1: 就后台所有的演员，我都跟人比不了。
2: 怎么比不了？
1: 拿我这搭档来说。
2: 哦，拿我来说，
1: 孙优，
2: 啊，是我
1: 相声演员。
2: 对，
1: 同样是相声演员，
2: 是
1: 人家往台上一站，我不是夸他
2: 啊，
1: 绝对属于偶像派的演员。
2: 哎呦，你这夸的有点太过了，兄弟。
1: 我就那么一说，
2: 您没往心里去，不是真夸，
1: 我就发自内心的这么一说，
2: 哦，发自肺腑的。
1: 您看
2: 啊，怎么着，
1: 长得就是漂亮
2: 啊，是，
1: 确实
2: 啊。
1: 又是富二代
2: 啊，这点我倒承认，
1: 高富帅，
2: 家庭条件好，
1: 全站人身上
2: 啊，
1: 很多小女孩都很喜欢他，
2: 那是大伙抬爱，
1: 把您当做自己的偶像。
2: 嗯，
1: 所以我敢肯定的说，
2: 你说
1: 你就是一个叫观众作呕的演员。
2: 合着看见我就想吐，不是，这是偶像，
1: 都很喜欢你。
2: 哦，喜欢我，
1: 这又是有钱人嘛。
2: 不 是
1: 有钱，有钱到什么程度？
2: 什么程度？
1: 我不是说啊，
2: 啊，你介绍介绍，
1: 自己的房产就好几套，
2: 嗯，我都住不过来，
1: 电梯里都有卫生间，
2: 这怎么安进去呢？这是，
1: 咱甭说房产
2: 啊，
1: 今年30岁了，
2: 整30，
1: 自己的坟地就7块，
2: 我买这么些坟干嘛？
1: 他说死了之后分尸那么埋，
2: 没听说过啊，
1: 如此的任性，
2: 没这么任性。
1: 你说我就不行。
2: 哦，你呢？
1: 我就没摊上一个有钱的父母。
2: 哦，家庭条件
1: 省吃俭用，
2: 嗯，
1: 供我上完大学，
2: 嗯，
1: 自己找份工作，一个月3000多块钱，
2: 普通收入。
1: 最可悲的是什么？
2: 有什么可悲的？
1: 现在我又交了个男朋友。
2: 啊，
1: 不是那个，就交，
2: 说清楚了，
1: 交了个女朋友。
2: 不是，您这一说我们大伙都糊涂。
1: 你糊涂什么？
2: 您这谈恋爱不是好事儿，你可悲什么？
1: 对于你们有钱人绝对是好事。
2: 是啊，
1: 对于我来说
2: 啊，
1: 要了亲命了。
2: 不是，这么一说你和你对象感情不和？
1: 不，我们俩情投意合。
2: 那是个头不合适。
1: 个头太合适了。
2: 嗯，
1: 我女朋友1.72米的大高个，
2: 她长得不漂亮，
1: 长得太漂亮，
2: 是吗？
1: 跟朋友这么说
2: 啊，
1: 我女朋友长得就跟一位著名歌星似的。
2: 哪位啊？
1: 腾格尔，
2: 蒙古汉子。那你找的就是男朋友？
1: 不是，你这人说话太损了。
2: 您让大伙听听，这女孩长得跟腾格尔一样，这有法看吗？这个，
1: 你这样同志朋友，你侮辱我女朋友，你觉得合适吗？
2: 哎呦，
1: 她是我心目当中的女神呢，我的。
2: 那既然你这么喜欢她，你可悲什么？
1: 我们俩相处2年多了
2: 啊，
1: 眼看着可就要结婚了，哦，突然间跟我提出一个要求，是惨无人道。
2: 她提什么要求？
1: 人家说了，
2: 说什么了？
1: 什么都可以没有，
2: 嗯，
1: 但是没有房子，坚决不嫁给我。
2: 哦，这太好办了，你买套房，这问题不就解决了？
1: 咱必须得买。
2: 就是啊。
1: 人家又说了。
2: 又说什么了？
1: 结完婚得要个孩子吧。
2: 嗯，
1: 那房子小了，父母过来看孩子要住那么3天5天的，合适吗？
2: 不是，他要多大的？
1: 最起码
2: 啊，
1: 70平米以上，
2: 这条件也不过分。
1: 地点在北京，
2: 在，哦，在北京买这房，
1: 朋友您就琢磨琢磨，北京现在这房价多高？
2: 那太高了，
1: 咱就离市中心远一点的。
2: 嗯，
1: 咱按15,000平米行吗？
2: 这都算低价了，
1: 70平米
2: 啊。
1: 就100万，
2: 嗯，对，
1: 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
2: 挣3000嘛。
1: 就算我不吃不喝，
2: 嗯，
1: 28年存够了。
2: 还别说，算得真仔细。

0: 咱话又说回来
1: 啊，
0: 那我不是吃不喝受得了吗？
1: 那你能受得了？
0: 我跟你没法比。
1: 怎么呢？
0: 你往那一趴，不吃不喝不动弹，就能活一千年。
1: 哎，我招你，
0: 我不行啊！
1: 你拿我开什么玩笑？这不说您的事儿。
0: 所以说，我就想到北京朋友说过这么几句话。
1: 怎么说的呢？
0: 你要想在北京生活，年收入达到200万的，
1: 怎么样？
0: 三环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
1: 这是实话。
0: 年收入100万的，四环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年收入50万的五环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年收入30万的，六环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
1: 这都快买到河北省去了，这都。
0: 瞧您再琢磨琢磨我。
1: 你呢？
0: 年收入5万以下的
1: 怎么样呢？
0: 自己刨个坑，爱买哪儿买哪儿。
1: 嗨，这生活的太悲惨。
0: 您说我惨不惨？
1: 没关系，
0: 还没关系。
1: 这要不然你说？咱哥俩在一起
0: 哟。
1: 不是，
0: 你这有钱了怎么爱好都变了呢？这都
1: 你想哪儿去了？咱哥俩在一块，哥哥帮着你出主意呀。
0: 你要不跟我解释这番话，我没准就答应你了。真的。
1: 去别想歪。
0: 废话，你能给我出什么主意？
1: 你不是要结婚吗？
0: 结婚呢，
1: 跟女方商量商量。
0: 商量什么？
1: 先租套房，先把婚结了。
0: 我早就跟他提过。
1: 你怎么提的？
0: 我说亲爱的，咱先租个房结婚行吗？等结了婚，我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在不久的将来啊，争取当上世界首富。
1: 有决心，
0: 到时候什么洋房别墅咱都不住。
1: 那住哪儿啊？
0: 我给你盖座塔让你住里边。
1: 他找的就是妖精，那塔给镇住了。那他怎么说的吧？
0: 呸，臭缺德
1: 哦，
0: 还世界首富。那你连房子首富都没有啊你。
1: 哟，
0: 我告诉你啊，没有房就别想结婚。
1: 现在女孩就这么现实，
0: 一下我多受打击。
1: 别受打击，
0: 还不受打击。
1: 哥哥再给你开条道。
0: 还有什么道？
1: 做点小买卖啊，卖东西也能挣钱。
0: 他说这绝对是个道理。
1: 当然，
0: 现在为什么这么多80后因为婚房结不了婚？
1: 什么原因呢？
0: 家里没钱，
1: 就是缺钱。
0: 你出来做点买卖，多挣点钱，比什么不强？
1: 可是关键你得想好了，卖什么？这是关键。
0: 太对了，
1: 你卖什么呢？
0: 我卖肾去。
1: 卖肾去？
0: 一个肾就30万。
1: 你穷疯了。
0: 俩肾就60万。
1: 这俩肾要是都卖了，你还娶媳妇干嘛？你再者说，俩肾都卖了才60万，房子100万，还差40万呢。
0: 朋友您听听，还有活道吗？
1: 是，
0: 俩肾都卖了还差40万，
1: 这怎么办呢？
0: 你不还俩肾呢？
1: 没听说过啊。
0: 你先借我。
1: 不借。
0: 我把你那俩肾卖了，朋友，我连装修钱都出来了。
1: 你想瞎了心了。
0: 然后
1: 甭废话，
0: 再还你。
1: 别在这磨叽。不借，再大方没有借肾的，知道吗？
0: 不是，你怎么那么抠呢？这个
1: 怎么叫这么抠？不借甭废话啊！
0: 算了
1: 啊，
0: 你不借
1: 啊，
0: 找银行借去，
1: 借肾钱去。
0: 你们家银行有肾借
1: 吗？不是，那借什么呢？
0: 借钱呢。
1: 我们要贷款。
0: 哎，以前没贷过款。这次去银行贷款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了？
0: 感情咱贷出这款
1: 啊
0: 还得还呢。
1: 哎，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0: 再说人家也不贷给我。
1: 凭什么不贷给你？
0: 说得要什么房屋抵押，
1: 这是正常贷款手续。
0: 他这是拱我火啊。
1: 人家怎么拱你火？
0: 废话，我要是有房抵押我还找他借钱干嘛呀？
1: 这倒是他心里话。
0: 别费这劲了，赶紧走吧。
1: 哦，走了。
0: 刚出了银行的大门，我看见希望。
1: 不是，你看见什么希望？
0: 我这手机短信来了。
1: 谁呀？
0: 售楼广告。
1: 售楼信息呀。
0: 写的好极了。
1: 怎么写的呢？
0: 市中心黄金地段，绝版小户型，每平米9999.99元起限量发售。我一看太便宜了，一平米都不到1万。
1: 哎，这不就差一分钱吗？
0: 妈，一分钱不叫钱是吗？哎，
1: 你是穷疯了，
0: 咱这得去看，抓住机遇。
1: 不，你抓不住机遇，那就别看了。听哥哥，你没钱啊，看了也白看，你瞎耽误功夫。
0: 你这就不明白。
1: 我怎么不明白？
0: 你看那逛商场的不一定就为买东西，也许他就是干逛。
1: 哎，也有他这么一说。
0: 到大饭店吃饭的不一定是真饿，也许就是个应酬。
1: 是。
0: 到医院挂号的不一定为看病，也许就是个医托儿。
1: 对，
0: 你儿子管你叫爸爸，他不一定是你亲生的。也许他就跟你客气客气。
1: 您这都是人话。
0: 这我没钱，没钱我还不能去看吗？
1: 谁拦着你了？你看去，
0: 打车我就去了。那还别说。

0: 我也就看个70来平。您再看这售楼小姐，听完我这话，这脸拉得比驴脸都长
1: 啊。是啊，
0: 嘛玩意儿，70来平的，滚！哎，
1: 这叫什么态度？这是
0: 没有？
1: 哎，不对，
0: 你走错了。
1: 不、啊，没有不行。你们广告上写的清楚，
0: 写什么？
1: 黄金地段绝版小户型。
0: 哎呦，写绝版
1: 啊，
0: 嘛版都绝了，知道吗？
1: 您说这不缺德吗？
0: 再说了，黄金地段有小户型吗？
1: 那行，问问你们卖多少钱一平米呢？
0: 3万8的、4万8的、5万8的，还有8万8的。
1: 你们这可又不对了。
0: 哪不对？
1: 广告上写的清楚，差1分钱1万1平。
0: 我们写的是最清楚的，9999.99元
1: 啊，
0: 它可不一定起多少。
1: 您说这不骗人吗？这哪家开发商？
0: 我一看牌子，我才知
1: 哪家啊。
0: 梦幻家园建筑能力有限公司。
1: 这是够梦幻的。
0: 您再听后半句，建筑能力有限，
1: 这房子盖起来谁敢住？
0: 别逗火了，我赶紧走吧。
1: 又走了。
0: 出了这售楼处，我短信又来了。
1: 又哪位？
0: 售楼广告
1: 又来一条，
0: 写的比刚才那还好。
1: 不是，这回怎么写的？
0: 市中心绝对小户型，每平米15000块，交通便利，离火车站只需30分钟，24小时安全防盗系统，原始森林，水文景观，免收物业费，还能和著名相声演员做邻居。
1: 嘿，哎，这听着太诱人了。
0: 这要是真的，我砸锅卖铁我也得买呀。
1: 当然，
0: 我打车就奔售楼处了。
1: 哦，
0: 您还别说，这售楼处就在火车站的旁边，
1: 真不错。
0: 赶紧问他工作人员，
1: 赶紧问。
0: 我说你好，我想看看你们这个小平米，70-80平米的，如果我看上，我就敢买。我现场就买。
1: 是啊，
0: 你再看这个售楼这先生说的话，
1: 说什么了？
0: 先生，你胆儿可真肥呀！
1: 啊，
0: 还敢先看房呢？
1: 啊。
0: 就我们这地段，我们这价钱，您就不怕回来这房就没了吗？
1: 不是，那怎么办呢？
0: 把定金交了，合同签了，咱再去看房。
1: 哎呦，这不看房能交钱吗？
0: 您放心，我们这广告跟现房写的是一模一样，有一点不一样，当场退款。
1: 这可太好了，
0: 我一看错不了了。
1: 是，
0: 跟家里要了10万块钱，定金交了，合同我当场我就签了，
1: 这就齐了。
0: 接下来
1: 看房去吧。
0: 看房去。
1: 看房去。
0: 妈，一上车我就后悔了。
1: 哎，你怎么又后悔了？
0: 直接给我拉郊外去了，
1: 啊？
0: 开了3个多小时，
1: 是啊，
0: 我这手机都没信号。我这隐隐约约还能听见几声狼叫，
1: 不是说离火车站就半小时车程吗？
0: 人家说不是汽车，
1: 那是
0: 动车，
1: 动车呀。
0: 好嘛，到了小区门口，我一看，连个大门都没有啊。
1: 24小时安全防盗系统呢？
0: 有，
1: 有吗？
0: 不拴条狗吗？
1: 嗨。
0: 您别说，这狗看着可够凶的，
1: 藏獒
0: 吉娃娃，
1: 那管什么用啊？
0: 哎呦，您再看这楼盖的比那比萨斜塔都显，
1: 四周围任骂没有，我看着我都瘆得慌。跟广告上不一样，咱就退房。
0: 开发商一跟你解释，就全一样了。
1: 这原始森林
0: 本来是森林，一起房全砍了。
1: 水文景观
0: 压根儿，我告诉你，全是坑啊！地下一下雨就积水，
1: 免收物业费，
0: 就没有物业，
1: 跟著名相声演员做邻居，
0: 就这点最靠谱。
1: 怎么？
0: 旁边就是你坟地。
1: 哎，别说了。
2: 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买房记》，这是来自王嘉林和孙越。哎，今儿这期节目应该可以算是天津的相声专场，大轴出场的，这是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大保镖。这是2014年纪念马三立先生诞辰100周年专场演出上的精彩实况。这时候的少马爷已经是年近七旬，气力虽然是稍微弱了一些，不过这个表演功力却是炉火纯青，咱们来共同欣赏。
3: 惭愧呀，有什么惭愧的？是咱退休10来年了，
4: 哦，
3: 没怎么演出，
4: 演出少了，
3: 所以再上吧，挺觉着没什么新段子，也没什么好的艺术奉献给各位。
4: 你看，哎，
3: 尤其是面对这个掌声啊，
4: 啊，
3: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4: 明白，
3: 这掌声啊，
4: 怎么回事？
3: 不是给咱俩人的，
4: 不是给咱俩的。
3: 那没喝，不是你。也不是我，
4: 啊，那怎么回事呢？
3: 这是什么？这里有含义，
4: 您说说，
3: 这是我们的父老乡。

0: 乡亲们呢，
1: 啊，
0: 用热烈的掌声来抒发他们对我父亲马三立的深切的感情。
1: 说得好啊，
0: 我这是，沾了我爸爸光了。要说呀，我爸爸就那个体格，
1: 瘦，
0: 活到89，
1: 89，
0: 不易，
1: 不简单。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心态好，
1: 心理健康，
0: 心老是平衡的。热爱生活。
1: 是啊，
0: 也很会生活。
1: 哦，会生活。
0: 他这一辈子啊，不争名，不夺利。
1: 是
0: 吃亏让人
1: 啊，
0: 哎，做到无志无求，多好！他最大的幸福
1: 什么？
0: 他追求的享受是什么
1: 啊？说说。
0: 上台
1: 演出，
0: 只要让他上台，让他演出，比什么都高兴。
1: 哎，这就叫敬业。
0: 另外呢，多年来坚持锻炼身体。
1: 哦，爱运动。
0: 哎，老得运动。
1: 是啊，
0: 一天啊，走1000步。
1: 哦，1000步，
0: 风雨无阻
1: 啊！
0: 自己还编了那么一套保健操，
1: 自编的操。
0: 对，每天练啊，
1: 天天练。
0: 干洗头，
1: 哦，
0: 也不搁胰子，也不搁水，夸着夸着夸着挠，
1: 哎，一通挠。
0: 要不是转眼珠
1: 啊，
0: 磕牙，
1: 扣
0: 磕牙，要不这么着踢屁股蛋儿，
1: 哎，哦，
0: 转身看脚后跟，
1: 啊，对，
0: 哎，猫腰摸脚面。就这一套我不会 啊，我看他老练，
1: 天天练，
0: 练了个长寿。
1: 哦，这有关系。
0: 很多老先生啊，当年那体格比我爸爸好。
1: 是，
0: 可谁也没活过我爸爸去。
1: 你这邪门了，
0: 怎么回事啊？一个字儿，
1: 什么？
0: 懒，
1: 不爱动。
0: 哎，咱们应当以此为戒。
1: 哎，对，
0: 哎，尤其像你这样的，
1: 我，
0: 你这样的，看着，你看这个。这块儿这意思啊，
1: 啊，
0: 身大力不亏样吧？
1: 行啊，
0: 5大3粗。
1: 对，
0: 其实你都康了，绝对不行。
1: 我是萝卜呀。
0: 不是，你看着行，你要稍微干点活，出好多汗，
1: 虚汗。
0: 哎，上楼喘，这都不行啊。
1: 哦，
0: 哎，我不是吓唬你啊。
1: 啊，
0: 打算多活几年吗？
1: 这谁不愿意长寿？
0: 愿意多活啊？
1: 愿意啊。
0: 赶紧练
1: 练，
0: 弃文习武。
1: 我这岁数，我弃文习武的。
0: 你相声也就这意思了。
1: 啊，
0: 哎，先搁一搁，先别说了，
1: 不说了。
0: 哎，先别说了，练
1: 练
0: 跳槽，
1: 跳槽。
0: 哎，跳槽。
1: 嗯，
0: 打头学起，另拜个老师。
1: 好嘛，我都快70了，我再另拜个老师，我拜谁去？
0: 该着，咱俩的缘分，也是你的造化。
1: 哎，什么意思？
0: 完了。我收了，收了，
1: 你收了，
0: 收了，收了，
1: 你收我，
0: 这甭紧张啊，这用不着紧张啊，你说我甭紧张啊，我收你我也要不了太多的钱，该要多少要多少。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不认识我？
1: 不认识。
0: 我一说你就服了。我就是个练家子。
1: 练家子？
0: 练家子。哎，
1: 练武之人。
0: 对了。
1: 哎，
0: 不过我现在这身份，跟我这年龄，一般来说，我不跟人过招了。
1: 哦，不怎么动手了。
0: 哎，
1: 啊，
0: 主要搞研究工作，
1: 研究武术，
0: 带带学生，
1: 就当老师，
0: 抓时间还准备得写点东西。
1: 哦，写东西你都写什么呀？
0: 最近打算写《中国武术发展史》。
1: 嚯，这武术发展史由你写？
0: 《世界武林概况》。
1: 我世界的
0: 打算编一部武术词典，
1: 词典都有，
0: 再给他们写点拳术讲义
1: 啊啊，
0: 等等吧
1: 啊啊，这
0: 哎呀，出版单位催着要啊，
1: 那是啊，
0: 哪有功夫动笔呀？
1: 没时间，
0: 我经常得接待外宾吧？
1: 哦，还见见外国人，
0: 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他追着我采访
1: 啊，是是是，
0: 还得到处讲课。
1: 哎呀
0: 哎呀，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呀，
1: 搁谁都够呛。
0: 还算，哎，关上门谁别理，歇两天吧。小龙又来了，
1: 小龙，
0: 再怎么着也给点面子啊。
1: 您说这小龙是谁呀？
0: 就是一个香港的，香港演员，
1: 香港的，
0: 叫什么玩意儿？叫俩字儿，什么龙？反正
1: 武打明星成龙，对吗？
0: 哎，好像是，
1: 他好像是。

0: 就是，
1: 哎呀，
0: 成
1: 这么大角儿你都能认识？
0: 哎呀，我认识他多少年了，你这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1: 成龙，
0: 我不知道，我就小聋子，
1: 嗯，
0: 去，找人洗一壶开水，把这高帽给我对上，
1: 是吧？
2: 好，
0: 就这关系，是吧？哎，
1: 好，
0: 对，
1: 嗯，行，喂，这个成龙啊，
0: 啊，
1: 找你干什么吧？
0: 最近，成龙啊，
1: 哎，
0: 成龙到天津了，
1: 哦，上天津来了，
0: 刚一下长途，他就问我，
1: 好嘛，
0: 你说
1: 成龙坐长途汽车来，
0: 哎，
1: 嗯，
0: 大老远的直奔我这儿来了，
1: 上家去，
0: 这人懂事啊，
1: 是啊，
0: 哎，不管，
1: 负责任，
0: 你敢说你就敢盯着，
1: 我当然盯着，
0: 说点怎么着，
1: 我等。
0: 我去骂人家，
1: 你打架是不是？
0: 我叫人家，叫哥哥。
1: 哦，你叫你哥干嘛？
0: 比我高。
1: 哎，嗯，还单刀枪。嚯嚯嚯！
0: 叫你看，
1: 那去不去呢？
0: 废话，我就指这吃饭，我能不去吗？
1: 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碰上劫道的
1: 啊，
0: 外行。
1: 嗯，
0: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不。那万一要碰上呢？
0: 他万一要碰不上呢？
1: 你可这么抬杠吗？还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接来了，
1: 那看看去也行。
0: 哎，到镖局门口一下车，
1: 啊、嗯、啊、嗯，
0: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
1: 等半天了，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
1: 嗯，
0: 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岂敢呐，岂敢？
1: 呀，来了，
0: 进了大门，
1: 嗯，
0: 宽阔的院子。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 这镖局子吗？
0: 先吃饭，
1: 好，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嗯，
0: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
1: 哦，
0: 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1: 嗯，
0: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呀、啊？
1: 问你们敢不敢去？
0: 我说老英雄，
1: 废话，你是干嘛的？你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
1: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院里过过号吧。”
1: 好啊，
0: 懂吗？什么叫过过号？
1: 哦，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
0: 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拿起来，
1: 要练练枪，
0: 这可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七尺为枪，
1: 嗯，
0: 七眉为棍，
1: 对。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好，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他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与心合，气与力合，步与招合，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
1: 嗯，
0: 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好，
0: 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蹬拔压盖挑扎。
1: 对，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啊、
0: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啊
0: 哎，
1: 没练嘛，
0: 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不要紧，
1: 怎么办？
0: 我得练呢。
1: 哦，你练呢？
0: 我先练了我的功夫
1: 啊，咱看看他的。
0: 我先拉个人手。
1: 嗯。嘿，好，双飞燕。有。嘿，好。
0: 唰、嗯，一把我把单刀抄起来，
1: 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对。
0: 来个怀中抱月，
1: 哦，
0: 这叫前看刀刃，
1: 嗯，
0: 后看刀背，
1: 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好，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嗯，
0: 全凭架势。
1: 好话，
0: 没有架势，
1: 嗯，
0: 不算把式，
1: 不错。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那叫嘴把式。
1: 对，
0: 光练不说，
1: 哎，怎么样？
0: 那个啥把式？
1: 嗯，
0: 练盒得要，
1: 哦，
0: 练功得料。
1: 对，
0: 你吃了我的大礼丸，
1: 嗯，
0: 你叫刀砍着，
1: 哎，
0: 不剁着，扯压着，
1: 不
0: 烫着，扭顶着，勾咬着，硬抓着，鸭子踢着。
1: 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呢！
1: 嗯，
0: 你往那儿领我吗？您听见没有？怎么样？还怎么样？我怎么就卖药了？
1: 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就怨我
1: 了。啊，不，咱还接着练刀，行吗？
0: 刚要练刀，
1: 嗯，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

0: 一响雷，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咦，我这高兴，
1: 这怎么还高兴呢？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1: 好，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背雨呀、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说行了行了行了，别等了啊、一时半时这雨先住不了。
1: 对了，省得练了，
0: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对，看看护送什么东西啊。
0: 到后面一瞧啊，
1: 啊，
0: 嚯，16辆镖车，
1: 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倭瓜。
1: 哎，老倭瓜呀，那就甭请保镖的了，我都能给送去。
0: 你
1: 啊，
0: 你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啊？
0: 这叫倭瓜镖啊。
1: 倭瓜镖怎么回事？
0: 您看着是倭瓜，
1: 倭瓜
0: 里边掏空了，
1: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1: 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出了北京齐货门，走八里桥，奔通州，由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草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可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
1: 啊，
0: 过一道黄沙岗，前面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哥俩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哎呦，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了个儿，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抬
1: 抬
0: 抬
1: 抬，
0: 儿子哎。
1: 可没有这个，怎么回事？
0: 谁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1: 哦，啊，不行
0: 啊，
1: 回去一个，不要小子儿。
0: 哦，不要，
1: 走。
0: 哦、对，抬，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
1: 啊，
0: 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50豪气飞，空当里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要拉了。
0: 哎呀，小小的蜀道毛贼竟然气得我兄长拉屎。
1: 哎，那是气的吗？那是吓的。
0: 哥哥，你且退后，
1: 带
0: 小弟前去送死。
1: 好样的，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0: 哦，对，来人，
1: 来人。
0: 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哎呦，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1: 那也没有骑牛的，
0: 骑牛防骨啊。
1: 这还防骨？
0: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孙膑就骑牛。
1: 孙膑那牛那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识
1: 没有？
0: 还是的，都牛呗。
1: 我好，牛牛牛，
0: 拉过的牛，
1: 拉过牛来。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1: 好，哎，这都不像话，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防骨啊。
1: 这也防骨？
0: 三打祝家庄石秀就使扁担。
1: 嗨呀，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样，一个地方买的。
1: 哦，你这也有？
0: 当然都有。
1: 没问题，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多棒，
0: 杀成
1: 不像话
0: 啊。
1: 那叫抱着牛骑着扁
0: 担。哎，我这也错了，
1: 是骑着牛抱着扁担。
0: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
1: 好贼呀，好贼呀，好贼。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1: 哇，怎么了？
0: 啊，
1: 怎么了？别怕呀了。
0: 怎么了？
1: 什么呀你这是
0: 啊，
1: 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0: 谁投降了？
1: 你说的。
0: 怎么着？
1: 你是你刚说的
0: 啊，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都像话吗？
0: 这怎么了？
1: 怎么了？说反了。
0: 反了
1: 啊，
0: 这叫给他个台阶儿
1: 啊。
0: 你要是那懂事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结账的。
0: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呀。
1: 都这样，
0: 不听我这套。
1: 对了，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了。
1: 那你赶紧躲吧。
0: 哪能躲呀？
1: 那怎么办？
0: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折了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

0: 枪可就抽出来了。
1: 对，还有枪啊！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多漂亮！
0: 不对，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哎，我把这茬忘了。
1: 这贼呀，手是真快。
0: 是啊，
1: 唰一把我这枪攥住。
0: 那你跟他躲呀？
1: 贼说你拿过来，
0: 你可抓住
1: 我这不这一交不就给你吗？
0: 呀，撒手了！
1: 我劲儿小，我躲不过他呀。
0: 瞧这要命劲儿哦！
1: 我没兵器，空手了。
0: 那催牛快跑吧！
1: 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0: 这牛也吃里扒外。
1: 哎呦，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0: 那就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你怎么还乐呢？
1: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我可不怕他。
0: 怎么？
1: 我这点功夫全在这刀上。
0: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抽
0: 出来。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0: 好，
1: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的乱滚。
0: 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大保镖马志明黄族民和说，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8: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

0: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2: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1: 传，
3: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4: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5: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们那个有些哪个好吃的呀？
1: 哎呀，开关，我跟你说嘛，我们那里啊，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西肉片、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来帮头、霸王头。

0: 了，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叫调频收听，在我们 FM98.7 雷利斯正在为你播出的《金金玩》，我是闫丽妈。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然后在我们的那个抖音平台，大家去搜索我们江金融美哈。好，然后我们的所有广播的直播节目哈，都将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啊，今天我是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那个时间跟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哈，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另外我们的微信线023472350。今天节目开始，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美食资讯哈，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说最近那些餐饮老板出境做 IP 的还蛮多的，有点扎堆哟。
1: 他们出境做啥子 IP 啊？那些餐饮老板？是合作吗？还是个人变成个 IP 吗？还是啷个呀？
0: 就是以他为主角嘛，中心，然后来宣传他的店儿嘛，可能都是大概那个一个模式哈。然后很有意思的都是，我们的江津很多店儿哈，江津的本土一些企业，最近我发现那个，红，都是那个我们的那个江津有一家那个火锅儿
1: 啊，叫啥子名字？
0: 鸿门宴火锅儿的老板娘。
1: 鸿门宴，
0: 他自己一哈儿也经营起来了，自己拍了很多很多的短视频，他说做餐饮那么多年，终于鼓起勇气第一次走到镜头面前来，
1: 还是不容易啊，一个很大的突破了。
0: 对，餐饮老板自己出镜做 IP， 可能按照以往的餐饮人老餐饮人的概念来说，他最开始是不敢的，他是不敢的。
1: 对头，他还是肯定还学，
0: 很学，
1: 可能在管理那块做得好，但是出境那个不一定是他们的强项，对吧？
0: 他们做经营在将近扎根那么多年，还是有些门门道道的，做得可以哈，几十年都屹立不倒的，像鸿门宴火锅儿，在那个每天公园王府，大家吃过没得？我觉得很好吃，味道，他们家的那个血毛肚儿是最有特色的。
1: 对头，之前他们给我推荐都说那家的血毛肚儿好吃，但是我当时觉得血毛肚儿还有点贵，当时是一整片卖好。后头现在应该已经可以是一盘一盘那个出售了。
0: 他要提前预定，敢说，但是我觉得他们家的锅底都很好吃。
1: 偏是偏有味儿一点辣一点的吗？还是偏清淡一点？
0: 中油中油
1: 中油中辣的哈。
0: 就是那种老的牛油的味道。
1: 啊，可以。
0: 关键是味道，我觉得还很纯。他们家可以做到起，基本上前前后后中中间间都是一个味道那种，还是真的不容易做到。有些火锅他吃啊吃的，他会变味儿，到了后头要混汤
1: 而且很容易后头变苦。
0: 对。
1: 好几个火锅有点苦了，到后头已经都是一个小时之后，它有苦味了。它那个都是那个底也调的不好，
0: 它加的有些佐料加多了过后，它会出现那种情况。
1: 而且有些它比例比较好，然后它那个煮久了都会苦。你只有那个把那个比例刚刚调好，然后那个火还有那个服务员是不是过来，我觉得翻一下锅底才不容易苦。
0: 对哈，然后所以说那个餐饮老板出镜做 IP 那个事情，当然他肯定是一个 IP 啊，持续的发一些视频站在那个镜头面前来，跟他相关的一些他的一些产业，他都把它展现给大家看哈，曝光率提高，我图的是啥子？曝光率，图的是后续的一些大家能够看到他们的一些东西，对吧？更多的内容跟门店相关的餐饮，那家馆子有关的东西，他都要把它呈现在大家面前。所以这种餐饮老板通过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这种方式，跟消费者和行业进行一个沟通。是不是变得很普遍了？刚举的一个江津的那个老板的例子，就在我们身边的，叫洪二亮。对，然后鸿门宴那个老板，人家跟自己的那个视频号取了个名字叫洪二亮
1: 啊，那个名字有点意思啊。
0: 是的。好，包括宽田那些啊，他们有自己店长啊，那些经常也出镜啊。
1: 对。其实现在真的是一个全民都在做新媒体、做自媒体的时代哈。所以现在都是看哪个更能出圈，哪个能把个人打造成一个 IP 的集中。
0: 对。
1: 其实哪个都能把那个产品带火。
0: 说到那个洪那个字哈，那个乡村鸡的那个。和那个大米先生的创始人李红那个人，他自己的视频号他
1: 也很火吗？
0: 他称自己为红姐，也比较火。
1: 厉害！
0: 粉丝互动也很高，现在呼声也很高。
1: 是的，
0: 真的老品牌哈，做出新感觉来。是噻。是好，另外加上一些新锐的品牌，老板更要做 IP 了。一些年轻人他更愿意出镜啊。
1: 那现在年轻人对于出劲儿那种，他们都会觉得好耍，他们不会抵触。现在你看，而且现在有好多那种厂二代呀，比如说我，我平时很喜欢吃好利来，好利来的那个二公子。好，毛巾少爷，对不对？接力鸭的小少爷，哈，然后还有各个，就是现在那个，比如说红酒庄园的那些公子，哈，然后还有一些是住七匹狼的也有，特步的小公主也有，
0: 对，
1: 他们都在打造个人的 IP， 然后好像你会发现那些就是厂二代也好哈，然后他们事业二代也好，都一起联合起来组成了自己一个 IP， 我觉得那件事情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些触动。最近还火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刷到过曲美家居的也是他们家的少爷哈，然后也开始出来做自媒体了然后做了出来之前大家对他感兴趣的点可能是他说一出来就开始说我们家欠了几十个亿留给我我要啷个办
0: 给你讲一个故事还有创业史之类的
1: 都有一种都是好像我们原来因为是富二代的现在好像过得还不如我们那些我们起码嘛可能工资蛮高但是没有被我们宰呀对不对他好像一来刚刚大学一毕业回来天都塌了被我们宰了啷个办
0: 原本以为
1: 地狱开局
0: 承载的是一个行业哈那个家族的一个企业还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哈没想到哈还有反正低谷那个高峰期啥子都会经历过哈他们好最我觉得跟那个品牌的一些视频啊推出的一些味道的一些东西不同的是餐饮老板走在镜头前面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啥子他更这是出一种信号就是那个品牌他会让人觉得我更亲民了、老板都出来了给大家摆他的故事啊摆他的自己来推荐他的那些品牌啊好吃的东西啊我觉得更亲民了一些给小酒友也都干什么的
1: 会
0: 所以往往都是他们老板亲自出来出劲的那些IP 品牌等等个人的一些东西发一旦发那些视频都会比较火都会爆位
1: 都会爆
0: 会
1: 而且还有我觉得会爆还有原因是因为首先他们是年轻人其次他们懂年轻人到底想要什么最后都是他们真的会听劝会看大家想要的他都是大家会把想要的东西先留言嘛我想要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或者我有一些觉得什么你们地方可以改进他们真的可以听进去我觉得那是他们品能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有个词哈叫合人感好然后而且打个比方哈那个老板坐在你面前来都是那种熟人感我会直接跟你对话了那种
1: 对头
0: 就像小张说的在后台跟他留言然后都跟他提升一个品牌好吃的产品都跟他大家分享了
1: 对他就像我们生活中的朋友一样哈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了
0: 所以作为一门那种开门迎客的这种餐饮行业哈回过头来看一下都是那种街头小巷的那种比较好像是比较一个小的一个角度来看待他们那个店儿整个一个场景是不是以门店为依托哈拍摄一些美食好有跟人相关哈都有一种那种就是有点像我是不是都在你面前哦都是邻里的那种关系对门粉那种感觉都更加亲切了而且通过那种视频啊短视频的一些传播方式我觉得太直接了又快速现在就是快餐文化时代所以说当一个餐饮品牌从零走到一哈我们的餐饮老板他出劲儿那个事情原来普遍从零到一还是很大一个跨越那个 IP 做的还是很多品牌他开始他不叫下海他叫上劲儿那两个词对得起不
1: 还是得学每个时代有个人的独特那种称呼
0: 当然那种所谓的其他的一些品牌大品牌他找一些明星代言呐、那又是另外的一种营销模式了反正今儿跟大家聊聊那个餐饮老板自己出镜做 IP 这种事情就觉得我们都好像有点习惯呐越来越多了大家看到那个乡村鸡他们那个董事长李红的那个视频号只顶你一条最近大家看到没得那个叫消失的麻婆豆腐
1: 我还没有看到过是哪个呀
0: 大家去看一下都是那个视频的标题是 To See 然后主题讲的是川菜为什么变脸了老味道为什么消失了他其实里头跟大家讲了菜品供应链中央厨房去厨师化等等的餐饮那个逻辑还是蛮有深度的还有点意思
1: 对的 比我们想象中的拍得更有意义一点。
0: 嗯，所以说像那种那类视频、嗯、它都一下子都跳脱出来了、嗯、都很吸引眼球、嗯、同时跟我们就是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对你那个东西的那个比如说麻婆豆腐，
1: 嗯，
0: 我都更感兴趣了，就会不会都马上都出现，我们在乡村期那个点单量都会起来。
1: 嗯，对
0: 吧，
1: 对
0: 啊，很好吃，
1: 嗯，
0: 川菜真的是哈，哎，好，然后，嗯，而且乡村街也是深耕那么多年的那个快餐、嗯、川菜的快餐文化系列的一块、嗯、哈，哎，所以说你看朋友们哈，哎，就像以前烟里面和花果也是常常出劲儿的，
1: 嗯，
0: 啊，讲的都是我们和津津有味的和商家的一些故
1: 事
0: 嘛，其实也是这样子来
1: 的
0: 哈，哈，哎，所以在这种新时代的一种环境下哈、嗯，我们一定要拥抱流量，
1: 嗯，
0: 千万不要怕。大流量哈，勇于的站出来，不管你是新老板还是旧老板，
1: 别害怕，
0: 那种都是一直深耕那个餐饮界的朋友哈，哎，真的千万不要害怕啊，拥抱流量哈，也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拿不出手，好像对镜头面前有点晕镜头、嗯、或者说你自己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哎，都可以慢慢的，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们站出来，给我们呈现更好的一些美食，
1: 嗯，
0: 因为你们才晓得你们真正做的那个菜推出的一种新片哈、
1: 嗯、
0: 哎，你是怎么做的跟我们介绍清楚、嗯、我们都非常喜欢看到那样的一些
1: 对对对
0: 内容，
1: 嗯，是的，
0: 然后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到你们店来打卡买单、嗯、啊消费、
1: 嗯、
0: 对吧，所以说那种视频哈，总的来说哈，而且很多视频都往往都是很接地气的川菜，他都说错四川话噻，
1: 嗯，
0: 啊，江湖在重庆的哈，可能好，特别是美食那一块说方言的朋友，
1: 嗯，
0: 占好多好大多数哈。
1: 对头，
0: 你看我们津津有味那么多年了哈，你听到我们在节目里头，超过正宗的普通话没有啊？其实还是
1: 很
0: 少哈，
1: 还
0: 是独树一帜哎，难能可贵的一个存在。哎、
1: 嗯，
0: 办节目十好小几年了呀。
1: 哎，谢
0: 谢。希望我们在20周年的时候，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哈，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仍然有你的陪伴，是不是啊、
1: 嗯？
0: 啊，这就是给大家和我们形成的一个链接了。
1: 嗯。
0: 好，然后下一条资讯都是香飘飘奶茶终于开店了，大家晓得不？
1: 香飘飘
0: 对，在线下
1: 开
0: 店
1: 了，
0: 了
1: 我的天！
0: 而且一开就是开了好几家香飘飘的奶茶店，开了7家了，大家晓得这个事情不？
1: 嗯，很少哎，但是我晓得他开店了，但是我不晓得他开了那么多家了。
0: 哦，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他首家门店都已经开起来了，
1: 嗯、
0: 哎，在杭州哈，然后不到一年时间，
1: 嗯、
0: 他在杭州、福州等等地方开了7家门店，另外3家正在推进当中。
1: 哎，还是不错。嗯，
0: 哎，那接下来很快就会扩张，扩张很快吧？
1: 嗯，
0: 哎，应该是啊、哦，香飘飘作为我们这个奶茶界的鼻祖了吧？
1: 嗯，算是，香飘飘是所有人都是喝奶茶的启蒙、
0: 哦、一个记忆。
1: 哎，
0: 真的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线下的奶茶店的耶。
1: 嗯，
0: 啊、哦，然后那个广告好出名儿哦，拿了好多脸儿了、
1: 嗯，
0: 可以绕地球多少圈啊？
1: 好像是2圈吗、嗯、我有点记不到了，还是1圈
0: 啊，它好像是2圈、啊、
1: 不是整个的，它是每年数据都在更新
0: 哦，
1: 最开始出来是1圈，后头慢慢的变成了2圈、哦、
0: 是啊，
1: 对对对，是的，没错，
0: 哎，江小颖啊、嗯、我们的老板很不错哈，他现在开始做那个线下店，其实他跟大家分享的是，他说的是他不单是在做一个奶茶平台，
1: 嗯，
0: 可能个线下店跟他那个预制的那个奶茶都是，哎，超市里头那个香飘飘肯定完全不一样。
1: 哦，应该是有区别的。
0: 哦，哎，好想尝一尝那个他的线下店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其实香飘飘现在他从24年开始都开始做那个零食连锁了。
1: 嗯嗯嗯，
0: 嗯，在浙江那边还做得不错。
1: 嗯
0: 啊、哦，哎呀。是好久没有出去逛街了呗？今天下午出去逛了一趟，发现那个零食店又不断的在增加给爱奖金。
1: 嗯，
0: 啊、哦，
1: 是
0: 吧？好想来嘛！那个零食店还有什么零食很忙，还有些什么品牌店？哎，浙江的一些商圈，所谓的商圈嘛，嗯、哎，这是给个50米还是有一家大型的？
1: 哎，对头对头。
0: 嗯、哦，你看 那个实体店有些门店生意不好，你看有些该做的走的奶茶店呐、零食店呐、生意还是相当不错的哈。哎，每天的流水还是很多的。香飘飘，哎，人家做零食，所以说有做那个奶茶店啊，好期待。他们说，他们那个线下店就是有那种现原液现泡系列，就说他们菜单还可以去，如果走浙江那边去的话，哎，他们那边现在有几个店了噻。正在浙江的朋友也可以去品尝一下香飘飘的线上线下奶茶店哈，他们有那个原叶的那个鲜奶茶，然后原叶的特调茶，还有原叶的鲜果茶、经典奶茶、原叶纯茶五大常驻的系列，而且主推的都是啥子香柚啊、金芒啊，还有那些加在里头的。关键是他们主要强调的啥子原叶的那种茶底啊。哎，加的东西他们觉得其实他们还不建议加很多，特别是他们的那个消沉雪梨标价在5.9-14.9，那个价位区间还是很便宜的呢。你会发现很多奶茶店它小二十几的都多得很，
1: 哎，
0: 基本上可以做到那些价位了。
1: 现在看到大家那些奶茶都在降价，咖啡在降，奶茶在降，
0: 在降吗？
1: 在降啊，比之前还是明显要降一些了，我觉得。还是要便宜一些。
0: 再降一些吗？我觉得有好的，好的可能有些还在升呢。
1: 啊，真的吗？
0: 好，看你走什么类型的嘛。
1: 但是
0: 你定位是啥子嘛？
1: 我平时喝的喜茶多，我觉得喜茶是明显反正还是降了，
0: 降的不少哈。经常有很多卷儿的。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好会囤卷儿哦。
1: 囤卷儿吗？
0: 对，你身边有哪种朋友没得？都是各种餐饮店，他觉得可以把它叠加起来，他做一个整合的。很少有这种朋友吧，他去各个平台，他去点评，做一些任务，他可以把那个折扣打到

0: 能省不少的钱，我跟你说。
1: 哎，关键是他是啷么找到那些渠道的？啊，都啊，如果喜欢，可能是，贴吧，
0: 嗯，
1: 就是喜欢看那些论坛，跟早些年是哪种习惯有关系？
0: 嗯嗯嗯。
1: 啊，看那些论坛，就是各种小妙招儿就在里面，很多朋友都分享噻。
0: 嗯嗯
1: 嗯。对，好，人家说，嗯，我们70后、80后、90后都喜欢用微信，你知道00后、10后都喜欢用什么吗？
0: 用什么？
1: 还是喜欢用 QQ 啦？
0: 啊、现在都是那两样了，其他的也没啥，应该没人喜欢用支付宝聊天吧？
1: 支付宝聊天吧。哎呀，哎，不，现在小孩喜欢用其他的一些软件聊，
0: 嗯、
1: 还。他们还哪两个都他都不聊的，
0: 嗯
1: 啊、哦，对，我现在还知道有一些小朋友用其他的一些聊天软件来聊，
0: 嗯，
1: 联系嘛哈，至少说
0: 对，
1: 哎好，哎至于发邮件那种方式，还有写那个手写写信那种方式有没有？
0: 有，
1: 哎，但是我们在那个如果说那个。嗯，现在仍然有这个吃饭那些地方仍然有一块墙，给他提意见那种便利贴那种小点儿，哎，我是非常喜欢去看的那种。
0: 嗯，
1: 以前我就以前就很多小点儿他会有那种，对不对？
0: 嗯
1: 哎，那个意见箱啊，跟他又贴一些小纸条啊，
0: 嗯
1: 啊，特别那种旅游景区那种会比较多一点。
0: 嗯，
1: 但是城里面那种会少一点。如果看到这种的话，我非常愿意去留言，因为这个很有意思，便利贴。
0: 嗯嗯，是的，是的。
1: 好不好吃？我喜欢的店头的哪个服务员小帅哥，长得很帅，很乖，我很喜欢呐。
0: 嗯，
1: 他今天给我提供了哪个服务哈？哎，就是我嘴巴儿那个油滴起了哈，他看到起来哈，给我马上递上纸巾。
0: 嗯，
1: 那种滴滴小哥事情。记到了，给他写下来，反馈回去。哎，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嗯，
1: 哎，扯远了哈。哎，反正那个香飘飘那个线下门店哈，
0: 嗯、
1: 哎，都是赶快开到重庆了嘛。哈，哎，门店继续扩张哈、
0: 嗯。
1: 哎，江津朋友哪个听到去了就开家噻，就加盟过来噻。
0: 嗯，
1: 应该也可以哈，因为毕竟香飘飘那么大个老牌子了。
0: 嗯，是的。
1: 来上号围单哈，好不好？嗯、哎，这个是。哎，今儿上半场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美食资讯，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好好让我们休息，中场休息。哎，回来过后接着和大家聊，我们美食线03472315050，
0: 记得给我们打电话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哦。
1: 好嘞。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6: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6: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6: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6: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6: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咱们 FM 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妈。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接下来的时间，想跟大家一起来掰一下下饭的素菜。
1: 哦，下饭的素菜，
0: 素菜也很下饭呐。
1: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空心菜，凉拌空心菜。
0: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胃口不好的时候不想吃哦？
1: 会有。
0: 对，然后空心菜，你刚刚说一个哈，空心菜下市了现在。
1: 啊、对对对，
0: 好，然后还有就是不晓得做啷个的菜的时候哈，就是从来都不会选择做大鱼大肉了，那种纠结的时候可能都不想整那么复杂了，往往都是那些素菜一下子都会跳到你脑壳里头来了哈。那么接下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很下饭的经典的素菜，可能家家户户很多朋友都会做。
1: 是的。
0: 好，如果是新生的朋友，建议大家今天节目哈，可以反反复复的弄回去，回听。对，还有就是我们在那个江津荣美微信公众号上面哈，可以回听到我们的节目。朋友们，还有就是喜马拉雅，同样有搜索江津电台，也有我们的节目的一些回放。好了，然后首先第一个我们很下饭的一个素材，想推荐大家的，首先的都是那个烧焦皮蛋。
1: 哦，烧焦皮蛋。
0: 怎么样？大家觉得怎么样？
1: 烧焦皮蛋对我来说，确实它算咸菜的一种，其实我觉得有点像。
0: 哦，你觉得是韩菜呀？
1: 有点偏韩菜，就是它跟刚说呀，它都是很适合早上化妆白粥之后拿来配一下，而且特别是这个烧焦配白粥，我觉得真的很绝。
0: 烧焦配白粥，
1: 你会喜欢吗？
0: 我其实基本不，我原来第二都不吃皮蛋。
1: 我还以为你是不喝白的，好，你是不吃皮蛋。
0: 我是不是海椒？海椒是得行的。
1: 不吃皮蛋。
0: 原来是不吃皮蛋的。我小时候就苦瓜都要吃，可能
1: 不挑，
0: 可能都不吃皮蛋，任何东西我都要吃。都只有皮蛋不吃。然后现在好一些了，能够夹两筷子了，可能是受了那个海椒的那种它的侵蚀，我觉得那个烧焦太好吃了，而且我觉得那个算是一个，我感觉算是更准确的，算不算是凉拌菜嘛？凉拌菜嘛，能够算吗？
1: 也算。
0: 但是我觉得那个蛋那个东西，它究竟是荤菜还是素菜？可能有些朋友有说。

0: 头发，
1: 哎，不好说的，里头鸡蛋，因为在外头食堂打鸡蛋算到荤菜里头了，它都要贵2块钱了。
0: 哎，还有就是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个事情，哎，真是好多朋友都是经常的拿个那个事情来说事儿。
1: 嗯，有很大的争议。
0: 有没有身边的朋友问过你那些话题嘛？聊过那些话题，可能多少有过哟哈。
1: 有还是有，而且回去聊到底是鸡蛋的营养价值高还是鸡的营养价值高？
0: 哎，怎么说呀？不一样吧？
1: 啊，不一样，我也觉得不一样。然后甚至有现在有朋友会喜欢吃活猪子或者是毛鸡蛋，他们会觉得活猪子或者是毛鸡蛋的营养价值可能比一整只鸡还要高些。但是
0: 还要高，
1: 我可能觉得还是长成之后你觉得营养价值更高一些。
0: 嗯，
1: 那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0: 嗯，反正我觉得那个青海椒煎出那种腐皮的那种感觉，不管是煎还是烧，
1: 嗯，
0: 它那个焦香味儿都是很好吃的，很对口儿的。特别配上那种现在比较软糯的流心儿皮蛋，
1: 嗯，流心儿皮蛋啊，对，现在也很出名的那个流心儿皮蛋，它里头是拉丝儿的那种哈，
0: 对，
1: 哎，一弄开之后，然后它里头还没有完全凝固，真的很好吃。
0: 哎，现在有些皮蛋它还叫啥子啊？它是5000的，
1: 嗯啊，对对对，
0: 那种皮蛋，哎，他说我们这是合成的皮蛋，
1: 嗯，是的，
0: 他还不是正儿八经的蛋，他给你说。好，然后我记得印象还是，你都是我们重庆有一种皮蛋，
1: 哎，
0: 有一个地方的皮蛋做得很好，
1: 啊，
0: 永川的松花皮蛋，
1: 啊，对。
0: 吃过没得吧？
1: 吃过，上回还专门有朋友给我寄了，他们屋头煮的那种，
0: 哎，很乖哈，
1: 很香，
0: 很
1: 好吃，
0: 香又很好看。
1: 嗯，是的。
0: 哎呀，怎么把那个皮蛋做得那么好的？有点手艺哈，哎，这也它是一个技艺，说实话，人家从也是我们重庆的市的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哎，永川的烧焦皮蛋。
1: 是的。
0: 原来我才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专门跑到永川去。既然永川过后，我还去到处去找他们那个松花皮蛋的那个门店。哎，人大是那些年是当然没得那个5000皮蛋的了哈，哎，都是比较正宗的那个，哎，包里三层外三层。哎，人大是那些年是当然没得那个5000皮蛋的了哈，哎，都是比较正宗的那个，哎，包里三层外三层那个包出来的
1: 啊
0: 那种皮蛋。
1: 对对对，
0: 嗯，大家做过皮蛋没得？
1: 我没有做过，但是我大概晓得是鸭蛋，然后在那个石灰里头去拱。
0: 哎，
1: 是不是
0: 还有些须须？
1: 没错。
0: 对，还有包几层，然后都把它放置起，等那个编织。
1: 是的。
0: 好，然后都是那个烧焦配到那个皮蛋，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太下饭了。天花板啊，对吧？味道一吃也很香的，它根本上都不要啥子配菜了，海椒的那个鲜辣，皮蛋的那个醇香。而且火腿很好，是哪个把它想出来的？他们两个在一起，皮蛋又是哪个想出来把它制作出来的？这真的是人民群众的一个智慧，
1: 古人的智慧，无穷无尽，
0: 很开胃又清爽又解腻哈。没得胃口的时候吃它，绝对很霸道。
1: 是的。
0: 好，然后让我想起了前不久我们的蔡家，哎，应该是哦不，那9月19号才举行，我们蔡家的那个。我们蔡家的那个慈心节，
1: 慈心节，
0: 对，那个活动，他们的那个，那个慈心宴上面都有那个菜，很香，哎，关键那个海椒的是一定要是烧焦，那种感觉很好，哎，当然就是如果是香菜的那个，海椒皮蛋的话，它都是擂出来的，种出来的，
1: 是那个棒棒，在那个陶瓷盆盆里头，
0: 它炒了中，哎，它要擂海椒皮蛋啊，香菜的做法啊，有很多那种味道在里头，很舒服哈。哎，今天跟大家的那个下饭素菜，第一款、第二款、第三鲜儿，相当下饭吧？
1: 第三鲜也是，
0: 哎，东北家常菜的灵魂，现在受到很多朋友的一个喜欢，经典的素菜，土豆、茄子、青椒、神仙组合。哎，又简单，又好做，炒出来的味道绝对下饭，那个味道。
1: 是的，
0: 关键是那个，哎，其实那个素菜还多油的。
1: 真的吗？
0: 真的。
1: 不过也是因为土豆、茄子还有青椒那酱，你想好吃的话是要吸油多一点。
0: 它炒出来基本上都很亮的，晓不晓得嘛？很亮哈。哎，关键是那个茄子自带的香味儿。 我觉得茄子很香。
1: 嗯，
0: 好，青椒也解腻，酱汁儿它要加酱汁儿在里头。
1: 嗯
0: 嗯，还很醇香那种鲜香那种感觉哈。哎，配一碗大米饭啊，很
1: 香
0: 的，油香十足的那种感觉哈。
1: 听起来有点太香。
0: 对，那个平淡的那种白米饭，就是我吃到嘴里就瞬间活过来了。
1: 嗯。
0: 可能跟他油加的多也有关系，
1: 嗯，应该是我觉得，因为
0: 但是他又没肉，他就黑的
1: 有肉味儿，
0: 对，然后他又很能干饭，是不是？
1: 嗯，
0: 哦，都活过来了那种感觉哈，哎，还不错。还有我们的第三项，东北的家常菜的灵魂啊，国民下饭菜，
1: 嗯，
0: 推荐给大家哈。下一个手撕白菜，
1: 哇，手撕白菜和黔东白菜，我觉得都是很好吃的两种菜。
0: 哎，手撕白菜。它还不是一种口味，它是一个动作，
1: 嗯，
0: 这样子来命名的哈、嗯。哎，不管你是大排档、家常菜还是大酒楼，我觉得那个菜都拿得出手啊，
1: 嗯，
0: 点单率很高啊，对不对？嗯，如果再加点油，整就更哎呀。
1: 嗯，
0: 哎，我昨天晚上在屋头看到，家里面有好大一盆油渣，就是熬那个猪油前端，
1: 那个猪油渣渣是不是？
0: 哎，拿来和在那个大白菜里头那种炒起更香。
1: 嗯
0: 我们那边的朋友都很喜欢加点油渣噻。
1: 嗯嗯，对头对头，
0: 是
1: 不是？它还香，会更香一些。做菜的时候，
0: 好蒜末干海椒爆香，然后大火快速的爆炒，淋上一点醋、生抽、陈醋，哈。哎，激发一点锅气，很快速的成品，它那个酸甜微辣哈，那种味道开胃哈，都是又不油腻又很油，白菜都是为啥大家还能够喜欢吃包包白能够大个大白菜。
1: 嗯，
0: 我觉得那个白菜真的是还甜，
1: 就是不油还甜。
0: 嗯，它又清爽。
1: 嗯，对的，
0: 然后又够味儿，越吃越上头。
1: 嗯，
0: 简单快手几分钟都炒出锅了哟。
1: 嗯，
0: 那个炝锅的味道是很有锅气的。
1: 嗯，
0: 哎，那个菜啊、哦、当然也要趁热吃。
1: 嗯，
0: 冷了都不好吃，
1: 因为冷了之后那个油淋到上头都会很腻。
0: 嗯，好，那款菜拿猪油来炒我觉得更香。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头。
0: 好，下一个继续推荐酸辣藕丁儿，怎么样？
1: 酸辣
0: 还解腻。
1: 嗯，
0: 那款菜
1: 是的。
0: 嗯，哎，你看下半年我们那个秋冬节马上来了，吃藕很养人噻。那款菜强烈推荐给大家哟，酸辣藕丁是四季解腻下饭菜硬菜，而且藕大家晓得嘿，脆嫩脆嫩的，很爽口，自带清甜。
1: 嗯
0: 啊，做成酸辣口儿来说，都是开胃的效果，就直接拉满了。
1: 嗯
0: 嗯，藕丁儿焯水断生，搭配小米辣啊、蒜末儿炒爆炒，然后再加点陈醋哈，哎提鲜，朋友们哈，哎生抽调味儿哈，大火快炒。说到起那个水分。哎，那个成品脆嫩脆嫩的不发黑哈，酸辣的然后又回甘，所以哎呀，
1: 就是一定要把那个水分收干、
0: 嗯、
1: 才可以到那个程度哈。
0: 嗯，又解腻又下饭，来一碗干白饭呢、真香哈。好，再最后跟大家推荐一个哈，素菜下饭的干炸蘑菇
1: 啊，干炸蘑菇
0: 这几天好火。
1: 对的，而且现在比如说想吃干炸蘑菇，有一家我觉得点起还都好吃的，就是外卖一家，但是现在他从外卖送过来之后，哎，他都会直接变得又软又没那种刚刚炸出来的香气的。
0: 嗯，
1: 或者说如果个人回血能够干炸一下的话，
0: 外卖不能点这个。
1: 嗯，一哈都软了，主要是那个东西一哈都那个热气不软了，
0: 它还雾气。
1: 对，
0: 嗯，岂不是它只能保留一样，它保留、嗯。它那个热度还有，只是说脆度，其他的它都保证不到了、啊，包括烧烤也不建议大家点外卖。
1: 嗯
0: 嗯，好吧，推荐了五道下饭菜，啥子炒其他的啥子鸡蛋番茄呀，那些都不说了哈。好，啥子红烧腐竹呀，椒盐土豆啊，啊，哎，油豆腐烧白菜那个可以推荐哈。但是我觉得大家不晓得吃啥子的时候。来听我们节目就对了。
1: 嗯，你是小姐晚上到底要吃什么了、
0: 哎，如果当天我们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些菜式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噻，直接打电话在直播间来。
1: 嗯，
0: 或者你今儿晚上要想做啥子好吃的，跟我们聊一下哈。没时间，023475231150，好不好？
1: 嗯，
0: 所以今儿下半场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很下饭的几道素菜、我觉得，可能大家手头有自己的货哟。有自己的那个杀手锏咯，
1: 嗯
0: 啊，反正我们还讲的太少，不够时间。 明天再来哈，好不好，朋友们？哎，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我们的重播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9点。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分享。

0: never mirror, I don't know why.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将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我们江津的金色黄庄即将换新上线的相关消息。最新消息，九月中旬呢，金色黄庄升级换新将完成，即将恢复对外的开放。注意了，现在更名为江顶金色黄庄，届时四大主题展馆换新登场，两大首创 CS 战场首度迎客，诚邀广大市民朋友们亲临体验。作为江津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示范项目，江顶金色黄庄自2026年6月区属国企江顶公司接管运营以来呢，启动了上档升级的微改造项目，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核心，重塑了空间业态，升级体验场景，完善服务配套。此次升级改造秉持了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品质运营的理念，摒弃传统田园观光单一的运营模式，致力于打造全天候、全产业链、全年龄化的融合体验的农文旅综合这个休闲体验为一体的综合体，树立了白天亲子研学、夜晚田园烟火、四馆沉浸式的体验、全年精彩运营、统一品牌传播的认知。项目总体规划面积达到了4.2平方公里，涵盖了

慈云镇、永兴镇、白沙镇三个镇。啊，区域呢，它是位于永兴镇黄庄村的首开核心面积的这个占地面积的9.3万平方米，单日游客最大的接待量超过了1500人次啊。升级改造后的江顶金色黄庄以四大主题展馆为一馆一主题、一馆一体验、一馆一消费的核心体验骨架，全面升级展陈的内容、互动形式以及消费场景，形成差异化以及互补型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体验矩阵。那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各个场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首先是一号馆啊，一号馆是智能未来馆，科技赋能农业科普的新高度，以数智息耕、科技兴农为主线，智能未来馆全面升级为江顶金色黄庄的科技认知入口和亲子研学的升级馆。馆内集中展示了智慧农业的设备实景、 AI 数字人互动、植物智能识别等前沿技术，设置有农科之源、农科之采、农科之光三大核心业态，涵盖了无土栽培、器物培、管道水培、鱼菜共生、植物工厂、蘑菇工厂等立体栽培与前沿的农业的技术展示，并配套有分龄的亲子科技实验、中小学分段的研学教室，让青少年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到科技兴农的魅力。同时呢，还有一个非遗会客厅升级打造为集文化展示、手作体验、文创展销、礼品定制于一体的非遗展示窗口，馆内设置有图画巴渝、还有非遗酒坊、特色展区、常态化的陈列米花糖、剪纸、古法酿造等非遗食物，开设有米花糖的制作啊，还有这个木榨菜籽油等实景的手工作坊。同时呢，推出了单向的体验、全天畅玩、深度研学、多层次手作课程，实现非遗文化从参观到参与的转变。第二是三号馆，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它叫做方泽森养馆，打造森系康养的休闲新空间。这个馆呢，是面向女性游客、亲子家庭以及年轻情侣，还有康养休闲的这样的一个客群。它主要是升级为植物美学、森养休闲与花草康养的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馆内大面积培育有这个薄荷呀、艾草、金银花等等地道的这个草本，设置有舌尖花坊、珍稀植物艺术装置、静谧的这样的一个休息区、花草主题的茶饮空间，还开设有插花呀、香薰蜡烛、植物拓印、古法香包等等自然的手作体验，为游客提供远离尘嚣、疗愈身心的田园休闲体验。同时呢，方泽森养馆联合中医院还打造了今生草本的药食同源产品的展示体验中心，展示中药养生包、草本膏药、草本饮品、应秋的这样的一个润茶等江津养生特产，以及千金安神枕等等啊，将中药养生的理念融入日常的消费场景，也让游客在游园之余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另外还有四号馆，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叫做雨林探境馆。雨林探境馆是江顶金色黄庄最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沉浸式的空间，馆内种植有菠萝蜜、莲雾、嘉宝果、人心果等等这些热带的水果，平时我们在这个其他地方很难见到它们的这个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在这里就能看到。还有它既是亲子探秘、团队闯关、短剧取景的天然影棚，也是雨天运营的流量保障啊。此次升级在保留雨林奇观的基础上，重磅引入了两大首创性的真人 CS 对战项目，西南首个室内丛林的红蓝对抗这样的一个战场，与国内首创的双层立体水弹场馆，将自然景观与战术竞技是深度融合，打造集观光还有拓展打卡、夜间运营于一体的复合型体验空间，也是西南首个室内丛林的真人 CS 战场。依托

328平米的室内雨林空间，打造西南唯一室内丛林的对抗基地。三纵的这样一个战术网络，配合这个声光电的一些设施和设备啊，还有一些激光的装备，开发了20余种战斗的模式，全天候的恒温运营，满足团建军迷研学的多元化的需求。另外也是国内首创的双层立体水弹的 CS 场馆，这里有第一层是铁皮迷宫第二层是高位的狙击与掩体的列阵，上下通连，形成了立体的火力网，自带强视觉冲击与射焦的传播的属性，非常适合年轻的这个客群团建对抗以及主题的赛事。两大项目与馆内的雨林景观、亲子探秘、团队闯关等内容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互补，使雨林探境馆成为奇景观赏、研学拓展、战术对抗、夜间打卡于一体的全天候体验的目的地，也真正的实现了四季可玩、全年龄段的覆盖，也为江顶金色黄庄注入了强劲的年轻的活力与差异化的竞争力。在这里呢，除了四大核心的展馆外，此次升级改造同步完善了研学、休闲、餐饮、住宿等等的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配套服务，构建完整的游览、体验、消费以及复购的全流程的体系。在这里呢，全馆设置标准化的研学课堂，总容纳可以达到500人，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开设种子奥秘、无土栽培、古法榨油、非遗酿酒、手工米花糖等等这些研学的课程，可承接中小学、劳动教育、社会实践以及科普研学等等的各类的团队活动。另外在中庭广场升级为儿童的戏水区、无动力的游乐园，还有两栖的竞技区，家长可以全景的陪护于一体的综合亲子空间。云虹闲度连廊提档升级为游乐陪护以及轻消费的四位一体的综合配套连廊，1900平方米全透明的玻璃空间的黄庄休闲中心及外界7300平方米辽阔草坪，可承载1000人的活动，将打造白天亲子互动、下午文艺展演、傍晚民谣音乐、夜间露营消费的连续运营的链条。另外丰收食堂也从基础的配套转向江津本土美食加田园餐饮加团队宴席和夜间消费的复合型业态，主推余味360碗的特色江津菜、田园复兴农家菜三类的特色宴席，食材全部选用田园的这个复兴农产品，食堂也可容纳2000人同时就餐，可承接研学团队、企业团队长寿宴、草坪婚宴等等多元需求，户外配套有篝火晚会、星空聚餐的场地等等啊。在这里我们还有100余个太空舱级休闲土地，升级打造为光能智慧旅居生活的新范本，规划田园星空基础舱、非遗文化主题舱、高端亲子庭院舱等等多元的主题住宿，住宿区配套有围炉煮茶、露天电影、田园生活、民谣唱歌等等特色活动，设置这个搭建的露台营以及轻奢拎包露营区，联动周末大舞台推出这个民谣的升级音乐会、星空音乐会等等主题活动，也带动了夜间消费的升级啊。此外呢，江顶金色黄庄以江津田园生态为基础，以乡村振兴、本土非遗文化为精神内核，依托智慧农科、沉浸式的体验、夜游经济、短剧 IP 四大创新的增长引擎，打通农文旅商商饮六大产业的融合闭环，逐渐成为具备研学教育、非遗体验、森养康养以及雨林探秘、亲子游乐、工会团建、短剧拍摄、夜游消费、特色餐饮、商业展销等多元功能的农文旅融合项目。随着国企接手后的全面提档升级，将
顶的金色黄装，以更加完善的业态布局，更丰富的

好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完我们的金色黄庄提档升级的消息以后，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白沙古镇啊。白沙古镇是我们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介绍过多次了。今天我们再次在中秋节以及国庆双节来临之前给大家再做一番推荐，大家在这样的一个三加七啊这样的一个长的假期当中到底去哪儿玩，我们的这个白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诗酒和远方似乎是我们想象中不可分割的彼此。那么江津的白沙镇作为千年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酒香与诗意弥漫，正是这样一个满足我们想象沉淀历史文化以极具烟火气的地方。白沙东汉建厂，明万历年间设置水驿，自此凭借水驿之便，成为了川东川南一大水陆要津和川黔滇驿道上的重要集镇。随着长江水道商贸运输的这样的一个兴旺，这里水陆交通和物资集散枢纽作用就日益的明显了。尤其是重庆啊，这个开埠之后啊，贸易往来是更加的频繁，造就了这样一个繁荣的城镇的格局，因此也有了天府名镇和小香港的这样的一个盛誉。白沙酿酒可以追溯到宋代，白沙烧酒则酿于明嘉庆年间。清初随着农业和经济的逐步恢复，白沙镇的酿酒业也开始兴盛，许多酿酒者为了取水方便，直接在镇西的驴溪河畔建起了这个草坊。至乾隆年间，此地已形成了一条长达一里、汇集了300余家草坊的草坊街。清末诗人赵熙沿江而下，闻白沙的酒香，作诗赞誉：十里烟笼500家，烟方人夜酒堆花。略阳路远茅台简，九国春城让白沙。白屋诗人吴方济也曾写下了：汲水真真好，京城处处娇。江团青玉盏，竹笋少娘厨。酒贱勿须知驾饮，街贫不必欠人福的诗句。如今当地人有江津豆腐游西巴，要吃烧酒中白沙这样的一个流传的话啊。漫步古镇的街头，吃一碗这个瓦缸的豆花，喝一杯自酿的烧酒，仍是到白沙消磨时光的最佳方式。好酒好酿好诗，从诗酒之名也看出这里文风之盛。尤其是近代以来人才辈出，在古镇的东华老街两旁，白沙名人的木牌也诉说着他们与白沙的交集。单是镇上号称川东第一中学的巨魁中学，就培养出了包括爱国诗人吴方济、文史学家邓少芹、画家张彩琴的巨魁三杰，以及四川报业先驱卞小物、原中科院院长周光照、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樊宏等等啊，还有原中国女排教练邓若曾等等众多的英才。在这里呢，我们不妨去感受一下巨魁中学这所百年名校的历史和文化。不过呢，白沙古镇真正的高光时刻是在抗战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是迁都重庆，外省文教单位文化名流是纷纷

1938年至1945年间，白沙先后创办迁入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教师四川服务团、重庆女子师范学校、川东师范、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19所中等以上的院校，以及18所小学，也被称为了学生之城。此外，这里还有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译馆、国民政府审计部、国民政府财政部、农本局等等文化单位、政府部门和大量工厂、银行的迁入，汇集了业余评剧研究社、青年文化服务部、教育部、第三巡回教育这样的一个团队，各种社团、各种报刊，一时间白沙镇是名流云集，与沙坪坝、北碚下坝、成都华西坝一起被称为大后方的文化四坝，各类抗日活动、教学和学术活动盛况空前。在这里，陈独秀、冯玉祥、文佑章、郭沫若等等名人贤士在这里讲课或者是活动。此外呢，吴伯超还在白沙指挥了中国音乐史上第一次万人大合唱。至今呢，白沙仍保存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市级的抗战遗址23处。走出过朱氏六兄妹的朱家洋房，在抗日时期曾作为陆军第16后方医院、第2陆军医院等等，如今这里保留原貌的基础上改建为中等师范教育历史陈列馆，展示了我国中等师范教育的百年历史。愿为他披红纱，此生共白发。此外呢，白沙古镇是依江而建，65条老街是百折千回，高低错落，构建起了一座迷你版的山城重庆。历经时代的潮起潮落，白沙在岁月的烟火气中安静地展示着千年古镇的生命力。在中午的时候，古镇也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在摊贩的叫卖声当中，赶场的居民背着背篓四处的转悠，招呼砍价，或者找相熟的豆花馆解决午饭。客运中心旁边一家无名小餐馆门前的坝子里坐满了食客，热火朝天。相比而言，东华街就像是一个被按下静音键的老巷子。与其他古镇不同，这条建于明代的老街设有嘈杂的店铺，一踏入这里便能感受到原住民的闲置生活，记忆中的老重庆的缩影。这里北望长江，南倚山岭，建筑巧妙地利用依山傍水的这样的一个地形，灵活地进行布局，多为穿斗式和抬梁式的混合的这样一个木结构，悬山式的屋顶以及穿斗夹壁或穿半木墙板，小青瓦开场有序，朴实无华，只留下一小部分的老人和小孩在此生息。弯弯曲曲的巷道像一条条藤蔓，把邻里的关系都串了起来。漫步其中，不时可以从家门口闲聊的老人那里听到一些奇闻异事，更是为这座古镇增添了许多的乐趣。在这里还没有去过白沙，或者是曾经踏访过白沙的朋友，我们都再次的推荐啊，白沙值得大家去了再去，这样的一个充满着历史和人文气息的古镇啊，要去慢慢品、慢慢走，去感受它其中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风华和韵味。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经典的美文，一会儿见。

0: 杨依依送了我墨香刘老师，理由是刘老师教我们读课文学古诗，写的字十分好看，书本和作业本上到处都是笔墨香气，带领我们走进文学的世界，所以叫墨香刘老师。
1: 陈依林给老师取名天才，问他为什么给老师取这个名字，他说在他心里觉得老师什么都会，什么都知道。林月晨说老师的头脑就像一个大大的袋子，里面装着好多好多的知识，平时都锁在里面，每次上课的时候老师一打开袋子，知识就哗啦啦跑出来了，老师想用哪个就用哪个，特别厉害，所以刘老师叫智慧老师。
0: 蒲静怡说刘老师从容稳重，待人耐心，温柔大气，很有师长范儿，所以叫刘写作。我默默看着，偷偷乐着，从一段段留言和一个个别名看得出来，孩子们很喜欢老师我呢，为师也真喜欢他们，于是我在群里回复，
1: 老师今天要被你们笑疯了，不对，是被你们暖哭了，今天大家取的别名老师全都收藏了，一个一个看过来又好笑又感动，咱们班的同学取别名是真有水平，有的甜蜜可爱，星光公主温暖书屋，甜甜甜蜜奶奶，扭扭温暖书屋，向日葵，有的威武霸气，创造机，超人，大树，天才，作家，老虎，百科全书，有的颇有文采，墨荷，蒹葭暮雨，文笔如刀，墨梅，刘亚伯，不管哪个流派，老师想说，取别名这件事儿本身没有对错，关键在于你起的名字，是让别人笑了，还是让别人伤了，是让人感

0: 感到被喜欢，还是让人感到被嘲笑？
1: 今天大家给老师取的别名，每一个都让老师笑得合不拢嘴，因为老师感受到了，你们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老师的亲近和爱。所以我们一起定了个约定，以后给同学取别名也要今天的标准想一想，这个名字会让对方开心吗？如果会，那就大胆取，如果不会，那就换一个。能用别名让人笑起来的人才是最受欢迎的人。
0: 三伏天，一条条稚嫩的留言如秋风拂过湖面般真诚清凉，我能感受到屏幕前家长和孩子们会心的笑容。这场小小的取名游戏不仅化解了家长们的顾虑，更让孩子们懂得了善意和尊重的意义。往后的日子里，让我们带着这份童真与温柔，一起快乐健康成长。好了，读了我们刘老师的这篇作品啊，刘云霞老师不仅是我们江津的文学家啊，还是一名在校的在职的语文老师。说到这个起别名，那我们可是太有发言权了哈。从小可能从幼儿园班开始哈，到小学到中学，都有同学喜欢给别人起别名，我们也可能也参与到其中啊，跟着别人叫别名。确实很多别名是带着一些嘲讽的这样的味道，是不是你们那时候哎，但是更多的时候起别名也是一个人的怎么他散发出来的气质也好，他的特性也好，才让人有得起哈。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像刘老师说的一样啊，是让人感到这个别名让人喜还是让人悲，这个我们小朋友们特别是家长朋友们听到我们节目以后要做好引导啊。那种确实有点太嘲讽意味的啊，或者是不太雅观的别名，还是不要给同学们起，肯定给他对方刺伤对方，会留下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我小时候也这样一个别名，心里边还是不是挺不舒服的啊。是的啊，但是我们的这位刘老师非常讲究方法啊，没想到还让孩子们给他起别名，但是孩子们的这些别名给他起了以后，让他觉得很暖心啊，都是平时孩子们没有表达的一面，通过起别名的方式给了刘老师啊，不知道的孩子们的一些心声哈。好的啊，我们也感谢我们的江津的这些文学爱好者们给了我们这么多源源不断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的滋养。在后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每期都尽量和大家分享一些美文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八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

0: 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津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津 APP、 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哎，现在哈，你看这个文创已经是越来越摸不清他到底想干嘛了，什么取菜、进锅、选择辣度、撒上调料，
7: 你这是说什么呢？
6: 玩偶还能做成麻辣烫，你可见过呀？
7: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那个文创麻辣烫，对吧？
6: 对，
7: 就是前段时间被大家所热议的甘肃博物馆，就凭借他自己这独特的麻辣烫文创引发热议，是吧？被网友戏称是最会整活的博物馆。
6: 哎，其实啊，这甘肃博物馆文创的爆火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哈。从文创玩偶到 Jelly Cat， 从手办模型到泡泡玛特，这当代年轻人对于小摆件、小挂饰的追捧热度，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减。这些你看，或许可爱，或许抽象的潮玩，就成为了年轻人的阿贝贝。
7: 哎呦，你好时尚啊！这个阿贝贝是什么东西啦？我们怎么不知道啦？
6: 哎，我跟你说啊，这阿贝贝简单理解就是一种恋物情节。一般呢，它其实是只体现在幼儿对于某一个特定的物品表现出强烈的依恋感。那么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这些小物件呢，开始为年轻人啊提供了一份心理上的支撑，也就成为了他们独特的阿贝贝。
7: 这个年轻人的阿贝贝啊，或许就是充满趣味的摆件或者挂件，比如说风格迥异的积木熊，还有刚刚张小白提到的重金难求的 Jelly Cat 小玩偶，还有毛茸茸的小黑煤球，还有奥运冠军全红婵在收集的那个蠢萌蠢萌的水晶乌龟。
6: 哎，年轻人的阿贝贝也可以是精致治愈的手工，还可以是柔软精美的小捏捏，也可以是工艺精良的谷子，火爆的古早 IP 小马宝莉卡牌。
7: 那么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属于自己的那个阿贝贝呢？你和自己的阿贝贝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6: 不得不说哈，现在大人们好像都在集体的重返童年。你看在国内，一只普普通通尺寸的毛绒玩偶平均售价大概都已经是卖到了50块钱了，但是 Jelly Cat 一款31厘米长的玩偶呢，即使定价399元，依旧是一上线就秒空。

0: 一上线就秒空，那得是什么概念？那得多受欢迎啊！到底为啥呢？打开社交平台，你会发现 Jellycat 就是这些成年人们戒不掉的玩具。他们在被工作和生活压垮之后，人家不再选择借酒消愁了，反倒是搂着喜欢的毛绒玩偶，哎呀，一顿狂吸之后恢复活力。不仅如此，人家还给 Jellycat 穿衣打扮，打造豪华小窝。
1: 这哪里是买了一个玩偶啊，这分明是给自己买了一个自己的阿贝贝啊。
0: 我觉得是真的养了一个比宠物还要更金贵的伙伴。这个阿贝贝呢，它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热词，原本指的是儿童在成长过程当中能让他们在面对陌生环境或者情绪波动的时候感到安抚和抚慰的物品。
1: 哎，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呢，能让我们感到安慰恢复活力的毛绒玩具为什么不能是阿贝贝呢？
0: 不过这个同样是毛绒玩具啊，你说的那个 Jellycat， 你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够让年轻人们心甘情愿的为它掏空口袋，付出那么高的品牌溢价，就为了重返童年吗？
1: 哎，其实我觉得陪成年人过家家这件事儿真的是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了。玩偶拟人化是 Jellycat 打出的核心差异牌，对吧？那标志性的像什么豆豆眼啊、微笑脸啊，放在熟悉的毛绒玩偶身上，让它变得更加的可爱，也很治愈，同时呢就好像赋予了玩偶生命力一样。
0: 嗯，官方账号亲切的称呼玩偶叫做毛朋友们啊，不再生产的玩偶呢称作它是退休员工，时不时发布玩偶视角的日常生活，还会评选每日之星等等。
1: 此外呢，品牌也是为每款这个玩偶量身定制背景故事，甚至还有性格呢。你比如说有趣的番红花，还有害羞的邦尼兔，还有淘气快乐的幼苗，部分玩偶啊还有自己的名字。你比如说有只虾叫什么呢？叫 Sheldon， 有只青蛙叫 Fabian， 最后呢还要附上一张领养卡片，上面写着请照顾好我哦。
0: 照顾好谁啊？照顾好你啊！你让我怎么照顾你？你让我花多少钱？你让我花多少重金白银？
1: 你看人家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哈，打造出了一个Jellycat 的宇宙啊，也能够把品牌呢将这个玩偶当朋友的态度带给了消费者。很多消费者呢也愿意相信啊，身边的 Jellycat 它的灵魂的确是存在的。
0: 哦，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你看在线下店的服务上，品牌呢做得更加完善。纽约的 Jellycat 快餐店店员模拟服务生制作打包汉堡披萨过程，让消费者沉浸式的来体验，玩偶可以说是一售而空，相关视频也是在国内爆火。而北京的 Jellycat 和野兽派联名的活动，为售卖的盆栽玩偶模拟松土喷水，消费者啊直接排2个小时的长队，你敢想吗？就为了体验这装模作样的一分钟。
1: 哎，你看最近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甘肃的博物馆也是模仿了 Jellycat 线下店的这种服务啊，消费者呢选择想要的麻辣烫的文创，然后店员呢帮忙制作，过程视频呢在小红书啊等等一些这个视频平台收获点赞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就这种过家家的行为为什么能够吸引众多的消费者纷至沓来呢？
1: 哎，因为他在短短的时间里真的是拉满了消费者的情绪价值，给予了消费者潜意识里啊就希望品牌提供的附加的一些服务。
0: 对，我们拿上海的活动来说，服务员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说明盆栽的喜好，最后还会称呼他讲你的郁金香朋友等等，就会让消费者相信了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偶，更是可以抚慰你的心灵的朋友，这钱花的倍儿值。
1: 哎，你看在这个消费盛行的今天哈，Jellycat 瞄准了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

0: 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哎，特别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被那个自己的阿贝贝硬控过的那个时刻呢？
3: 哦，我还记得是在巴黎奥运会决赛的前夜
2: 啊，
3: 凌晨一点，全红婵还在乌龟玩具直播间里面狂拆盲盒。颁奖仪式之后，观众们纷纷向他那个空投玩偶，大家应该都看到了那段视频，对不对？捡娃娃一下子就成了全妹的肌肉记忆，不仅是自己背包挂满玩偶，就连教练的背包也没有逃过帮全妹装玩偶的命运。
2: 这奥运会结束回到家以后，他又立刻向网友炫耀自己购买的328只乌龟大军，一时间呢，这乌龟玩偶啊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冠军同款。千里外的义乌小商家啊，与这个大洋彼岸的 LV 都想方设法的接住这波泼天的富贵。
3: 其实这种现象啊，并非说只是奥运冠军全红婵她的个人爱好，不论是在熙熙攘攘的地铁当中，还是在某一个宁静的校园角落，年轻人的背包上你会发现他总是挂着各式各样的小玩偶，随处可见的包搭子不仅成为时尚潮流，更是当代年轻人情感寄托和个性表达的一种方式。
2: 就没有荒谬的生意，只有深藏不露的需求啊！在年轻人的世界当中呢，这玩具啊早已经是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玩乐的范畴。你看，从这全红婵与乌龟玩偶的一路相伴，到有人别出心裁的将求婚的钻戒呀藏于这个玩具当中，也是见证人生最浪漫的瞬间。
3: 哇，这一刻我真的觉得这些玩具正在以它独有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小的角落。
2: 你看，年轻人对于玩偶的这种追捧啊，更是催生了一系列的相关的产业的兴起。从天价玩偶 Jellycat走红、
3: 又要提到刚刚这个名字了。
2: 对啊，再到这个泡泡玛特毛绒品类的惊人的增长，这都是预示着玩具市场其实是特别的庞大而且细分的，大家是有这个市场需求的。
3: 你就去观察吧，几乎每一个尤其是女孩子们啊，但凡背着包包的，一般这包包上都有各式各样的挂件，那每一个小小的包包挂件都是年轻人和这个世界非常独特的一种交互方式。
2: 你为什么要特别说是女孩子呢？我发现现在男孩子也特别喜欢挂，
3: 因为我现在脑海当中回想起来，在地铁见到的一些背书包的男孩子，大部分背的都是黑色的包、然后还特别大特别高，一看就是装了很多东西的样子，但是他们就是主打一个灰头土脸，确实没挂什么玩偶小件儿。
2: 哎，我跟你讲，那说明他还没有找到对象，找到一个女孩子陪伴他的话，那他的包包上也一定逃不过这样的宿命。
3: 哦，反正不妨碍有一些尤其是年轻一点的男孩子可能会有这样的兴趣，但是我觉得不论男女不论性别，就潮流玩具的世界，这个变化总是迅速而又很微妙的。年轻人的这个喜好和消费习惯，它就好像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着市场，在发生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的变革。
2: 哎，我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女孩子叫亚瑟啊，她是那种潮玩狂热爱好者，而且她是一位00后，她说自己是娃宝女。
3: 什么叫娃宝女？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玩偶小娃娃。
2: 就是她家不光是各种各样的都有，而且是家里有一整面墙专门是用来展示她的收藏的。她的办公室的桌子上也是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一些玩偶，从 Molly 到拉布布啊，每一个都是她的心头号。这个亚瑟的妈妈曾经对自己家里的这个娃墙啊锐评说是小偷来了也得玩好一阵才能走吧。
3: 那我想知道你这个朋友他有孩子了吗？
2: 当然没有了，一个00后他哪那么快啊，他的宝贝就是他那一墙的娃娃
3: 啊。那以后可能也不用有孩子了，这已经完全替代了小朋友的角色。
2: 哎，但是我说实话，我真心的跟他聊过，我说你为什么这么 喜欢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摆件啊。然后亚瑟就告诉我说，他说当班味儿啊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这办公桌上的潮流玩具就是打工人的情感疗愈师，每一次触摸都能够抚平心中的褶皱。
3: 那还好我心中的褶皱不是很多，要不然你说这得花多少钱去买那些盲盒和各种娃娃呀。
2: 你想啊，你脸上要是长褶的话，你买个仪器得多少钱呀？
3: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到处都可以长褶啊，生活都能有褶皱，更何况脸呢？
2: 不，你看你是心和脸上可能会有褶皱，但是你脑子上没有褶皱呀。
3: 张小白，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2: 你听出来我是在说你不聪明了？
3: 我这大脑袋这么聪明你都看不出来啊。
2: 你这临时的聪明不算数啊。你看这亚瑟对于自己的手办收纳墙啊，那是十分的满意。他常挂在嘴边的就说，我的娃终于有家了。然而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晒娃的方式也在慢慢的发生了变化
3: 啊。这晒娃还能怎么晒呀？
2: 我跟你讲，人家亚瑟已经开始准备带着娃去看世界了。
3: 那怎么带出去呢？
2: 哎，就是他们会把这个玩偶啊挂在背包上，然后用透明的胶囊包或者是打孔等一些方式，把这些玩偶呢包改成一些小挂件。这样的变化呢，不仅让这个玩偶更加的便携，也会让他们成为年轻人外出时候的一个社交名片。
3: 哦，我知道我知道。其实我觉得呀，你看他有那一整墙的娃娃，光是看着自己心里就应该是很幸福很快乐的了。
2: 而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喜欢潮流玩具的圈当中，他如果背出一个特别小众的娃娃出门的话，一定会引起共鸣的，很多朋友一定会跟他搭建起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关系的。
3: 嗯，说不定还会因此而多认识几个好朋友呢。
2: 是啊，这亚瑟的故事啊只是潮流玩具市场变化的一个缩影哈。年轻人对于潮流玩具的观念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已经开始慢慢的从桌面走向背包了。
3: 嗯，我们带着他们一起去走遍世界，去逛遍生活，其实也是在表现着现如今很多年轻人特别去渴望表达自我的一种状态。那他们呢就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消费的选择，然后向互联网的世界，向更多的朋友去展示自己的个性和品味。而你刚提到的这些潮流玩具，正是年轻人们去实现自己这个愿望的载体。
2: 哎，没错，这些变化不仅仅是市场策略的调整啊，更是对于年轻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深刻的洞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些潮流品牌也是更是年轻人生活方式的一个引领者了。他们通过不断的创新尝试，让玩具不仅仅是玩具，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文化现象了。
3: 嗯，是的，就像每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每天可能需要不同的途径来帮助自己去调整今天的状态和模式，开启自己去上班啊去下班这样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调剂品。可能我们的生活需要有那么一个个小小的开关，那我们的阿贝贝就可能是那某一个小小开关，一键开启它就会打开全新的不同模式。
2: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3: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2: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3: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聊到那些成年人的阿贝贝，大家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呢？我相信对于某一家这个连锁品牌门店名创优品，他应该从来都没有想过，就是自家的那个墩墩鸡，在当时那一部综艺《乘风2024》播出之后，哎呀，人家一不小心火了。
3: 是啊，在节目里啊，像什么陈浩宇啊，还有这个小鸡公仔的形象简直是形影不离啊，走哪儿带哪儿，吃饭都得抱着，练舞都得看着，然后这个睡觉也得枕着，真是过上了真正的有机生活。
2: 而且大家去网上看他们PO出来的照片啊，就连和别的姐姐一起合影合照的时候，他都得要把小鸡抱着，小鸡放在那儿，就好像小鸡已经成为了几个人当中的一份子。
3: 嗯，这只小鸡呢叫墩墩啊。这些年来呢，其实像什么在大侦探呀、密室大逃脱呀、生生不息呀等这些综艺节目当中都是有所亮相的。其实他也是被这个像什么何炅啊、杨蓉啊、毛不易啊等人抓来抓去的啊。
2: 我十分怀疑，你说他该不会是上了一些广告费吧？
3: 很有可能啊，这是他们可能跟这些品牌方联名产出的这样的一些毛绒玩具。
2: 嗯，不过像陈浩宇这种看起来确实像是墩墩鸡原地推广大使，他算是头一个了，就是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带到哪儿。我觉得如果真是广告费的话，倒不至于这么突出的去表现他。
3: 所以这只小鸡儿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呢？为什么陈浩

0: 你去哪儿都得带着他呢。
1: 万物皆可阿贝贝嘛，这走哪儿带哪儿，离开他一切都不好了，一切都不舒服了。可以说这只墩墩鸡已经是成为了陈浩宇的阿贝贝。
0: 阿贝贝这个词儿，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提到啊。之前我在某音的这个博主A 猫他的那个视频当中就看过他介绍这个名为阿贝贝的小被子。这条被子呢称是他儿子的这个睡觉神器，在儿童创造力的加持之下呢，被子陆续演变成了什么头套、围巾、手套等等各种角色。
1: 对，那个视频特别的可爱。在那之后呢，很多的网友纷纷在评论区就开始晒出陪伴自己多年的毛毯、玩偶，甚至是一些牛仔外套啊。伴随着这视频的爆火，这阿贝贝就逐渐成为了陪伴人们比较长时间的老朋友们的代称。
0: 现在所说的这个阿贝贝，就是指陪伴了人们较长时间，而且可以带来满足感或者是安全感的事物。他们往往其实也代表着主人的情感的一份寄托。
1: 是的，留心去观察，你就会发现阿贝贝现象简直不要太常见哦。
0: 在这个动画片《小猪佩奇》里面，小乔治啊，就最爱的这个玩偶恐龙先生，就是一款典型的阿贝贝。
1: 对，你知道他爱到了什么程度？就是不管是吃饭、洗澡还是睡觉，恐龙先生那都会和乔治同频出现。
0: 是啊，类似的还有不老男神汤姆·克鲁斯啊，他的爱女叫苏瑞啊，那这个。苏瑞呢，他特别喜欢那个邦尼兔啊，在小姑娘幼年的时候，你看他们街拍，你总可以看到这只兔子，它出镜率特别的高。无论是春天在纽约街头，还是夏天的洛杉矶机场啊，只要有苏瑞，那这个地方大概率都会出现邦尼兔。
1: 挺可爱的。当然啊，并不是说只有毛绒公仔玩偶才能够成为阿贝贝，就他们的种类从来都没有卡得那么死。
0: 哎，大家看过一部电影吗？叫《摔跤吧，爸爸》。
1: 我当然知道啊，那个主演叫做阿米尔汗。
0: 他就有一只枕头是从来不离身的，就连来中国出差期间啊，这位荧幕上的铁血硬汉，他随身抱着的都是他的阿贝贝。
1: 再比如有一个演员叫罗晋，他在一部综艺《非常近距离》当中就爆料说，有一件挂在床头但是从来都没有穿过的红色的冲锋衣。说每逢睡觉呢就必须得搓一搓这个冲锋衣的衣角。大学同学就说这件衣服被他从大衣搓到了毕业。
0: 凭借一句洪荒之力火遍全网的傅园慧啊，则是习惯性的斜挎一条红色的绳子。这条名叫摸摸的红绳啊，曾经陪伴他度过了漫长枯燥的训练时光，也是他安全感的秘密武器。
1: 我一直都以为这条红绳是他专门用来就是
0: 做搭配的，是吗？
1: 对对对，让自己的穿搭显得更时尚，
0: 没想到
1: 更有层次感的一个物件呢。
0: 是，你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功能，是吧？
1: 原来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傅园慧的阿贝贝。
0: 不过上面我们说到的这些都还算比较正常的，要是论起最神奇的阿贝贝，莫过于戚薇家的美妆蛋。
1: 好好好，我知道戚薇，她曾经在节目里就亲自爆料说了，说她女儿不是叫 Lucky 吗？说睡觉的时候手里必须要抓着美妆蛋。说在亲子综艺有一个叫做《想想办法吧，爸爸》当中，爸爸李承铉就因为这个美妆蛋不慎丢失，在机场那急的真叫一个团团转啊。
0: 一句话总结啊，就是这阿贝贝就是寄托了你的情感，是你安全感来源的物品，万物真的是皆可阿贝贝啊。
1: 我都在想，你说这个对于戚薇家孩子 Lucky 来讲，这个手里一直要拿着的美妆蛋会不会也有点像现在陪伴孩子们的那个捏捏呢？
0: 豆瓣曾经就有一个名叫做毛绒玩具也有生命的小组，那组规当中就写着说，每一个毛绒玩具都有闪闪发亮的灵魂。那如今呢，这个组内啊已经是汇集了40000多这个饲养员，日常呢就是分享自家的这个小宝贝们可爱的一些瞬间，交流什么洗完澡怎么让毛毛变蓬松啊，这一些这个护理的心得。你就可以看到啊，就是其实这个阿贝贝早已经不是孩子们的一个专利了。
1: 我明白。我之前在那个网上有看过一位英国人类学家，他在著作当中提到的，说婴幼儿时期和母亲的柔软接触，其实会给我们留下终身的印记。那么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所带来的焦虑还有不安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渴望能够拥有一个温暖柔软的避风港。既然回到妈妈肚子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就会在毛绒玩具的抱抱里去寻找平替。这样想的话就会觉得，哎呀，很多人喜欢毛绒玩具那是情有可原的。
0: 是，无论是墩墩鸡还是备受年轻人特别喜欢的 Jellycat， 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众所周知的情感代糖，就是因为和受众心底的 精神需求达成了

0: 完美的一份契合，对吧？
1: 哎，但是你看啊，也有不少人其实会有这样的担忧，会担心阿贝贝会妨碍身体发育，对心理造成一个不良的影响。许多家长甚至是千方百计的想让孩子远离阿贝贝，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对于这些网络热词，又或者是一阵风刮来的一些很多的被很多人所追崇的网络习惯，大家一定要客观的来看待。
0: 是，你看近几年啊，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压力啊，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困扰，那精神层面的需求呢，也就慢慢的开始随之上涨了，对吧？那人们呢，总是在生活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呢，可能会像这些啊贝贝啊来寻求抚慰，还有它的稳定性。
1: 对，我觉得其实一方面阿贝贝它提供给了我们物理上的陪伴，对吧？
0: 嗯，
1: 它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身边，包括我们一直都在不断的长大，在变模样。但是阿贝贝它可以一直不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它也会成为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搭子。
0: 是，你看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毛绒玩具陪伴入睡，而成年了呢，可能这种习惯也没有变，好像这种依赖更大了。我们在那个一些社交平台上看到很多人也是上课呀、吃饭呀、逛街呀、旅游啊，都会带着自己的阿贝贝。在这样的一个孤独的城市，你可能通过阿贝贝让你脱离了这种孤独感，也成为了你很好的一个生活的搭子。
1: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阿贝贝提供给了我们精神价值，也帮助我们去消解内耗。其实现代社会网上有一句话说的有点孤单，他说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生活的压力并不好去诉之于口，那很多时候大部分情况都是在自我消化，那自我消化的过程当中有阿贝贝的陪伴，就会变得更加的丰满和充实。
0: 是的，每个成年人心里好像都住着一位孩子，最重要的或许是在这个大家都成熟稳重的世界当中，阿贝贝啊，让我们心里的那个小孩子跳出了大人的身体框架，也找到了情绪栖息的港湾。
1: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0: 我是张小白，
1: 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让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来帮您解闷儿。
0: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2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一段短视频流传网络，在一间舞蹈练功房里，一个穿着黑色西裤、黑色皮鞋与灰色 polo 衫的中年男人站在几位年轻学生前领舞蹈奔腾选段。视频里这位中年人伸展腾挪，眉头紧皱，目视前方，就像带着千军万马横跨草原。最吸睛的是他的肚子，网友调侃，第一次觉得男性的肚腩有了生命和性格。很快网友们就认出领舞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作为奔腾第五代领舞，朝鲜族出身的姜铁红已经表演了近30年。在短视频不曾出现的年代，他曾因此在全国各大舞蹈比赛中夺得多次冠军。在舞蹈生涯最盛的时候，他因伤离开舞台转向教学，而在漫长的等待和练习中，他又重新找到了舞蹈的信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人物杂志记者一起走进姜铁红老师。

体红走红后，人物杂志的记者在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一间混音室见到了他。刚走红的时候，他曾被前来采访的记者堵在这里一整天没出屋。他和视频里的穿搭一样，唯独不一样的是肚腩小了一点。过去半个多月，他每天都要把演出的片段表演三四遍，练久了人自然就瘦了。他的生活短暂地被搅动了。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他刚刚开完会，教研室的老师见到他，开玩笑地叫他 Star。 他说自己已经十多天没有吃过早饭了，因为每天晚上有采访，排练完要将近12点才到家，躺下就睡着，一睁眼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到了办公室喝两口奶茶，抓一把炒米，又是忙碌的一天。之后的那一周，他会更加忙碌，研究生要做开题报告，学生们要去演出，他还要出差去外地录节目。正好到了毕业季，学校里时常有几个年轻学生提着毕业礼服行走。30年前，江铁红从内蒙古考到这里，而后留校，做了30多年老师。他喜欢大学校园的纯粹，喜欢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表演，在背后紧紧拖住他们。30年后，他感受到野性正在变得稀缺，变得珍贵。学生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希望还能够再看到一种奔腾起来的精气神。他思考过为什么这段视频会突然走红，他觉得在自己呈现出来的野性背后，是时代需要奔腾，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些高兴的振奋的力量，这些足够支撑他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再往前探个身走一阵。一夕之间，短视频将他推到了更多人面前。对于突然而至的流量，江铁红平静又警惕，他不相信一夜爆红的神话，热度总有下去的那天，到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人再来寻访。但对他来说，舞蹈是已经持续一辈子并将继续持续下去的事，他还在跳，跳的是自己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倾听江铁红老师讲述自己的故事。

网上盛传的视频是2024年5月13日下午6点多拍的。我回到学院，穿的就是身上这个 T 恤，还有新裤和皮鞋。5月25日有个活动，晚上会有奔腾的演出，赶上节目审查，一般我们不会穿成这样进课堂的，当时来不及换，就坐着审查了。这个舞蹈安排就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跳，到了最浪漫那一段的时候，大家就让我上。我说我这没换衣服，大家就说不行，审查节目你也算是演员，今天你必须得上。我们学院的赵松老师拍了一个视频，发在他的微博和抖音上，没想到一下火了，有千万的播放量。第二天是5月14号，就感觉生活一下子有了点波动。我去上班，进了学校就有学生找我合影，有人开始叫我网红院长，说我是网红大叔，还有什么网红大肚男。哎呦我的天哪，还有人说你可不能瘦，你瘦了就不行，粉丝们不干。那一天记者们就堵在这个小会议室的门口，我一整天没出去嘛。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当天坐火车来堵我，跟我说你必须答应去拍个节目，否则他工作就没了。天天除了采访还要跳舞，记者来了，同事来了，都要求我跳一下，一个桥段跳了30多次。大家说我是网红，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做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情。我不排斥网红这个说法，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可说了，原来叫舞蹈家、艺术家或者是舞者，但网络信息时代了，只要你有点大动静，大家都认为你是网红。有同事开玩笑说你这个名字好啊，姜铁红，铁定的网红，姜还能补血。我说看来我这人现在还有药用价值了。其实去年九月之前我没这么胖的，每天跑步哪有这个大肚子。当时因为学院申请舞蹈专博，我天天就在这个会议室里坐着，每天和他们一起看文本。大年三十下午回家吃了个饭，初一就又开始干活，直到专博的工作结束，每天都吃盒饭，时间长了肚子就出来了。视频火了之后，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这胖大叔顶着个大肚腩还能跳这么灵活，大家会觉得这是审美的一个小小变化，不再一味追求瘦了，不会因为胖而不能跳舞。我也觉得跳舞跟专业没关系，不管是胖瘦都可以跳，只要你喜欢，跳舞就是你自己的一种表达。这个视频为什么会抓人眼球呢？因为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到位，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动作轨迹要到位，跟随着音乐的节奏要到位，力度要到位，韧度要到位，幅度要到位。对我来说，速度、方向、神态等等已经成了身体记忆，你不用说，幅度自然就到了。我的动作幅度甚至比学生还大。到了25号表演那天晚上，一票难求。那天演出完了之后，我感受到了一阵热烈，后台那么多学生在呐喊，底下观众也在呐喊，看着大家格外强烈的振奋和满足，我也乐得看见这么多人重新认识了奔腾。当时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姐拿身份证在剧场找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爱舞蹈的姜老师因为意外受伤，不得不离开了舞台，但他不知道的是，命运又在前面打了他个伏击。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聆听姜铁红老师的故事。

没过两年，我又遇着一次打击。那段时间反复发高烧，在医院吃抗生素打抗生素，整个免疫系统坏了，人就彻底崩溃了。我走十米冒一身冷汗，就觉得完蛋了，这身体弄成这样还能活不？没法再想能不能跳舞的事儿了，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躺在病床，人生观整个就变了，我再也不想争什么，不想去拿奖去出头，只想要我活着，我只想要陪陪父母，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了。有一天早上，我就站在医院的露台上晒太阳，突然觉得浑身有了力量。我穿好练功服运动衣，穿着一双蓝拖鞋，到露台上做了一些舞蹈组合动作，把当年上课时候马跃老师教的舞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突然就发现自己又能跳舞了。医生也说，你这是回光返照了。那个时候我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释放，我也理解了舞蹈的纯粹一面，就是没有功利性，没有目的和杂念，全放下了。我想跳舞就只是因为活下来的喜悦和平静。很快我就出院了，新的人生重启了。之后是一段平稳期，我要上课，要编舞剧，要带学生，中间很少上舞台，但我也从来没有停下跳舞。

者说跳舞是我的日常。我在小区楼下倒垃圾，突然就跳起来。我可以跟空气交流，我可以跟草和喜鹊交流。有一次在学校，我遇到了一只小松鼠，我给它个松子儿，它就跑到我胳膊上，我一动松鼠就跟着动，我就跳了起来，好像是我们共舞。我在年轻的时候跳奔腾，气盛火力旺，整个人热情四射，动作幅度更大更舒展。30年后，现在每次上台之前，我的准备活动都要做足，毕竟年龄大了，有些动作做不到了，但是我会通过别的动作来弥补。比如说有的大幅度胳膊伸展很吃力，我可能会加上身体的弯曲和扭动来一起打配合，但我的力度和情感幅度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经历过这些，对我来说跳舞有了多一层的含义，更多的是在跳一种味道，跳自己的人生，跳自己所经历的坎坷，跳自己的委屈，跳自己的满足，跳的其实就是一种回忆。慢慢的，整个心里委屈的劲儿就过去了，人也总会忘掉过去的伤疤或者疼痛。2015年，我的学生有一次在新疆参演，工作结束后，我在舞台上试着跳完了完整的奔腾，那个时候是很惊喜的，也树立起来自信，我知道我还能跳，但没有那么多机会留给我了。到了第二年，有一次晚会是我领舞，站在台上，音乐一响，我很自然的就把自己投入进去了。那一刻我知道，我要做的已经不是完成一支舞蹈本身，我跳的是一种释放，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苦痛、悲喜全释放出去。我尽情地伸展舞动，尽我最大可能去展现，沉醉其中，那是一种幸福。跳着跳着，眼泪打转。那天的现场有很多老同学、老同事，他们20多年没看到我跳舞了，看完就哭了，给我打电话说，好多年没有看到你这么绽放，看到你就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工作、一起演出的经历，看到你就获得了激励。我妹妹也是个舞蹈家，坐在底下她也激动，但她说，哥，你要注意身体，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以为你还年轻啊？我说我29岁。这个夜晚让我觉得，人的一生可能就是为这一点点满足和充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那种释放的浓度和强度，让我把一切的不愉快或者委屈全放下了。现在赞誉着天大的事儿，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想的是，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来吧，喝一杯酒，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年龄上来以后，跳舞的时候还是会很快进入情感状态，但是等下了台，晚上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那个劲儿才上来。哎呦，这腰也疼，颈椎也疼，赶紧把腿抬高控一控，血压也不稳定。但是每当跳起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幸福，而那种幸福和满足感只有自己理解啊。几代奔腾领舞传承下来，我最大的观察是，演员们身上的劲儿越来越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新鲜更柔美。在那个视频底下有网友留言说，老腊肉还是很猛的，后面的小鲜肉不行，太鲜了。还有人说我是套马的汉子，他们是套马的杆子。其实这些孩子跳的也不错，但大家看一个大叔跳这么猛，孩子们跳的怎么还没大叔奔放啊？这种对比性就显现出来了。以前我在抖音上也发过跳奔腾的视频，但这次能够抓住人们眼球的原因之一就是野性。这种野是洒脱，是没有雕琢感。人家说这大叔这么猛，这么粗犷，又那么柔韧，不容易。我有一个好大哥写过一首诗，里边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他说我的舞蹈也是这样，可能我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就是男性跳舞的一种魅力，男性之美就透着这种野劲儿。现在的孩子们缺少野性，因为他们没有

0: 体会过饿肚子，没赶上计划着生活的时候。选择多了，他们的惰性也会更多一些，遇到困难时候都会躲闪，都比较温顺。他不用着急嘛，饿了拿个手机叫个外卖等着就行了，也不用考虑今天有没有钱吃饭，没钱了去上几节教辅课，几千块钱就挣到了。没有生存的紧迫感，他们的顾虑自然就会少一些，对于这种要搏一把拼一下的精气神儿，很难体会到。现在是信息时代，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对老师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学生们用手机一查就知道你教授的内容含金量有多少。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孩子们理解不到表演中的感情呢？其实就是情感淡薄。大家凑在一起，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你跟他说话，我就看手机，你们说的跟我没关系，聊到自己的时候再把手机一放，另一个马上又抓起来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了，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说话就是为了工作谈事儿。我经常觉得在这种电子设备的影响下，孩子们得到的是毁灭性的头脑，毁灭性的思维，毁灭性的友情。这是时代的不同，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刚来闽大的时候，整个学校才五六千人，学校附近还全都是村庄和菜地，但那时候的氛围可活泼了。到周末了，我们不同专业的学生坐在操场上又唱又跳文艺群，一坐就是一天。那个年代也是枯燥的，娱乐最多就是听个崔健的演唱会，去工体去首体，一群同学互相凑钱买票，进去以后又唱又挥手，喊得嗓子疼。一年到头就疯狂那么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就是天天练功，在排练室一天一天地待下去。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过程里，枯燥寂寞心烦都有，有很多次练得浑身难受，哪儿都不对，把鞋扔了，气得坐在排练室的地上。我们那一代的舞蹈人就在枯燥当中找到了快乐，在疼痛中找到了喜悦。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舞蹈学院院长的姜老师，难免会把现在的学生和当年的自己进行比较，他又有哪些比较深刻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姜老师的讲述。

现在的孩子们都很现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两天这条视频火了，马上就有学生问姜老师，你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他也想学学。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56岁了，积累到今天就爆发一下吧。等你56岁，你也可能会爆发，那时候你可能比我猛。就像你说的那样，在学校里他们为了考公考研，很难回到一种很鲜活的校园生活，他们也不享受这些，也真是没有别的办法。

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补课，你不这样就跟不上，这是整个大环境的氛围。不管是舞蹈也好，其他的学科也好，他们现在所有学习的专业到最后是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价值，我对这一点是存疑的。孩子们想一夜之间成为明星，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哇，那种风光，或者涨点粉丝，卖货挣点钱，一个月挣五六千一万也行，这可能是当下这个时代改变生活获取成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但我也会提醒他，那叫昙花一现。我说姜老师也一样，等热度没了，也没有电视台和媒体来找我了。人就是这样，当你翻过这个山顶的时候，大家看到你了，他来找你，问你你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不会看到你爬的过程。任何一夜暴富都是假的，一夜成名也是假的，需要积累，需要沉淀，需要接受。网上也有人评论说，这个视频让他们看到一个院长的业务水平也可以是在线的。我在舞蹈学院做了30多年教师，2018年学校任命我做副院长，去年换届的时候就做了院长。现在我一周头3天都是有课的，每一节课我要亲自把舞蹈跳给学生们看。你不能胡乱跳，必须100%去投入。舞蹈是个纯粹的艺术，老师永远是学生的示范榜样。我会站在镜子前教动作，教形体，教语言，让他们听，让他们感受。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日常练功，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做院长之后，行政事务肯定比从前多，但我会找时间跳舞。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校园里跳一段。每个人都得找个窗口释放自己，透透气。有的学生一碰到我会跟我比划两下，马上我们一起面对面跳一段，跳完他们就很高兴走了，我也很乐于看到这一幕。现在敢 battle 了，说明训练的胸有成竹了，否则他不敢。对我来说，跳舞里有一种传承。我小时候喜欢踢球，但父亲就只想让我学跳舞。考大学之前，我在内蒙古歌舞团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我一直比赛拿奖。我也想明白了，我父亲为什么一直让我学舞蹈，其实就是他年轻时候没得到的，我给他全得到了。他获得奖和名次没那么多，现在我全给他获得了。有一次我跟父亲坐着聊天喝酒，我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让我学这个了，是你没得到的东西，我也获了奖了，名字也不错。我以为他会夸我，但是他问，那你满足吗？我说我真的很满足。他说那你还得继续。我和我儿子一起演出过，但我觉得我不需要他去给我挣脸面，父辈的荣光不需要和他的成长联系在一起，他有自己的路，有选择的自由。我也想过，如果没有成为舞蹈演员的话，我想过当兵，也想过做一个捡石头的人。我非常喜欢石头，不管什么形状，看到好看的顺眼的我就会捡。办公室就摆了好多，放桌上都很好看。经常我就背个双肩包，穿个大裤衩，穿个高筒大皮鞋，穿全是兜的坎肩，拿个锤头满山敲石头。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石头放在我面前，我可以坐着跟他们聊一整天。朋友们都说你神经，弄堆石头放着饭也不吃。看着石头你会有很多想象，你看这个不规则的是不是越看越像个马，再看那个像一朵云，你把它俩放在一起，哎呦，又成了一个新的形象。人在面对石头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我从石头身上学舞蹈，学那种坚硬和力量。大家喜欢我跳的奔腾，其实是一个时代情感的体现，人们非常需要一种力量来振奋。经过过去几年，人们压抑太久了，其实是需要释放的。你看有这么一个老头跳得这么高兴，这么快乐，那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学

外面走，还看到有人刷这个视频，两人说起这个就很兴奋很惊讶，手里边还比划着。我想大家通过这个舞蹈也许能稍微释放一下，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力。过去一些年，每年我自己要到草原待10天半个月，朋友们帮忙搭个蒙古包，离其上有个200多公里，在毫无人烟的地方，靠着河流小溪，脚底下就是牛粪，我再弄个小冰箱，攒一只山羊，架两口锅，去河边打点水，一个煮奶茶，一个煮肉，晚上自己拉发电机，取电照明，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够了。天热了就往水里一躺，黄瓜西瓜啤酒都在里头扎着呢，想吃了随手一捞，这就是完全自然的生活，特别舒服，让自己静下来。我可以随时跳舞，在草地上滚来滚去，跳入水里忘却一切烦恼。这种生活总是特别短暂，等再回到这些钢筋水泥搭建的地方，又对那种生活很向往。再过4年，我60岁就该退休了，到时候我就到不同大学待上半年，转一转，再教一段时间舞蹈。等再老一点，到了跳不动的时候，我就流浪草原去了，搭个蒙古包，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做饭，让大学生们来我这采风。我喜欢草原的四季分明，冷就让你冷到彻骨，热的时候太阳把你晒得黑黑的。在草原没有树能让你乘凉，你和小草一样在烈日下平等地晒着，就看谁能生存下去，奔腾下去。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江铁红老师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这路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0: 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舶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针港的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

0: 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桶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8: 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5: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6: 我们的爱。
7: 三喜的妈妈，
8: 苦了您一个幸福千万家。
7: 叶飞的妈妈，
8: 深明大义，教子有方。
7: 冯巩的妈妈，
8: 有其子必有其母。
7: 牛群的妈妈，
8: 丢人，丢人，不属于您。哪位母亲不含辛茹苦？谁的妈妈不望子成龙？牛群成了最差先生，却让您抬不起头来，这不公平！同志们，其实无所谓，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一个牛群倒下去，千百个冯巩他站起来。
7: 观众朋友们，他们俩的表现大家都看见了，你们说这把小铡刀是给牛群那还是给冯巩啊？
8: 牛群，牛群，
9: 冯巩，冯巩，
7: 牛群，
9: 冯巩，
7: 谁？
8: 倪萍，
9: 倪萍，哦，对了，我提议啊，小搭档倪萍，你就拿回家吧。
8: 这是我们啊，大家送给您先生的一个节日礼物。
9: 我们衷心的祝愿您先生啊，警钟长鸣。
8: 有个，赶紧撤，赶紧，赶紧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1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张绍伟

0: 和孔志杰合说的《机不可失》，跟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接近。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1: 你看咱们哥俩这一上台 大伙都给咱鼓掌，
2: 说明大伙喜欢咱们俩。
1: 不光鼓掌啊，我刚才看着了，
2: 怎么的？
1: 后台你看，好多这个朋友还给咱照相
2: 啊，有
1: 啊，拿着手机
2: 啊。
1: 提起手机来讲可以跟大伙聊两句。
2: 哎，这手机现在多方便
1: 啊！
2: 手机多方便呀、啊！
1: 手机
2: 啊，
1: 方便。
2: 对呀、啊，
1: 我觉得这个咱俩有待商榷。
2: 怎么了？
1: 可以聊一聊
2: 啊。
1: 其实过去来讲，手机很方便。
2: 那是
1: 啊，那会儿沟通起来很方便
2: 啊。
1: 还有那么句广告语，那怎么说来着？
2: 手机拉近了你我的距离，
1: 是有这话。
2: 对，
1: 但是过去
2: 啊，
1: 现在得改改了。
2: 现在？
1: 嗯，
2: 怎么改？
1: 手机让你我之间开始有了距离。
2: 哎。这话怎么讲啊？
1: 您得这么想啊！
2: 啊，
1: 过去咱们是用来沟通的，
2: 是。
1: 现在这个手机已经成为一种病了。
2: 不是您这话我可不明白，
1: 没太听懂
2: 啊？您解释一下。
1: 您看现在咱们过度的依赖于手机
2: 啊，
1: 平时出门你要不拿手机，你就感觉刺痒的慌。真的？
2: 叫刺痒？
1: 走大马路上，
2: 啊，
1: 摸兜，
2: 哟，怎么了？
1: 手机呢？
2: 我忘带了。
1: 手机呢？
2: 啊，
1: 手机呢？
2: 啊，
1: 那手机呢？手机呢？
2: 你看他已经先疯了
1: 啊！手机呢？
2: 不
1: 是，这有人找我怎么办呀？别人认为我失踪了，手机怎么办啊？
2: 电话怎么办呀？
1: 赶紧回家拿去
2: 啊！
1: 结果一看，短信也没有，电话也没有，
2: 嗨，
1: 白着急半天，
2: 也没人找他。
1: 据那个科学调查了
2: 啊，
1: 人家说这个人啊，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
2: 啊。

0: 你就换这一包三分五的。
1: 嗨，你提我干什么去？
0: 最高级的，一块七。
1: 哎，行，我没路子，我比不了你。那我要是买鲜鱼呢？
0: 嗯，
1: 买鲜鱼。
0: 哎，鲜鱼啊？
1: 啊，
0: 那卖鱼的是你爷儿。
1: 哎，是你爷儿。怎么说话呢？
0: 那不是你人儿，那你就得侄儿。
1: 嗨、哎，这哪个亲戚呢？
0: 哎，不管怎么说，反正彼此得有关系
1: 啊、
0: 哦。彼此的关系差不离儿、嗯，那个线头呢，总得找真鼻儿。
1: 哇，
0: 他卖给你烟酒、排骨、鱼儿，
1: 那我呢？
0: 你就得送给他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儿。
1: 嘿嘿，他这还有辙？
0: 那是没辙，没辙，你办得了事吗？你，
1: 哎，那我要是打算要一间房呢？
0: 嗯。
1: 我打算要一间房。
0: 哎呦，这你得出点血。
1: 出多少血？
0: 哗，
1: 嗯，
0: 得一脸盆啊。
1: 火，
0: 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1: 嚯，这报纸上可净登着撤职查办的。
0: 嗯，对、
1: 啊、
0: 那都是胆大的、
1: 哎哦、
0: 贪多嚼不烂、嗯、最后落个撑死的。
1: 是啊，
0: 嗯，嘿嘿，
1: 就你们这么搞，这脸也不红吗？
0: 这脸红什么呀？那俗话说得好啊，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
1: 嘿，他都有经验。
0: 那是，我发现走后门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有什么特点？
0: 这脸皮不特别的厚。
1: 有多厚？
0: 有这么一想多厚。
1: 这一想多厚是多厚？
0: 想多厚就有多厚。
1: 嚯，没边儿了。
0: 您拿您这脸皮来说吧。
1: 哎，我脸皮薄。
0: 哦，不不，您这脸皮就够厚了
1: 啊。
0: 您瞧这
1: 我、啊、
0: 您瞧这脸皮啊，诸位您瞧他的脸皮、嗯、啊，比那河马皮还厚。
1: 嗨，像话吗？
0: 嗨，不管怎么说，干什么事儿你得有后门
1: 啊。
0: 有的地方就连人死了你都得走后门。
1: 死人走什么后门？
0: 那是不走后门，当时受不了啊！那死尸一个一个得排队呀、啊，
1: 得挨个。
0: 有后门，托托人情，这事儿好办吗？
1: 嗯。
0: 到了火葬场以后，桑同志，
1: 桑同志，
0: 这是我朋友的一个父亲，您给帮帮忙，早点入炉，烧焦着点。
1: 啊？这烤鸭子呢是怎么的？
0: 对方呢还挺给面子啊！行行行，你放心吧，一会儿我给老爷子加个丝儿就行了。
1: 这还加丝儿呢？
0: 本家也得表示表示啊。
1: 嗯，
0: 老师您多辛苦，我在商店工作，需要好酒的话您圆一声。
1: 这不是互相利用
0: 啊？对 啊这就是互相利用啊，这就叫关系学嘛。
1: 是啊。
0: 哎
1: 哎，那比方说本家啊不在商店工作，
0: 嗯，
1: 他是大夫，这怎么办？
0: 大夫好，明儿明儿您要是看病您找我啊，
1: 嗯，
0: 开点好药什么的没问题。哈哈，没问题，
1: 这也能许愿。
0: 哎，
1: 那本家是教员的，
0: 教员好，明儿明儿您的孩子上重点中学，您找我，我给您帮忙。
1: 啊，那本家是演员的，
0: 明儿您看什么好戏买不着票，您找我，我给您办票。
1: 嗯，那本家是消防队，
0: 您家要是着火的话
1: 啊，
0: 着火干嘛？
1: 这不像话。
0: 哎，看见没啊？互相一说话，这啊，不得亮身份。
1: 对了，
0: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
1: 嗯，
0: 关系学的核心呢，
1: 嗯，
0: 就是价值论。
1: 哦，
0: 因此我认为，不同的工种有不同使用经济价值。
1: 是啊，
0: 所以根据对我的利大利小，
1: 嗯，
0: 我给各个不同的工种都列了个价目表。
1: 哦，你还有价目表？
0: 那当然了，前提是看对我的利大利小而定。
1: 啊，那比方说那位是炼钢工，这个值多少钱呢？
0: 炼钢工啊，
1: 啊，
0: 三分，
1: 才三分钱
0: 啊！炼钢工对我来讲没什么用处，没事我弄俩钢针干嘛用？
1: 就是
0: 三分。
1: 那要是钳工，
0: 您钳工有用，钳工一毛五，
1: 这怎么一毛五呢？
0: 给我焊个脸盆架子、煤气罐架子，这多方便
1: 啊！有用。
0: 哎，
1: 那要是木工，
0: 木工用处大一些，木工得三毛。
1: 这三毛，
0: 还做个床头柜，小一柜、大一柜的啊？
1: 对。那售货员呢？
0: 哎，这贵，
1: 多少钱？
0: 六毛
1: 六。售货员六毛，
0: 买东西方便呐、
1: 啊。
0: 咱们认识售货员多呀，咱们买东西特别方便。咱们到副食店以后，拿着副食宝，一个人芝麻酱能给六个人的。
1: 嚯，好！
0: 你不认识售货员，一个人顶多给你六分。
1: 就是，我没路子。
0: 就是，
1: 嗯，哎，这要是卖煤气罐呢？
0: 哎，这是高档品。
1: 嗯，这多少钱？
0: 这贵
1: 啊，
0: 四块五。
1: 哎，那像我这个相声演员值多少钱？
0: 相声演员
1: 啊，
0: 一子不值。
1: 怎么？
0: 一子不值，还得倒找十块。
1: 那为什么呢？
0: 对我来讲一点用处没有，没事你还得讽刺我们，你说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
1: 这家伙真滑头。
0: 什么叫滑头啊？我告诉你、
1: 嗯、
0: 现在

0: 戏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1: 哎，这个不是社会主义风气，这纯粹是骚根臭气。
0: 骚根臭气，那用什么呀你？那关系学就属那臭豆腐的。
1: 怎么讲？
0: 闻着臭啊，吃着香。
1: 他这是什么思想？
0: 什么思想啊？就因为我爸爸不懂关系学，这不上礼拜因为买豆腐跟走后门的怄了一肚子气。
1: 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现在走后门是常事儿。
0: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爸爸，您这不瞎掰吗？您跟走后门都怄什么气？
1: 就是、
0: 现在这后门不是哪哪都是吗？
1: 啊，
0: 现在这后门不就跟咱们家那破脸盆似的吗？
1: 你们那脸盆怎么了？
0: 这儿堵了那儿漏，那儿堵了这儿漏的，
1: 那是该换底了。
0: 那天买豆腐确实让人生气，
1: 怎么回事？
0: 我爸爸排了俩多钟头队，
1: 啊，
0: 好容易到跟前了，寿险小姑娘一摆手，不卖了，
1: 啊，没有了，
0: 有。
1: 有为什么不卖
0: 啊？这点豆腐不能卖了。
1: 因为什么？
0: 这是给机关留的。
1: 哦，机关有优先权。
0: 我爸爸想，既然给机关留的，咱就别等了。
1: 就是
0: 回家吧。扭脸刚要走，打门外进来一男一女。哎，小张，还有豆腐吗？
2: 有，给您留着呢。
1: 啊，
2: 这份是您的。
1: 哎，同志同志，你不说这豆腐是给机关留的吗？
0: 啊，是给机关留的，那没错。
1: 那你为什么卖他们两个人
0: 啊？是啊，那位姓姬，那位姓关，这不是机关
1: 啊？这么个机关呢？
0: 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当时用手把秤盘子就给捂住了。
1: 哦，
0: 好啊，我排俩多钟头买不着豆腐，全让你们走了后门了，
1: 是得踢一脚。
0: 我爸爸一急呢，少年小姑娘没着急。哎，老大老大，有一件您可以提呀、啊，您别用手捂那秤盘子呀，这吃的东西这多不卫生啊。
1: 哦，
0: 您不认识字吧？不认识字，我给念念这条标语。
1: 怎么写的？
0: 禁止吃苍蝇爬过的东西。
1: 啊！
0: 我爸爸一听，哦，拿我当苍蝇了、
1: 哎，这太不像话，
0: 哎，太不像话！我爸当时把这秤盘子夹着嘎着窝了。
1: 哦，
0: 我看你们这后门怎么走？
1: 哎，
0: 大伙这么一闹腾呢，经理由后边出来。
1: 哦，
0: 怎么回事啊？
1: 啊，什么怎么回事？你们这卖豆腐开后门，让这位老大爷给堵住了。
0: 什么？
1: 啊，
0: 开后门？
1: 没错，你问问呢，
0: 小张啊。怎么回事啊？啊，领导上三令五申的不让走后门，怎么还走啊？这个奖金不想要了是怎么？太不像话了。
1: 这经理还不错。
0: 那当然，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嘛。
1: 哎，对对对，有点意思。
0: 哦哦，是机关呐。哎呀，误会误会误会，老大纯属误会。
1: 怎么？
0: 他们二位这可不能算走后门。
1: 怎么？
0: 他们二位买豆腐是我同意的、
1: 啊、
0: 我给批的条子啊、这纯属误会啊！散了吧，散了吧！啊，各就各位，正常营业。啊，老大爷，豆腐没有了，你还买点别的吗？
1: 啊，这就没事了。那你批条子开后门就算对了，是怎么？
0: 这时候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了。
1: 哦，
0: 再说你瞧见没有？哼，还经理呢，带头走后门。那个说，嗨，走后门算什么？走后门，走后门，里头一定有熟人啊！甭问那小子一定是他侄儿，那女的一定是他姨儿啊！
1: 嗨。哪儿这么两门亲戚？
0: 说还走后门有什么？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嘛。同学同学，后门最邪；战友战友，是后门全有。仨亲的俩后的，后门最硬的呀。
1: 是谁？
0: 是小舅子呀。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那个说嗨、哎，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不交油不滑溜嘛。
1: 什么叫不交油不滑溜？
0: 慷国家之慨，花国家的钱，大吃大喝拉关系，
1: 嘿，
0: 反正自己一个子儿不偷，甩开腮帮子一通的吃呗。你看这个经理是又白又胖，这都是用国家的饭给踹起来的呀。
1: 是啊，好，
0: 哎呦，就这几句话，经理可不爱听。哎哎哎，众位，咱们是天地良心，说实话。咱这个人国家的酒一口没喝过、
1: 啊、
0: 国家的油一滴没卡过，咱从来就不是那走后门的人。
1: 你不是走后门的人？
0: 对，
1: 那你批条子开后门，这是怎么回事
0: 啊？是啊，这个条子当然是我批的了、
1: 啊、你为什么批这条
0: 子？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啊、这当然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啊、你说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
1: 我哪知道。
0: 对呀、啊、正因为你不知道，我也给你讲清楚嘛、
1: 啊、那你说说，
0: 这我为什么要批这个条子呢？
1: 啊，
0: 你们不知道，我也是有苦难言呐。
1: 你有什么苦？
0: 我不敢不批呀。
1: 怎么？
0: 没告诉你们这二位是机关吗？
1: 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机关？
0: 这小鸡他是汽车司机呀。
1: 哦，司机，
0: 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要买几斤豆腐你不卖他，明儿用车的时候他刁难你呀。
1: 敢，公车。

0: 车那是公家的车，
1: 公车公车公家的车呀，到他那儿就变了。
0: 变什么了？
1: 司机司机私人的机呀、啊、
0: 还好嘛，还真有词儿。
1: 以前咱们也不懂这一套啊，后来咱们也学吧。有一次小鸡跟我要点芝麻酱，我没给，这下子坏了。
0: 怎么了？
1: 第二天送货的时候，这车离我这八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往后倒了。
0: 那为什么？
1: 他刚道上有泥、啊、不好走。
0: 这不诚心吗？
1: 这我没办法呀、啊、我赶紧找了一空瓶子，灌了一瓶子芝麻酱，左手把芝麻酱拖起来，右手我就指挥这车来一下鸡。
0: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1: 哎，这车倒过来了，
0: 嘿嘿，好。这芝麻酱威力真不小啊。
1: 哎呀，通过这件事情我要发现一种新的能源呢、啊、
0: 什么新能源？
1: 小鸡这个汽车不但是烧汽油能走啊，干成这芝麻酱也能走车呀。
0: 是啊，这芝麻酱作用可太大。
1: 就是啊。
0: 那这个老关是怎么回事？
1: 老关他是专门管水的呀、哦、他买豆腐你不卖给他，明儿他给你关闸呀。老关老关他是老给你关闸呀、
0: 哦、老关闸。
1: 就是啊，诸位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呢，我也想堵后门，可是我一个人只是一把土，这个大豁口我哪堵得了，
0: 这得依靠大家呀。
1: 要是领导机关给我来个电话、嗯、让我卖个某某工厂的好烟好酒，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0: 怎么办呢？不卖
1: 不卖、哎、那哪成？领导说了咱们用得着人家呀、嗯、咱没办法呀，咱们只好是磨坊的驴啊。
0: 怎么讲？
1: 听喝吧。
0: 这非得上下一致才成。
1: 小张还有豆腐没有了，卖给这位老大爷二斤得了。哟，经理，就这二斤了，这不能卖了。
0: 怎么？
1: 这是给后门大王利特灵留的。
0: 利特灵啊，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1: 哎呀，求这个人办事，他的有利可图，没有利根本就行不通。有利是特别灵、哦、所以叫利特灵。
0: 哦，这么叫利特灵
1: 啊？
0: 那他是哪儿的？
1: 他是商业局管修房的呀、
0: 哦、修闪队。
1: 这不是我们的仓库漏了，正求他帮忙呢。这雨季马上就到了，利特灵一失效，这事儿就麻烦了。
0: 好嘛，这利特灵比黄连素都厉害。
1: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行了，经理你放心吧，我是瓦匠，明儿我带几个徒弟，我帮着你修。
0: 好，
1: 大伙说对，有事儿咱们靠大家。
0: 哎，
1: 现在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明儿天再刁难你，咱们大家伙告他去。
0: 对，
1: 经理听了有成就的了，心里有底了。好，小张，把那二斤豆腐卖给这位老大爷。哦、一会儿利特灵来了，我对付他。
0: 行，
1: 说曹子来，曹子还真到了。
0: 怎么着？
1: 利特灵还真来了。
0: 是啊，
1: 哎，经理，嗯，
0: 哦，摇豆腐呢。
1: 豆腐呀、啊，对不起，没有了。
0: 哎，
1: 卖这位老大爷。李特林，你怎么着？给我留的豆腐卖这糟老头子了。
0: 你叫糟老头子？
1: 经理，有你的，跟我来这茬。行了，你等着吧。哎，我还告诉你啊，今天我们翻修任务太重，您那个仓库啊，明年再说了啊。
0: 嚯，这就卡上了。
1: 说完了，扭脸他就走啊、嗯。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小子，你站住！谁是糟老头子？两块豆腐啪就拽过去了，
0: 嚯，
1: 整拽在利特灵的脸上，
0: 好成小花脸了。
1: 利特灵回头这么一看，是个老头子，他哪听这套？当时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过去我爸爸来个大背胯，
0: 要摔你爸爸。
1: 哪儿给我爸爸气死过去了？啊、利特灵背着我爸爸撒腿往医院就跑啊！
0: 哎，这是怎么回事？
1: 他我爸爸是利特灵的爸爸呀。
0: 那这利特灵是谁、啊？
1: 利特灵，他就是我呀。
0: 你啊。
2: 欣赏过了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合作的相声《漫谈关系学》，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您好，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来看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关注时政要闻。9月14号，全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工作部署和全市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推进会议要求，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深化改革，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取得更大突破，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全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科投集团公司、华信集团公司、枢纽港集团公司、科创公司、江鼎公司、保安公司做交流发言。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自市委六届四次全会部署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以来，区属国资国企聚焦主责主业，增强核心功能，围绕战略性重组、专业化整合、瘦身健体、止损制亏、资产盘活等重点深化改革，直面历史遗留问题，精准施策，奋力攻坚，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和阶段性成效。立足155高质量发展需要，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速提升区属国企核心竞争力，奋力打造具有江津辨识度的国资国企改革标志性成果。唐大军强调，要坚定不移抓改革，坚持党的领导融入国资国企改革全过程，扎实做好阶段性改革扫尾和成果巩固，全面衔接落实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部署要求，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户头人头双控机制，严控新增法人主体，以改革攻坚突破重塑体制机制。要坚定不移促转型，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核心功能，向市场化转型要生存要效益，向做强主责主业转型要高质量发展，在向服务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转型中彰显国企责任担当。要坚定不移强合作，集中优势资源，放大合作效应，深化央企、市属国企